0: 林副队长，您来了。
1: 谁让你们抽烟的？
2: 混账！
1: 不知道医院不能抽烟吗？
0: 来，过来。
3: 抽啊！
0: 来，过来，过来。便衣队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吴宝山那个王八蛋都快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们还真给我张脸。
4: 师兄，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把你打得像臭虫一样的那个女的？
5: 哎，你等会儿吧，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跟臭虫一样？
4: 别打岔，我觉得昨天晚上被我打的这个男的和把你打得像臭虫的这个女的吧，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互相找对方。
5: 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可能。
4: 你跟他交手以后，你觉得他是什么来历？
5: 别胡说，我什么时候跟他交手了？
6: 不过出手的感觉应该是个练家子。
4: 飞贼。
7: 杀手。
4: 杀手。不管里面住的是谁，我估计来头都不小，不然日本人不会搞得这么神秘。说得对，我们天狼星到天津城里来还没有杀过狼，正好拿这个小鬼子开刀。
8: 别忘了我们俩因为擅自行动才写的检讨，老沈现在又不在，先别轻举妄动。
9: 哎呀，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不能就这么错过呀。
8: 要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尽快找到老沈，做好行动的准备。
9: 好。那怎么找老沈他们啊？况且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带啊。
8: 看来我得去找一个人了。
9: 找谁啊？
8: 我们来天津路上结伴同行的人。
1: 证件。以前没见过你啊。
10: 哦，外派刚回来。
1: 来这里干嘛呀？
10: 这你敢问？军事任务。
1: 军事任务？你们侦缉队就是牛啊。给你，进去吧。
11: 哎，队长。
1: 队长。
11: 哪人干嘛的？
1: 侦缉队的。
11: 侦缉队来干嘛呀？
1: 说什么军事任务。
11: 什么
1: 军事任务？
11: 侦缉队有什么狗屁军事任务？跟进去看看，干他干嘛？
1: 哎，

0: 着报纸上的百人斩平步雄一被刺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
1: 消息确凿吗？
0: 八九不离十。
1: 看来我们小瞧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
0: 是啊。
1: 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
0: 怎么，师座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
1: 不是，不管怎么说，廖武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0: 是，属下明白了。
1: 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瞧廖武这个人了。
2: 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看。
3: 铃木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0: 林副队长，您走了。
1: 赵队长，刚才有什么陌生人进去吗？
0: 啊，没有，只有一个侦缉队的，说是军事任务。
1: 侦缉队的，去，赶快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待会司令部见我。
0: 哎，不瞒您说，林副队长，我刚才看那个人就不像什么好人，我已经派人跟着了。
1: 很好。哎，
2: 少佐，我们去哪儿？
1: 天佑医院。
2: 嗨，
1: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2: 嗨。

0: 们两位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男人？你知道他在哪儿？
1: 你看我没说错吧？
0: 小丫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2: 我不想耍什么花样，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人？
0: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纠缠，我身上也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东西，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我。
2: 哎，昨天晚上你跟我师兄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的房间。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这我哪知道啊。
3: 姑娘，刚才得罪了，昨晚的事情，
0: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2: 喂，你俩昨天晚上到底干嘛了？说呀。
3: 没干嘛，

0: 梯队。松绑，快快快，松绑！
1: 是是。

0: 啊，几位，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1: 你就是老申
0: 啊？是我。
2: 老申，
0: 你们什么人？
2: 我是奉楚师长的命令找你问点事儿。带走。走走。
3: 你瞎跟人家说什么对不起啊？你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身手又好，喜欢上人家了吧？
2: 瞎说什么呀，萍水相逢而已。
3: 算了，看在呢这么多年你终于喜欢一个姑娘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师兄，给你看样东西。
2: 你怎么又拿人家东西啊？
3: 谁拿他东西了？是他自己掉出来的，你知道吗？
2: 这死丫头。

0: 别拦我，我要替我娘报仇。
1: 听话，给我。
0: 春梅姐，我要报仇。春梅姐，春梅姐，你让我去吧。你让我去吧，春梅姐。
1: 听话，你疯了，走。
0: 春梅姐，小梅，让我去吧。
2: 干什么的？这里是禁区，马上离开。
1: 对不起，走错了，跟我回去，走。哎，对不起啊。小四，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就跟我回去。你娘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无非是让日本人手里又多了一条人命。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春梅姐，你手受伤了。春梅姐，我听你话，我跟你一起回去。你手没事吧？
1: 没事，这就对了。

0: 才有什么人进去吗？
1: 没有，只是刚才一个病人和家属在这里转了一圈，应该是走错路了。

0: 别动。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

0: 过，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0: 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联合国会场唇枪舌剑，霍尔木兹海峡火光冲天，一周之内美伊为何从外交对话滑向军事对撞呢？是谁在谈判桌上握手，又在背后磨刀呢？海峡成战场，商船成靶子，到底是美国想打到伊朗投降，还是有人不愿让美国体面退场呢？敬请关注7月11日晚9点20分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对峙，谁在克制，谁在冒险。
7: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8: 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就

0: 来呗。
1: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2: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1: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7月12日周日晚9:20，广播卫视《技行天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别动，廖参谋，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2: 平步军，息怒。
1: 嘿，平步军，恢复的怎么样？
3: 林木阁下，我已经顽强康复。嗯，
1: 我要求回部队去。
3: 哼，
1: 平步军，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
3: 不好意思，林木军。 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
4: 廖参谋。
5: 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未共产党办事，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6: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
5: 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 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共。
7: 廖参谋，坚信如吾，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国人无不欢愉，但需切记委员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其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
5: 别忘了，你们应该对谁效忠？
8: 我没忘。
5: 那就好，以后你们每件事都要及时上报。
9: 两位，跟你们打听个人。
10: 谁啊？

0: 姑娘是谁啊？一片侠义心肠，
1: 这人你都不认识啊？青龙帮堂主李孝天的女儿李红玲啊。
0: 哦，难怪。哎，我们也去排队吧。
1: 好，走走，
2: 喝一碗。大家在这做工不容易，
1: 谢谢。
2: 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们养活呢，先把身体养好，才能赚钱养家。
0: 大小姐，大小姐，啊，
3: 有一个人说是要见你。哦，
2: 先去摸清楚他是什么路子，然后再把人给我带过来。
0: 好，明白。
2: 给，
4: 谢谢。
2: 那，
5: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不要以为你们在天津，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行踪。要想找到你们，太容易了。
6: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功夫花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呢？
5: 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我们以后会定期和你们联系的。还有，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你们俩也别客气。厨师长吩咐了，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配合。后会有期，走。
6: 武松，
7: 怎么样？没事吧？啊，
8: 没事。接下来怎么办？
7: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怎么了？你们还要动手？
7: 为什么不动呢？我先走了，到时候找你拿东西。
0: 大小姐，人带来了。
2: 怎么是你？你们都先下去吧。
9: 是
10: 是是。
2: 原来你是青龙帮的大小姐。惭愧，让你见笑了。不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借枪。借枪？你要枪干什么用？
11: 自然是要杀人了。
2: 杀人？杀什么人？
11: 日本人。
7: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确定平部雄一就在陆军医院。
2: 来，喝杯茶。
7: 谢谢。
2: 我到外面去看看。
7: 好。
8: 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7: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
8: 廖参谋，我还是建议先找到秋雪和春梅。
7: 那好吧，狙杀平部我自己来。
8: 怎么，你不信任我们？
7: 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
8: 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
7: 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
8: 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指示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部。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枪怎么样？
1: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0: 枪呢？我可以借给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呀、啊。天狼星？
1: 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1: 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
0: 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
1: 是。
0: 好样的，

0: 李红玲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码头。
1: 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
0: 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2: 是
3: 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4: 老沈，我向你道歉。我就想着完成任务，忽略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必须要在今天进行，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
5: 可是你进去已经打伤了跟踪你的人，日本人一定会怀疑的。
4: 正是因为这点，所以要赶紧动手。如果屏幕雄一再跑掉，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5: 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的计划，盲目行动，那是兵家之大忌。
4: 在白天我已经把地形都摸清楚了，我有计划，我能进去，武器我会解决。
6: 我已经调查过了，今天没有任何人去陆军医院公干，而且赵队长刚刚打过电话来，说我们派去的人被打晕在厕所里。
7: 嗯，很好，林木君，看来鱼已经乖乖的听话上钩了。命令陆军医院的人从今天开始撤掉所有的外岗，只留人监视207房间，然后在所有通往陆军医院的道路上设置岗哨，一旦医院有任何风吹草动，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放炮。
8: 嗨，
9: 德川将军，对不起。
7: 怎么，有话直说。
9: 我认为这个时候撤走陆军医院所有外岗并不妥，之前这里一直戒备森严，现在突然撤走，恐怕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设这个局的目的，就是要敌人误以为平部还在陆军医院里面，如果在道路上设卡的话，恐怕会把敌人拦在外面。我认为不如还保持现状吧。
7: 好，按你说的吧。
9: 我还想在天佑医院多加一些人手。
7: 为什么？
9: 今天我去天佑医院看望平部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些血迹，我总觉得这个天佑医院并不是很安全。
7: 好了，平部那边就这样了，如果突然增加防御，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那边是外科病区，地上有点血迹是正常的。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陆军医院上吧。
9: 嗨，
0: 英雄，恕不远送，这次真的谢谢你。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希望你旗开得胜，一切平安。后会有期，我等你的好消息。

军医院，什么警备区啊，那边有人心脏病发作。好好好，马上派车过去。

0: 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没关系，忙去吧。
0: 嗨。

0: 怎么回事？快下车看看。别动，
1: 别动，
2: 撤撤撤！

0: 朱堂主啊，里边请。
1: 请。
2: 哎，慢点啊。
3: 两位想当多少钱啊？
4: 50块钱，大爷。
3: 值不了那么多钱吧？最多也就10块大洋。
5: 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们祖传的。
3: 最多10块，两位要是愿意，我马上开票。如果觉得少，那就算了。
5: 那我们再看看。
3: 好，那两位请便吧。
5: 怎么样？
2: 我看过，货架和柜台上都是赝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5: 我觉得也是，好东西肯定都在屋里头。你看见刚才他们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了吗？那里头肯定有特别多值钱的东西。
2: 这家店里有什么货不好说，但这家店里的老板是个日本人，就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咱也得拿走他几件。
5: 就是，这样也不有愧咱们侠盗的威名。

是冤家路窄啊，怎么又是他？哟，师兄，你喜欢的姑娘好像被人跟踪了，你要不要英雄救美一下？

0: 下三流才用的，用不上的。
1: 拿着，以后用得着。
0: 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
1: 拿着，走。
0: 那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1: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
0: 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
1: 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
1: 什么？在这里出现？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个人属于共产党组建的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成员。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刚才救护车送过来，脑部受了重击，已经死了。
2: 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0: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3: 是。
0: 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1: 就在刚才。
0: 到底是几个人把他送过来的？
1: 三个人。
0: 三个人？

0: 怎么样，老陈？
1: 没事，赶紧走。
0: 敌人受伤了，快去！
2: 嗨，
0: 快！
3: 老沈，老沈，你受伤了。
0: 别想那么多，赶紧走。
3: 在那

0: 事吧？
1: 没事，没事，
0: 能坚持住吗？

0: 姐，小四啊，哎，帮姐打壶水去。
1: 啊。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0: 小四真懂事。

0: 杰，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
1: 你手怎么了？
0: 啊，没事，划了一下。
1: 那能打枪吗？
0: 哎呀，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好，带上家伙。
0: 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

0: 那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哦，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1: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那里有个通道了？
0: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2: 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1: 不清楚，
0: 给我查清楚。 不仅要查出图纸来，还要查清楚所有近期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
1: 是。
2: 慢点，小心。
3: 我去开门。

0: 走，剪刀。
1: 现在需要输血，上哪儿找血浆去啊？
0: 我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别去，别去，危险！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给我找套衣服。
1: 啊，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
0: 等我回来。
1: 啊，老沈，来，你要挺住啊！老沈，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
2: 站住！干什么的？
3: 打扫卫生的。
2: 打扫卫生的，白天怎么不来？
3: 啊，我们俩刚接班。
4: 是的，太君。
2: 刚接班。

0: 我们血库的血浆啊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
1: 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吵什么吵？

0: 小雪，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1: 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
0: 追！

给你报仇了。

0: 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啊？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哎，来，老师。
1: 没事。
0: 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
1: 阿玉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3: 死者身上一共被打中六枪，位置分别在腿和前胸，其中有五枚子弹直接命中心脏。我们对死者身体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射中腿部的那枚是步枪子弹，射击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其余五枚都是手枪子弹，而且都是近距离射击。在死者的身边发现了一朵奇怪的花，就是将军手上这朵。
4: 这是什么标志？
5: 将军，我听说前些年在上海出现过类似的案件，死者的身边都留下过一朵花。
4: 是一个人名吗？
5: 不，是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天狼星。
4: 天狼星。各位，平不雄一遇刺的事件已经惊动了整个华北军部，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下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凶手。这起事件令天皇陛下非常恼火，对我们帝国军队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缉查凶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援助，上级下达了指令，从日军总部派来一位最高情报机构的长官亲自督办此案，请大家配合，尽快查出凶手。
6: 嗨。
7: 哎，对了，姐，我问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7: 你说这个廖教官他结婚了没有啊？
2: 我怎么知道？有时间你自己去问问呗。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7: 我发现你对他的态度可比以前好多了啊。
2: 是吗？其实他这个人嘛，也没那么讨厌。
7: 不光是不讨厌，其实人挺不错的。
2: 哟，看上他了？
7: 我才没有呢，瞎说。我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你跟他是老乡，他也是河北沧州的。
2: 他真的是沧州人？
7: 对啊，你说巧不巧？
2: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沧州什么地方的人啊？
7: 这个倒没说。
1: 将军，这是什么？
4: 天皇的寿诞在即，上面对天津的治安很不满意，命令我们不但要加快稽查杀害平部雄一的凶手，对一些平日里不服管教，还要对大日本帝国充满敌意的人，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这是我让便衣队整理的一份名单，你看一下。
1: 我们准备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措施？
4: 能消失的尽量消失，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对一些重要人物可以不择手段。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嗨。
4: 平部的案子你就不要再插手了，把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吧。
1: 为什么？难道将军觉得属下办事不力？
4: 林木君，你是我所有手下里面办事最得力的一个，之所以不让你插手是有目的的。
1: 属下还是不懂，请将军明示。
4: 平部被杀这件事现在已经混乱不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击不中圆盾千里，何况现在他已经得手，我估计八路的这支行动队早就跑得无影无踪，而 而且这次的事上级已经暴跳如雷，你再参与进来，万一找不到人怎么交代？
3: 铃木春一愿以武士的荣誉做担保，我一定会把这些反动分子抓捕归案。
4: 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是你的优点，只是有的时候太执着一件事，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困惑。上级已经派人来专门负责这件事，这是你我脱身的大好时机，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你只需要安排下一步计划。这份名单第一页上面就有至关重要的人，我已经分别派人去监视，上面的意思是让他们尽量为我们服务，如果实在不行再让他们消失。
3: 嗨，
4: 还有，我让你去日通典当铺找松井无声，你去了没有？
3: 啊，一直没有时间，我这就去安排。
6: 报告，前方来电。
8: 爷，
6: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9: 太好了，让日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了，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0: 绿芝灵药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老日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1: 是。海连长。

0: 老爷子，日本刑兵队的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你。
1: 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0: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
1: 怎么？
0: 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站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不好做，讨营生也就难了。
1: 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每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
1: 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
0: 哎，好。
2: 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
3: 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
2: 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啊，我都要了，价钱好说。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3: 不瞒您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啊。
2: 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
3: 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只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
2: 啊，朱堂主啊，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
3: 啊，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
2: 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实在是无可奉告。
4: 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

0: 并送来高丽人参十根，请您笑纳。
1: 谢谢你家将军，请替我转告他，我李啸天承蒙将军惦记，不胜感激。
0: 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
1: 哦，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啸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0: 李先生客气了，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2: 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3: 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都快让人家担心死了。
2: 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
3: 哪有，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
2: 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
3: 走吧，我们回家吧。
1: 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
0: 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1: 啊，不不不不，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近暮年，老病旧疾缠身，这副理事长一职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
0: 李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1: 啊，不不不，山本先生。
0: 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1: 老马，送客。
4: 是。

0: 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
1: 受益匪浅呢、啊、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
0: 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
1: 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0: 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疼吗？
2: 不怎么疼了。
3: 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2: 阿玉，谢谢。
3: 谢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我要去见一下老汪。
2: 哦，老汪在哪儿啊？
3: 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
2: 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
3: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2: 好，那你注意安全。
0: 刘妈，刘妈，爸，
1: 刘妈，
4: 先生回来了。

0: 你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饭我都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1: 啊，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
2: 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1: 哎呀，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0: 谢谢啊。
3: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4: 夫人请。
0: 哦，

0: 阿玉同志你好，你好老王同志，坐。好，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啊，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啊，来。
1: 啊，谢谢。
0: 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 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对你们的嘉奖，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啊，什么任务啊？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 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狼烟？对，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对日军的补给车，原想劫后军需，补给部队过冬增加福利，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据可靠消息。 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让我通知你们，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2: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刺杀平步雄一的主犯。
3: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2: 我在陆军医院和他交过手，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
3: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天狼星组织的头目。
2: 雷默队长，我请时将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长风队长，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4: 雷默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5: 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步的真实身份。 在天佑医院刺杀平步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李木君。

0: 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嗯，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步卑次的消息。
1: 嗨。
2: 来，来，一二三，慢点，慢点啊！来，来，一二一，慢点。
3: 哎，没事没事。
2: 哎呦，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4: 哦，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2: 真是厉害，还是有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5: 阿四啊，哎，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4: 哎，好嘞。
6: 沈大哥，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5: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7: 沈大哥，
5: 嗯，
7: 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5: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7: 哎，阿玉姐以前是不是特别漂亮？
4: 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7: 没你漂亮，死丫头！
4: 快吃饭吧。
5: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8: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7: 沈大哥，你怎么了？
5: 嗯，哦，没事，吃饭吧。
2: 哎，秋雪，你是沧州人？
4: 是啊。
2: 府上什么地方的？
4: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2: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没那意思啊。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4: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7: 嗯，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9: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7: 那我去添个菜。
5: 哎，对了，廖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
2: 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
5: 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2: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5: 哦，
4: 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柴东家的三少爷吧？
2: 对啊。
4: 原来真是你。
2: 不，你们家是？
4: 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柴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5: 哎，秋雪，
2: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5: 你是没说错话，但是你做的有些事可能把他得罪了。

0: 静平，你怎么回来了？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1: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事情要派你去做。
0: 请您吩咐。
1: 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嗨，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 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啊？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3: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3: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3: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3: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4: 姐，你怎么了？
2: 没事儿。阿玉姐回来了吗？
4: 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2: 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4: 老家的同学？
2: 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
4: 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
2: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
4: 天哪，那也太巧了吧。
2: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4: 哦，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啊。
2: 胡说，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4: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追求和理想完全就是两回事。
5: 是这个人吗？
6: 是这个人。
5: 你没看错吧？
6: 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
5: 哦，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
7: 这并不奇怪，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
5: 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装乐器的盒子，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7: 那个盒子呢？
5: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你去，坐稳了。哎，站住！证件，证件，忘带了，
1: 没带证件，抓起来，
0: 走，下一个，走，
1: 证件，
0: 给你
1: 啊，
0: 过去吧。
1: 哎，
0: 站住！
1: 哦，证件，哦，来，长官。

0: 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1: 长官，你看，你做什么的？
0: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1: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2: 别
3: 走，
2: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3: 快走！
2: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3: 少废话，
2: 走，放了我吧。
3: 停下！
2: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3: 快走，快走，快走！
2: 为什么抓我？
4: 刚出的报纸。
2: 卖报。

0: 这个盒子不是用来装乐器的，而是用来装武器的。刺杀平步的那只长枪，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面，被带进医院的。
1: 队长，你看，
0: 汇丰琴行，立刻给我去查。
2: 是。
3: 老沈，
4: 阿玉，
3: 出事了。
4: 怎么了？
3: 老方被鬼子给抓了。
4: 什么？

0: 没人，车上的人呢？
1: 都运走了。
0: 运到哪儿去了？
1: 他刚监狱。
0: 现在怎么办？
1: 回去再说。

0: 小姐，
1: 给。
0: 啊，谢谢。哎，小姐，老爷在客厅，心情不好，你留点神。
1: 我爹怎么了？
0: 哎，日本人来过了，说了些让老爷为难。

0: 你找我啊？
1: 你到哪儿去了？
0: 最近码头那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1: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0: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1: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0: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1: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0: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1: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不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了损失几条人命？
0: 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
1: 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0: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呢，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1: 你是要气死我？哎，
2: 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1: 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
2: 哎，老爷，
0: 爹，
2: 你也息怒，
1: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2: 是。
1: 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
1: 这不可能。大港监狱不到三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三个团的兵力，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
0: 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
1: 你是说混进去？
0: 嗯。
1: 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2: 阿玉，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3: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1: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0: 当然是运走了。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路上不安全怎么办？
3: 老汪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
2: 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4: 老爷子，
2: 嗯，
4: 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
2: 什么？他来干什么？
4: 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2: 带什么人来啊？
4: 只带来几个随从。
2: 请。
4: 是。
5: 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6: 李先生客气了，
5: 快快请坐。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6: 是，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
5: 是啊是啊，

0: 这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
1: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0: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

0: 将军啊，不瞒你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您向我借船，这太为难我了。
1: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啊，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 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吃点东西再忙吧。好，那就听我女儿的。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掉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
1: 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谁说的啊？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哼，
0: 傻孩子。
1: 爸，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帮你整理。你说我记。还是爸爸自己来吧。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程明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啊。
0: 是是是，好吧，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2: 那我们开始吧。好，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3: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2: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资助。过两天我会派人来接收船只，到时候李先生可别又说自己染病在身啊。
3: 将军说笑了。
2: 嗯，那我就告辞了。

0: 日本人欺人太甚，
1: 导演，您是要借啊？
0: 借？日本人这哪是借啊？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把所有船主都找来，我要开个会。
2: 是。

0: 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在医院里打伤我的那个日本军官。没错，从身手上来看应该是日本黑龙会的。黑龙会？这个黑龙会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机构，长期担任着给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队运送武器的任务，里面每个人都身手不凡，心狠手辣，是日军侵华的中坚力量。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你呢？难道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如果他跟踪我，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2: 哎呀，幸亏遇到的是你啊！如果是邱学和春梅他们，还真不好对付。看来以后我们的行动啊，要格外小心，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隐蔽，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是啊。
1: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我是。
2: 在街道上遇到他的，他的身手很不一般，一定就是这个人。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
3: A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 A 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 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 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 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广东卫视4K
7: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

0: 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

0: 只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过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1: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只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一定就是这个人。
0: 那你……
1: 对不起，师妹，让你失望了。我承认，这次我轻敌了。交了手，我才发现这个人不一般。不瞒你说，我差点把命葬送在他的手里。
0: 能让你如此的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是个什么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记住，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就够了。以后啊，如果你单独遇到他的话，能撤离就撤离，一切以安全为重。
0: 我明白了。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0: 爹，怎么有客人来啊？什么人呢？是日本人吗？哼，
1: 明知故问。
0: 我还不是关心你吗？怎么了？还生我气啊？
1: 我怎么能生我女儿的气呢？我是担心你。 这些日本人呢，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我是怕万一你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到那时候，爹可就无能为力了。你娘去世的早，就剩下你我相依为命。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让爹怎么活呀？爹，我知道了。
0: 我也担心您，我一回来就听说那个日本的什么司令来找你，我估计就没什么好事，我就赶紧回来看您。哎呀，
1: 还是我女儿好啊。爹，他们来找你干什么呀？也没什么，来向我要船。要船干什么呀？还能干什么？ 这些强盗，到我们这儿来，除了残害百姓，就是掠取资源。不把这儿破坏成人间地狱，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
0: 爹，这船我们不能给日本人。要是我们给了日本人，我们不就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
1: 这件事儿啊。 爹心里有数，啊！
2: 我一个人进去，你在这里守着。

0: 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
1: 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
0: 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
1: 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
0: 你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
1: 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树，你是谁？
1: 你又是什么人？
0: 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0: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
1: 哼，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0: 你
1: 好了，你还是先走吧。
0: 好，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1: 等等，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0: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在这干嘛？
1: 等着，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去啊，帮我搬回这一局。
0: 哎呀，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士可杀不可辱。再说我被打成这样，你不帮我搬回这一局啊？
0: 哎呀，算了吧。
1: 你是不是害怕了？
0: 我……行行行，我去了。
1: 哎，回来。算了，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0: 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2: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
3: 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4: 对，烧了。
3: 对，烧了。
5: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2: 怎么个计议法？
5: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接？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笑>
1: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0: 哎，不瞒帮主说啊。
1: 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2: 嗯，是
3: 是
2: 是
3: 是。

0: 申梅，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我陪你。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他？
0: 他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0: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

0: 劳转税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
1: 去找你们的人，
0: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
1: 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
0: 你去哪儿？
1: 码头。
0: 去码头小心一点。
1: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1: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
0: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1: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1: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0: 对啊，不，我承认又怎么样，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秀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1: 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0: 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1: 那我不去了。
0: 那我也不去了。
2: 姐，你怎么回来了呢？
1: 不去了。
2: 为什么？
1: 外面有跟屁虫。
2: 屁虫，廖教官，你也出去了？
0: 啊。
2: 怎么回事啊？

0: 苏女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0: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1: 嗯，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2: 是。

0: 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
1: 嗯。哎呀，老马呀，
0: 哎，
1: 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呢，正好41年了。
1: 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算是经了不少事啊。
0: 是啊，老爷子说的是，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
1: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到北洋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
0: 嗯，
1: 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
0: 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1: 可你说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
0: 哎，
1: 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
0: 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蛮夷乱华，这史上就有。
1: 哼，何止是乱华呀，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
0: 哎，老爷子，这俗话

0: 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呢。
1: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0: 我担心呐，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1: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这船咱们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了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2: 娘的，这个老东西，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
3: 要不，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
2: 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4: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啊。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2: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
4: 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2: 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5: 是。
6: 哎，朱叔叔，回来了。
2: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6: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2: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6: 我这就回去，朱叔叔再见啊。
2: 好。

0: 哎，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找我又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
1: 走，去喝两杯怎么样？
0: 好主意，走。
1: 痛快，真痛快！
0: 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

0: 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来
0: 来。来吃菜，红玲。
1: 好，
0: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1: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2: 我为什么要走？
1: 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2: 笑话，我侠女房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1: 哼，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0: 我等你啊。来，起来。
1: 多谢大侠相救。
0: 客气了，伤怎么样？
1: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志梅啊，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等你跟廖教官啊。他也出去了。啊，你刚走他就出去了，说是去找你呢。
0: 找我？他找我干嘛？八成是去找其他女孩子了吧。
1: 这我可不知道。哎，那事怎么样了，姐？李红莲找到了吗？找到了，她同意帮我们的忙了。真的？
2: 不过呀，他说监狱不在青龙帮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文物的事儿他会帮我们查。哎呀，
3: 那太好了！<笑>
2: 好了，不早了，上楼睡吧。
3: 不等廖教官了。
2: 等他干嘛？才回来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2: 几十艘船一个晚上跑得干干净净，你们居然现在才知道！ 都是废物！将军，这都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在背后搞的鬼。明知道我们要争船，还跟我们耍这种心眼儿，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李啸天这个人，老奸巨猾，深藏不露。这次我本来想给他个机会，让他为大日本帝国做点事情，谁知道他又在背后捣鬼。
4: 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从现在开始，所有青龙帮管辖的产业，都给我严加排查。
5: 是是。
6: 阿玉，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老王的身份，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或者是司令部。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
5: 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啊，有道理。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上级首长要求我们要摸清鬼子的意图，不要轻举妄动，以防老王身份的暴露。是啊，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
7: 陈秀雪同志，早啊！
8: 早啊，廖教官。
7: 嗯，来来，吃早点，吃早点。嗯，坐坐坐坐坐坐。

0: 沈大哥他们呢？他们没起来啊？
1: 啊，起来了。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0: 阿玉姐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
1: 哎，我也觉得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
0: 是什么？
1: 没什么。对了，阿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嗯，你问。
1: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
0: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去哪里找？
1: 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0: 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倒是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1: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就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这么多年。

0: 我心里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念，等我们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去找你。
1: 老沈，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0: 我不在乎这些。
1: 我在乎。

0: 我们能再见面就已经很好了。
1: 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正是我们和日本人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都是我不好。
0: 老沈，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我真的真的再也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
1: 我了解，阿玉，你别太难过了。我答应你，只要我沈珠城在天津城里一天，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一定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然后我们一起等着胜利的那一天，好吗？陈九雪同志，
2: 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
3: 什么事儿？你说吧。
2: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长山陈家庄的人？
3: 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2: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3: 陈小雪
2: 啊，
3: 是呀、
2: 啊，哎，你真认识啊？
3: 算起来，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2: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她表姐啊？
3: 是啊，怎么了？
2: 啊，不是，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现在？
3: 你找她干什么？
2: 我那个……
3: 哦，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吧？
4: 苗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5: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啊！
2: 什么对不对的、啊？
4: 少爷，您回来了。
2: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6: 放生。
4: 小五，
2: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了，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学校去。哎，
6: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4: 小五，小五，
2: 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
3: 早就猜到是你了。
2: 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3: 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2: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3: 只有内疚啊？
2: 哎呀，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哎，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他是什么都没有。
3: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2: 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
3: 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2: 啊，那他会不会也在天津啊？
3: 干嘛？ 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
2: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
3: 那你呢？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2: 没有。
3: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
3: 你可真够绝情的。
2: 哼。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
3: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2: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
3: 哎呀，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2: 不是，你去哪儿啊？
3: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2: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3: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2: 这不有报纸吗？奇怪。
7: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他极力地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
8: 救火车站，哎，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
9: 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8: 你是什么人？
9: 天狼星。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

了吧，散了吧。

0: 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
1: 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

0: 哦，我马上来。
1: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
1: 你好，德川将军。
0: 军部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1: 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
0: 九山君太客气了，来，里面请。
1: 请。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

0: 税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0: 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1: 好，谢谢。这次总部派我来，是为了督促各位能够尽快的把反日破坏分子逐出天津。但是，对于侦破案件这件事，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可不是专家，所以以后的事情还要仰仗诸位对我的大力支持。德川将军，我这次是督办案件的，而不是主办案件的，所以这副重担还是要你们来挑，我只是协助。
2: 那是当然，不过鸠山君既然是上级总部派来的人，下一步具体怎么计划，我们还要听您的派遣。
1: 德川将军，天津是您的管辖范围，我怎么能够喧宾夺主呢？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影响到案件的进展。关于这件事情的进度，我会随时上报给司令部。
2: 好，既然这样，这件事情还是由我们来负责。
1: 好，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冒充我们天狼星刺杀爱国人士，手段非常残酷，
4: 坏我们名声呗。
3: 哼，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5: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日本鬼子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3: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除掉异己，造出声势，逼我们现身，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5: 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能这么被动，得想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奸计就这么得逞了。
3: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我们不如就把他揪出来，让所有人看看。你有什么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阿玉姐，现在天狼星

0: 已经变成了日本人栽赃我们的噱头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同意廖教官的建议，不能任由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屠杀爱国人士，而我们却袖手旁观。我们也该让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天良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阿玉，你尽快把我们的行动方案请示李团长，大家先分头做准备。
0: 老汪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2: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和日本人交换人质。
1: 不不不，绝对不行。目前老汪还没有消息，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就等于告诉日本人老汪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
0: 我找过青龙帮的李红林，他答应帮我们查找文物的下落，但是监狱那边他们就帮不上忙了。
3: 看来得想办法找个监狱里面的人摸摸情况。
0: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谁去啊？
3: 我去啊。
0: 你
3: 怎么，你觉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1: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你去不合适。
3: 为什么不合适？
1: 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
3: 我没有瞎逞，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只是想办法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1: 廖教官，你太武断了。
4: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争了，现在上级领导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
5: 德川将军，总部这次派我来说是督办案件，其实是欲盖弥彰。我这次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件事。这是总部让我带给您的密电，请您过目。我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争夺已经有了摩擦，对美国迟早要有一战。内阁决定要抓紧国内的建设，要求我们尽快运送一批劳工回国。以前呢，一直是由华北劳工协会在做，但是速度太慢，国内很不满意。所以这次总部让我来，主要是负责劳工的运送工作。
6: 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安排了，只是总部一直没有给我详细的数量，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
5: 其实人员增级的工作，我们早就已经秘密地进行了，只是按照内阁的要求，我们的劳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成交劳工集中营的劳工之外，我们还打算把天津监狱所有的犯人都送上船。
6: 连这些犯人都要？
5: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6: 国内这次需要多少劳工？
5: 20万。
6: 进来。
7: 将军，
6: 林木君，鸠山大佐，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最得力的属下，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才毕业生林木纯一中佐。
5: 久仰
7: 久仰。
5: 在总部的时候就听说过林木君带领挺身队深入敌后的事迹。
7: 鸠山大佐，林木对您已是仰慕已久，今天能够见到您非常荣幸。
5: 那你们有事我就先告辞了。
6: 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5: 好，不用了，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
6: 鸠山君请便。这个鸠山是个老滑头。林木君，梅机关藏东西的房子在哪里？
7: 明康路53号。
6: 你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
7: 我派去的人，他只是看到屋子里面都是些箱子。
6: 箱子。
3: 哎，秋雪，出去啊。
0: 是啊，跟阿玉姐出去一趟。
3: 阿玉姐还没回来呢。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0: 怎么，我要去哪儿要向你汇报啊？

0: 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我也正要出去，如果要是顺路的话，我就送送你们吧。
1: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俩肯定不顺路，就不劳您大驾了。
0: 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是不是？
1: 我可承受不起。
0: 陈秋雪同志，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有情绪。
1: 啊？说说看。
0: 其实我一早就想向你道歉来着。
1: 道什么歉？
0: 就是刺杀平木雄一那天。我不是我。
1: 行了，那件事儿我早就忘了，以后你不要提了。
0: 你肯定对我还有误会。当时我们俩互不相识，敌我不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些时间，而且我让你换日本人的衣服也是为了你好啊。
1: 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0: 那倒不用。
1: 我真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直接砸晕你。
0: 哎，行行行，别。不是，你先把你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啊之所以会撕你的衣服是。
1: 哎，秋雪，阿玉姐你可算来了。
0: 阿玉姐，
1: 我们赶紧走吧。
2: 哎，
1: 怎么了？你再不来我都快要烦死了。
0: 啊，不是我那个，我送你们。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2: 哎，不用了，
1: 走吧，阿玉姐。

0: 好了吗？
1: 哦，快整理完了。
0: 辛苦我的女儿了。
1: 哎，爸，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可能存在错误，但是无法验证。我们要是有能够做原子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就好了。
0: 是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其他国家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1: 嗯，爸，那下一步你打算把这些资料怎么办呢？
0: 总会有一天这些资料得到验证和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1: 嗯，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0: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这样吧，你先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辛苦你了。
2: 谢谢。
3: 不用谢。
2: 谢谢。
3: 不用谢。

0: 那个人。我们分头去找。好，
1: 林牧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
2: 对了，将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1: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人呢？让他给跑了。名单，我们快回去。
1: 没事没事，
2: 能行吗？
1: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
0: 慢点啊。
1: 哎，这好多了，没事。
0: 沈大哥。
1: 哎。
0: 你看。
1: 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
0: 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1: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0: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有啊，把资料给我。
1: 哦，是这个吗？
0: 对，就这个。
1: 好。
0: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2: 怎么了？
3: 出什么事了？
0: 怎么了？
3: 啊！
0: 你看，
3: 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4: 日本人
3: 这么严重，还有进步学者啊！
4: 日本人太可恶了！
0: 是啊，
1: 太可恶了。

0: 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

0: 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林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林木师兄，如果还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
1: 等一下。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嗨，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2: 来，先生，先围上。这次想怎么演？
3: 别演太多了，后边休一点。
2: 好，没问题。
3: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2: 很难搞到。
3: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2: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别捡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2: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3: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你？
2: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3: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2: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3: 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
2: 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3: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
2: 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
3: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2: 啊，你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账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
4: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5: 你看清楚了？
4: 嗯，
5: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4: 得，看来啊，这事被他给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
5: 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
4: 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兜来兜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5: 试探我？
4: 嗯。
6: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您能给个解释吗？
7: 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8: 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7: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8: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6: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8: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6: 哎，将军，
7: 将军，
6: 将军，请问，
7: 将军，
6: 哎，将军，
8: 嗯，各位请回吧。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清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呢？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编一队制定的。
1: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回去严查，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0: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
2: 先停职反省。好。编译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
3: 是。
2: 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
3: 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0: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份名单怎么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
4: 在，
0: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4: 是。
0: 将军，便衣队泄密这种坚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恐怕多有不便吧。
4: 你放屁！

0: 坚守自盗啊，你才坚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1: 赵队长，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2: 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3: 好啊，吴队长，有劳了。
2: 客气客气。
4: 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啊，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
5: 也好，这暗杀名单一露，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4: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5: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
4: 哎呀，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再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5: 是吗？
4: 啊，
5: 老马呀，
4: 啊，
5: 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
4: 哎，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5: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
4: 哦，
6: 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5: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6: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
5: 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
6: 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
5: 哎呀，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6: 好的，爹。
7: 来，你们看啊，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我们天狼星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
8: 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
9: 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来鼓舞一下士气。
7: 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10: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7: 春梅，杀得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11: 廖教官说得对啊，阿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10: 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8: 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7: 怎么样，有情况吗？
8: 没有，你干嘛去了？
7: 哎，没事，出去转转。
8: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
7: 哎，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8: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7: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

0: 孩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1: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
0: 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
1: 啊？
0: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1: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0: 想什么？
1: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0: 情侣
1: 啊？
0: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1: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0: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接着拐弯。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哎，
0: 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1: 哎，
0: 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哎，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

0: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1: 啊，我也是稍有耳闻。
0: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1: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0: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1: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0: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1: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0: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1: 嗯，是啊。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2: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
3: 怎么了？
2: 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
4: 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卖报！
5: 走，咱们走吧。
4: 哎，
5: 给，谢谢谢谢。
6: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5: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6: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5: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6: 师兄。
5: 不行。
6: 师兄。你回去吧。
5: 你干什么？
6: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点小的吧。走。
5: 哎，
4: 卖报嘞！卖报卖报，
6: 我要一份。
5: 来，我来一份。谢谢啊，来给您。
6: 谢谢。
4: 卖报嘞，卖报卖报。
6: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

0: 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

0: 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

0: 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5: 怎么防护？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6: 还有一件事哦，
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好的。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7: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8: 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
9: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

0: 能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0: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1: 是不打扰。
2: 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
3: 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十年，我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
4: 哎，小姐，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0: 哦，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加客人的联系方式。
4: 我只是觉得你很不错，希望在住店期间呢都由你来为我服务。
0: 啊，我们真的有规定。
4: 我在别的酒店管家都会给我联系方式的，你们普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客人了？那我不住了。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子汉，敢做敢当，今天就给你个痛快。
1: 不要，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他，不能，不能。
0: 君子，爸爸为你报仇。
1: 他是你的亲。

0: 26年前，身为武汉昆曲名伶的舒雪芳和从日本到这里来做生意的东野武雄一见钟情。半年之后，东野奉家族之命回国娶了日本皇族之女，但此时舒雪芳已珠胎暗结，无奈之下嫁给了老洋人左续贤。8个月后，正可杨降生了，可老洋人并不知情。5年后，东野再次回到武汉，他和舒雪芳旧情复燃，俩人不顾一切私奔，给郑家留下了巨大的痛苦和难言的耻辱。
1: 你认了他了？
2: 我还没有准备好。
1: 都是我犯的错。东野，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他，我没有办法跟他说理由。当年我年少无知，看多了戏文中的王孙公子千金满笑，自以为艳冠群芳，老天总会给我一段美满的姻缘。那时候我眼中的东野风流俊美，有盖世的英才，

0: 为了这份爱，我不惜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跟他私奔。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真正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我才发现这个东西做起事来却不择手段，而且毒辣。
1: 他所谓的深情、包容和文雅都是假象，他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人，是我错了。你一句“我错了”，就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你一句“爱错了人”。
0: 就让我正可阳的命运变成了一个笑话。可阳，我对不起你，娘真的对不起你。你现在说对不起已经晚了，我的命运，我的人生，被你们彻彻底底、干干净净的毁掉了。
1: 不要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你们，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恶心。

0: 郑克阳觉得老天跟自己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一切都如此荒谬，他感到了命运的残酷。一个连自己血缘都搞不清楚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万念俱灰，他想到了死，可他最终还是放下了枪。也许是因为对权力的留恋，也许是因为对生的渴望。
1: 青泽死在我手上，你为什么不杀我？
2: 因为你是我儿子。
1: 不，我不是。
2: 是我儿子，这是事实。事到如今，你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1: 但我一直姓郑，现在你们突然告诉我，原来我姓东野，我身上流着的是你的血。你告诉我，我怎么接受这一切？
2: 你再逃避下去也没有用。你就是我东野武雄的亲生儿子。
1: 不，我不要给你这个日本人当儿子。
2: 这都是天意，我东野武雄蹉跎半生，如今鬓角已白，虽痛失爱女，却又意外地得回亲生儿子，这是天照大神保佑我们东野一家。
1: 什么叫天意？难道我命中注定就要接受这种莫名其妙的命运？
2: 家族在日本地位显赫，备受国人尊敬，但东野家的子孙并不辱没你。我可以给你至高无上的权利，与你希望得到的一切。

朱军走了，他把洪涛生命中最珍贵的那部分也一起带走了。洪涛感到全身无力，只想这样一直地做下去。

0: 让红桃清醒了。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红桃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游击队需要自己，他要去完成朱军生前没有完成的任务。
1: 明天上午十点，福生丸会从武汉启程开回东京，晴子的棺椁也会随着船一起回去。我们一家三口明天去码头送晴子一程吧。
2: 我和可阳最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送晴子去码头你就代劳吧。
1: 董野君，你就不能亲自去送吗？怎么说晴子也是你心爱的女儿啊。
2: 晴子当然是我心爱的女儿，她的死我的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难受，但是人既然已经死了，就不要再做那些表面文章了。我们活着的人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那我随晴子一起回东京去，晴子的葬礼也需要家人亲自操办。
2: 不行，你必须要留在这里。
1: 东野君，
2: 晴子的后事到了东京自然会有东野家族的人为他操办一切。
1: 不行，我要回东京去，在武汉这个地方你们男人整天打打杀杀的，我不愿在这里待下去了。
2: 雪芳，你是我的夫人，没有我的允许哪里都不许去，我在哪里你就必须待在哪里。我要把全武汉的游击队
3: 统统消灭干净，
2: 等到武汉风平浪静的那一天，我将和我们的儿子东野克洋在剿匪庆功的典礼上接受大日本天皇陛下授予的勋章。到了那个时候，我要你和我站在一起，听见了没有？
4: 现在咱们手里有两份情报，但显示的地理位置完全不一样，这只能说明其中有一份是假的。爸，你没事吧？
3: 这一个说在魔山，一个说在奇旧山，这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
4: 两份情报都是朱军提供的，如果他活着的话还能问问他。
5: 那朱军有没有提到过这两份情报各自的来源呢？
4: 一份是从克阳那儿偷过来的，还有一份是晴子死之前告诉他的。
5: 克阳很可能是耍诈啊，晴子呢也可能是临死前说谎嘛。
4: 爸，我现在脑子乱极了。
3: 让朱军拿到假情报，或者晴子故意在朱军面前说谎，都说明了一点，敌人肯定知道我们迟早要毁掉他们的地下工厂，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他们这是给咱们下套呢。
4: 没错，这两个地方啊，一个就是地下工厂的所在地，还有一个肯定是敌人的包围圈。
5: 算了，我先去问问若山啊，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掏出点情报。
4: 爸，你老咳嗽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0: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真的，转移实验室的时候都是通过地下通道，黑咕隆咚的，连方向我也弄不明白。到了那个山谷以后，也不许我们随便出入。那个地方，把守的士兵都只称呼代号，叫桃花。
1: 若山，你再仔细想想啊，那个山上有什么特征没有？
0: 我真的不知道那到底是
2: 小爷子
0: 看的哪座山。
2: 小爷子，我吐血了，老爷子，
1: 我吐血了，
2: 老爷子，老爷子，
3: 果然还是出现了，
2: 什么意思？你说会变成什么样？
0: 饶命，饶命啊！
2: 我问你会变成什么样？说呀！
0: 我是说老英雄，老英雄的症状跟实验室里是一样的。
2: 实验？什么实验？说！
0: 英雄饶命，饶命！他们这些人虽然注射了血清抗体，但也只是消除了病毒的传染性，甚至缓解一些症状的痛苦。但是，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时间过长的话，必须进行深入的治疗。可是你们这里的环境不允许啊！
1: 你别啰嗦了，你告诉我，我们这些感染病毒的人以后会怎么样？
0: 一旦开始出现咳血症状，就说明病毒已经开始侵入内脏了，内脏开始出血，就算是不停地注射血清，也只是缓解症状，并不能根除。
2: 王八蛋，起来，看我怎么弄死你！
0: 饶命，饶命啊！饶命！
1: 住手！若山，你明确地说，我们这些感染病毒的人还能活多久？
0: 老英雄，虽然你们注射了血清抗体，但也只是不会传染别人。可你们这些人，最后无一例外的都会死了。

0: 你先站直言，老爷子，别着急，我跟你说，这个事不许告诉洪涛。
1: 老爷子，
0: 就这么定了。你想啊，这炸毁敌人，地下工厂的事还没完成，洪涛是游击队的主心骨，他不能乱呐。朱军的死已经让他受了刺激了。 你去看看那些感染的人，看看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小心，别让他们知道。

0: 算了。
1: 你们走吧。
2: 是。

0: 回去吧。
1: 行行好吧，夫人，夫人，看在我老好，夫人，夫人，不是老好啊，夫人，看在我老好，曾经照顾您的份上，您就赏给我一口吃了。
2: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夫人，是三少爷呀，他怪我。

0: 老爷偷偷放走了，他就把我的腿打断了，还把我轰出去，让我在武汉街头沿街要饭。
1: 你把柯阳从小抱到大，他怎么会对你这个样子？我这个做娘的都感到惭愧。老好，这样吧，你拿着这些钱离开武汉，到老家买两亩地，过两天安稳日子吧。啊，那
0: 谢谢夫人。少爷让我转告夫人，他就在武汉的城里，如果您还念旧情的话，就请今天晚上到城西那座城隍庙去。
1: 老好啊，你呀、啊，柯阳对你万般不好，请你不要放在心上，你赶快回去吧。啊，
0: 谢谢夫人。
2: 开车。
3: 夫人送小姐的灵柩去码头，这路上情绪还算平稳吧？
2: 夫人一直都很平静，只是离开码头的时候有些伤心。
3: 她虽然不是青子的生身母亲，可是十几年的朝夕相处，为青子悲伤也是很正常的。
2: 是。哦，对了，我们离开码头的时候，夫人遇到了从前郑家的管家。
3: 郑家的管家？
2: 是。
3: 老好，
2: 就是他。他被三少爷打断了腿，他现在每日在武汉街头沿街乞讨。夫人见他可怜，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乡下去了。
3: 我知道了。

0: 柯阳最近很忙啊，这孩子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很有点我年轻。雪芳，最近你很少出门，今天去码头碰到什么熟人没有？
1: 没有啊，你也知道我认识的人死的死走的走，在武汉早就没有什么老相识了。

0: 去休息吧。
1: 是。
0: 来，给你热了杯牛奶，喝了再睡吧。
2: 谢谢夫人。哎呀，喝了牛奶，好好的睡一觉。
0: 给我。

老爷，您说夫人会不会来呀？她虽然跟您是夫妻一场，但毕竟是东野夫人了。

0: 他会不会把您出卖给那个小日本啊？哎，不会的。雪芳啊，她的心跟软弱，但她心地善良。她不是那些有蛇蝎心肠的坏女人。虽然她过去，老爷，她虽然干出那些。 抛夫弃子的事来，那也是因为他一时意乱情迷，误入歧途吧。要真让他害别人，他不会的，他做不出。
1: 爸爸。

0: 像我们预想的一样，你娘有事瞒着我们，她居然给我服下了安眠药，她已经偷偷地跑出去了，她一定是去了郑家，你马上紧紧地盯着她。
1: 明白。可是父亲，如果确定我娘是去见郑家的人，那我到时候该怎么办？
0: 生杀大权都交给你了。

0: 有人吗？有人吗？
1: 雪芳，你真的来了。雪芳，
0: 真的是你？
1: 是我。我来向你告别，
2: 是他们吗？
3: 是老洋人和夫人，他们就两个人，抓吧。
2: 先沉住气，听听他们说什么。
3: 离得太远，听不清楚啊。
1: 就算我不说，你也会感觉得到。过不了几天，武汉会有大事情发生。你的丈夫东野，还有可阳站在那一边，我和我儿子洪涛站在这一边，我们会刺刀见红的。我会死在这场战斗里，所以我决定要来看看你，把这半辈子没说的话都说给你听。
3: 是行动还是不行动啊？
0: 你们男人为什么要打打杀杀？就不能好好的过日子吗？
1: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东野那些日本人在残害中国人，是想让我们亡国灭种。雪芳，我提醒你，你是个中国人呢，你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在残害你的同胞？是他们发动了战争，是他们在残害我们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他们制造的那个细菌弹，让我们中国人感染病毒，一个个慢慢的死去。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就感染了日本人研制的

0: 爱能是谁？咱们的好儿子，
1: 柯阳，这么丧心病狂的事，他也做得出来。

0: 这辈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怎么教出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我愧对郑家的列祖列宗啊！我。
1: 朱雪芳羞愧万分，但她实在是无法启齿对老洋人说出郑克阳的真正身世。看着老洋人痛心疾首的模样，她知道此生自己欠这个男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是当年你过门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后来你走的时候我打了你，你含着眼泪跟着东野走了，留下了这块玉佩。我恨了你很多年，也怨了你很多年，可在我的心里，我

死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来见你一面，把这个留给你，你把它保存好，以后每当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烧炷香，也算我们夫妻。

0: 帮助啊，多帮助。
1: 哎，老大，有人出来了。

0: 您急急忙忙出来，原来是来见老相好了。
1: 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这家怎么对不起你了？他是养你的父亲。
0: 父亲？哼，东野武雄是我的父亲，老洋人也是我的父亲。那你告诉我，我还有几个父亲？你不要在这捣乱，赶快回家去吧。来呀，把夫人押回去。
2: 是，走，快走，走。
1: 老洋人，
2: 快走吧！
1: 我对不起你，
2: 走走，
1: 我下辈子做牛做。

0: 人没了。老大，那庙里原来有个地下通道，那两个老家伙沿着地道跑了。
1: 说对吧？
2: 是，
3: 请司令官放心，我保证在3日之内彻底剿灭游击队的残部。对，我保证武汉地区在3日之后人心稳定，确保我真空地带行动计划万无一失。我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属下定能如期剿灭这些流寇悍匪，请司令官放心。司令长官对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在质问我都在忙些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武汉三镇的游击队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干净。
1: 着什么急啊，我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魔山的假消息也借着朱军的手放出去了，包围圈也设好了，就等着他们来钻了。
3: 可是我已经向上峰立了军令状了，在3日之内必须消灭这些悍匪。
4: 是

0: 回来了，一直在哭，不吃不喝。
1: 我们就利用你母亲。这可是一颗绝妙的棋子。

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来再见你一面，把这个留给你，以后每当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烧炷香，也算我们夫妻一场。

0: 背着我偷偷的去见老洋人了是吧？其实这又何必呢？既然你希望我们化干戈为玉帛，你就该帮我个忙，给我把老洋人约出来，我亲自见他一面。
1: 你是想杀了老洋人？
0: 我要杀老洋人还用得着你帮忙吗？那个躺在马路上的乞丐老好天天跟游击队联系，我只要把他抓起来一审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1: 你知道老好就是死也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0: 如果你还相信我，那么就请你帮我这个忙。今天晚上我就要会见老洋人，我想和游击队谈个和平条件。我也是觉得这样打下去没什么意思，地点和时间由他们定。
1: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你想利用我把老洋人引出来，你为了抓老洋人都利用到我的头上了，你还是我的丈夫吗？
0: 那你还是我的妻子吗？

0: 在我的牛奶里下药。你这样对待我们父子，你也不想一想，谁是你的家人，谁才是你的骨肉至亲呢？你这样帮着外人。
1: 我没有能力帮任何人，但是我不会帮着你去害人。
0: 害人？你说我害了谁了？
1: 真会强词夺理，把侵略说得那么动听。
0: 事实就是如此。可是你们这些人不但不感谢我们，反而处处与我们作对，这是他们自取灭亡。
1: 行，我说不过你，不跟你说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帮着你去害老洋人。
0: 去哪儿？我再翻你一遍，去还是不去？
1: 我告诉你一千遍一万遍，不去。你松手，松手，你还给我，你给我，你。
0: 这是他送你的，是不是？是不是？
1: 你要干什么？你给我，你还给我啊！
0: 你个贱骨头，贱骨头！过去跟着我，现在又跟着老洋人合伙来骗我，你贱女人，当面听，是不是骨子里犯贱了你？如果你要不把老洋人约出来，这个玉就是你的下场。去，说，你去还是不去？

0: 父亲，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故意让朱军以为地下工厂的位置在魔山，而这里有一处山谷，地形非常狭窄，便于我们埋伏。只要游击队一到这里，他就像钻进了一个葫芦，我们到时候在这儿一收口，他们就在劫难逃了。
1: 这一招引蛇出洞，我相信游击队一定会现身的。
0: 父亲，请你把主要的兵力借调给我，我相信过两天他们就会行动的。
1: 我不仅要给你加派人手，我还要亲自坐镇。烈火这支游击队这么多年来把我弄得太头疼了，我要亲眼看到他们在大日本皇军的枪口下覆灭。
0: 好，我看这个计划就叫斩草除根计划吧。
1: 好名字，烈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等我们父子两个人把他们连根拔掉，我看他们还怎么生生不息。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梯免费领取。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

0: 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联合国会场唇枪舌剑，霍尔木斯海峡火光冲天，一周之内美伊为何从外交对话滑向军事对撞呢？是谁在谈判桌上握手又在背后磨刀呢？海峡成战场，商船成靶子，到底是美国想打到伊朗投降，还是有人不愿让美国体面退场呢？敬请关注7月11日晚9点20分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对峙，谁在克制，谁在冒险。
7: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8: 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7: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此刻的舒雪芳已完全明白，东野和郑克阳故意放出假情报，就是要让游击队误入圈套。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暴力屠杀让他彻底觉醒了，他下定决心要设法把确切的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他要为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赎罪，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份心灵的安宁。
1: 停车。
2: 好的，夫人。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大慈大悲，行行好，行行好。谢谢太太。谢谢太太，那还在大慈大悲，谢谢谢谢。
1: 老侯，赶快去找老洋人，把这个钱给他。哎，
2: 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1: 走吧。
3: 这两天我到城里打探过了，敌人地下工厂的真正位置应该是在磨山，所谓的祈鸠山那只不过是敌人给咱们设好的一个圈套。
4: 爸，这消息可靠吗？
3: 哎呦，你能不能相信爸爸这一次啊？你坐，你坐下听我说。这个敌人呢，很可能把全部兵力都放在祈

0: 受伤了。嗯，因为这里是他们给咱们设计好的一个打伏击的地方，他们有可能把主力调过去了，来拖住咱们。这样一来，真正地下工厂这边呢，防范必定松懈。所以我的意见，老二，你带着主力直插齐鸠山，从外围咬他们一口，死死地拖住他们。我带几个人呢，灵巧地插进火山，炸毁他的地下工厂。我给他个冷不防，你说？
1: 那行，听您的，我去安排一下。
0: 哎，好。干什么？坐下。你干。
2: 跟老洋人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3: 不用着急的，我约他的地点就在附近，吃完饭出门刚好来得及。东野君，你难道忘记了吗？晴子的棺椁上路已经三天了，按日本人的风俗，今天应该是为他守灵的日子。我们喝杯素酒，吃份饭团，也算为晴子的在天之灵祈祷吧。
2: 对对对，雪芳提醒的对啊。看样也耽误不了几分钟，我吃完饭团再走吧。

0: 娘，这些都是您亲手做的。
1: 是啊，按日本的习俗，亲人故去，祭品是要由家人亲自做的，这样才显得诚心。
2: 难得你有这份心啊，来。

0: 为什么你要杀我？你利用我与老杨晨，其实你想杀的。你真的以为我会帮你吗？我难道会帮你残害自己的同胞吗？你疯了！我才是你的丈夫。
1: 可杨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
0: 什么丈夫？你做的坏事我都知道了，我明白了。我在你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任你利用的妻子。
1: 你胡说什么？我平日里待你不薄，你却要来杀我。你这个女人的心肠怎么这么狠毒啊？
0: 你比我狠毒百倍。
1: 你和克阳用细菌弹残害中国人，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你不是人！你真的是疯了！不管我做过什么事，可我们还是你的家人，是你的骨肉至亲的。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半辈子的夫妻，换回来的却是你要杀我。
0: 我才知道，你竟然是一个刽子手。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否则。

0: 的衣服，把我烧了，把我的骨灰撒在郑家的坟头上。我不要穿这些日本人的衣服，别让我死不瞑目。
1: 你既然一心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0: 是条死路，绝路，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会得到报应的。
1: 报仇吗？

0: 这病毒会在我们的体内一直发作下去。虽然我们打了抗血清，但也只不过是缓解我们暂时的痛苦。我们每个人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在出血，直到最后慢慢的死去。半只眼都跟他们说过了吧？
1: 说过了。
0: 所以啊，我找大家过来是要咱们组织一支敢死队啊。这一趟要对不起大家了，可是我又想，咱们为什么坐在这儿等死呢？为什么不能壮烈一下给小鬼子看看呢？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肯定呢？因为刚才我给洪涛他们的情报都是假的。地下工厂的真正位置是在七九山，而敌人的埋伏圈是在魔山。我们要到魔山去阻击敌人，所以我们这些人要面对的是敌人的重型火力，千军万马的包围，而洪涛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地炸毁敌人的工厂。我们大家要用自己的生命啊，拖住敌人的主力。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去拼啊。
2: 打我加入烈火游击队那天起，我根本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我的老婆、孩子、父母都在日本人占领武汉的那一天被鬼子杀死了。我活着就是为了给他们报仇，就是为了多杀鬼子。
3: 没错，我们就算死也要死得有意义。

0: 义。
1: 对，
2: 男子汉大丈夫，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3: 对
1: 对
3: 对，
1: 说的对，
3: 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4: 好，就是用咱们的生命，咱们的牺牲，来换取游击队整个的胜利。
1: 对
3: 对对
1: 对，
3: 说的对，
1: 说的对。
4: 好好好，咱们每个人都写封遗书吧。写完了以后交给半支烟，因为半支烟是除了咱们之外唯一知道咱们这次计划如何行动的人。来。

只是用很多人的性命换来的，我可以用生命来担保。

0: 可真安静啊。
1: 万籁俱静中也可能蕴藏着杀气。
0: 别忘了，我们本身就是身处一个杀气四起的年代。不过好在我们是猎人，而他们是猎物。不管猎物怎么狡猾，最终的结局都逃不过被捕杀的命运。
1: 猎人可以好整以暇，守株待兔。

0: 준비.
1: 怎么了？真正的包围圈在魔山。哎，啊！老爷子不让我告诉你，这是他写给你的，看看吧。孩子，当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这些自夺必死的人，已经来到了敌人设下的包围圈内。我们将用自己

血肉之躯和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搏斗。当你们看到魔山方向升起一枚白色信号弹的时候，孩子，你们冲锋的时候到了。

0: 方向是齐旧山那边，难道他们识破了我的计谋，调虎离山？不可能！
1: 现在齐旧山那边出了大乱子了。

是，好像是中了埋伏，给我往前冲，来上！

精心策划的真空地带行动计划，我们的地下工厂、细菌弹仓库全没了。

0: 想到啊，我一世英名竟毁在武汉这个地方。
1: 您不用丧失信心，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输掉。你现在给我人，给我时间，我一定会剿灭游击队。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今天这盘棋下到了这个份上，已经分出胜负了。我们输了。
1: 您难道是要放弃什么？我跟您说过，我们没有输。只要我们现在剿灭了烈火，剿灭了游击队，上峰也许还会给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剿灭烈火，谈何容易？曾几何时，我也是志得意满，以为可以消灭烈火，换回我大日本帝国长治久安的统治。可是争斗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们是抓不住烈火的。就算我们杀死了一个烈火，会有成千上万个烈火站出来继续和我们战斗。在这个城市里，处处都是烈火，

0: 思是我们就这么认输了吗？
1: 凡是做大事的人，都要时时刻刻地认清形势。不得不承认，我在武汉的大势已去了。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承认有失职的过错。过几天，我要带罪回国，等待处罚。你作为我的儿子和副手，暂时留在武汉，等待上峰派人过来交接工作。然后我会派人把你接回东京去，作为东野家族的子孙，也该到了你认祖归宗的时候了。
0: 不，我不回去。我要是现在回去，那就说明我自动认输了。让我认输，绝对不干。
1: 你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在日本军方有着很深厚的根基，以我在日本的势力，我们父子二人很快就会拥有新的权利。等到我们卷土重来之时，也就是这帮乌合之众失败之日。
0: 我不回去，你也不能回去。如果您现在回去了，您就是临阵脱逃。
1: 放肆！你太年轻，你太看重一时的失败与成功了。你这样下去，如何成得了大器？你知道吗？我们东野家族就像风中的野草，柔软而坚硬。我们的家族能够几百年不倒，正是靠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你回去好好的想想我说的话吧。

娘，你们苦心经营了这么久，还是输了。孩子，你就是个失败者，你命中注定就是个失败者，你改变不了的，这是你早已注定的命运。

作为指挥官的我责无旁贷，但是我的儿子董年克阳要负主要责任。嗯，是，他虽然是我的亲生儿子，但是我绝不会隐瞒。嗯，要不是他年轻气盛，也不至于中了游击队的调虎离山之计。 细菌丹地下工厂更不会被摧毁。作为我的亲生儿子，犯下了这么大的过错，我这个做父亲的也是很心痛啊。是是是是。

0: 只能把你抛出去，也算是丢卒保车吧。
1: 东爷，丢卒保车，在你的心里面，我就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对不对？你随时可以牺牲掉，对不对？
0: 可呀，你刚才都听到什么了？
1: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武汉的。这里面我有太多的情要还，我有太多的仇要报。
0: 你听我解释，我。
1: 谁让我离开武汉，我就让谁去死。
0: 可言，要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在乎一时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有的是翻本的机会。
1: 对，你一死，我的机会就来了。只要你死了，全武汉的人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义务机关的人都得听我调遣。
0: 可呀，我
1: 不管是谁，只要跟我作对，我就干死他。
0: 你疯了，
1: 包括你。
2: 整个杨毅陷入了偏执的疯狂中，此时在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响着，杀死洪涛，剿灭游击队。他和洪涛之间的恩怨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了。东野死了，作为这里曾经的统治者，他现在躺在了武汉黎明前冰冷的大街上。更讽刺的是，他是死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手中。为了挽回败局，郑克阳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把老洋人的尸首悬挂在城头上。他想利用洪涛的父子亲情，迫使洪涛在愤怒中做出错误的决定。日军设下了埋伏圈，等待着与烈火游击队决一死战。

0: 所有人都听着，抄家伙，抄家伙，给我走，走了。
1: 哎，红袍不能去，你要冷静点，
0: 冷静点。我爸的尸首挂在城楼上，我怎么冷静？啊，
1: 这是郑克阳给你下的圈套，到那儿就去送死啊！
0: 死了怎么了？啊，我爸的尸首我都收不回来，我还活着干什么呀？刀山火海我也得去。
1: 你记住，这是游击队。
0: 老错，所有人都死了，我爸的尸首我都收不回来，我还算什么游击队？走了，
2: 好，好，好，好。

0: 林泽口，而不是带人的八城头。
1: 报告，游击队已经攻进城了。
2: 带上所有的人，前去增援。
1: 嗨，走，
3: 撤，
4: 撤，
5: 撤，
4: 撤，
6: 快撤，
7: 撤。
0: 杨林与我来争那斗。
8: 封号并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身经百战的他

然成为一个沉着老练的游击队员。在他的缜密计划下，游击队主力声东击西，他们要借机一举端掉作恶多端的英勇集

0: 程涛，你来了。
1: 你不是一直在等着我来吗？那我得来呀。
0: 哼，我早就料到了，你一定会用这种方式出现在我的背后。

0: 今天我们两个面对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你先告诉我，东野是怎么死的？
0: 我杀的。
1: 为什么？
0: 红桃，我告诉你，我是东野武雄的儿子，是他不能让我堂堂正正的做郑家的儿子，所以我杀了他。
1: 你原本就不配做我们郑家的儿子。
0: 所以我们两个不是亲兄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接下来我希望我们谁都别客气，谁都别手软。
1: 放心吧，我不会手软的。

郑克阳死了，曾在武汉猖獗一时的日本樱木机关也被游击队一举摧毁了。洪涛和战友们踏上了继续战斗的道路，不灭的抗日烈火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熊熊地燃烧着。

0: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乌鸦

0: 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小秀，
1: 自らいかにオカウトは

0: 前は表に立つな。このことは斉藤君に任せればいい。
1: はい。
2: 水生啊，
3: 哎，
2: 快带李公子到后面去挑选布料。
3: 好嘞，两位这边请。
4: 好，还放心吧。师傅，
5: 董老板
2: 怎么样？还满意吧？
5: 满意，非常合适。
2: 装进我看看。
5: 那好，董老板您先去忙。
2: 好好好好好。
4: 啊，先生，请您转过来。您看看这肩合不合适？
6: 水生啊，
4: 哎，师傅，
2: 我跟你说。林老板这套西装我已经答应他了，两天之内来取，你抓紧时间。
4: 好，师傅，你放心吧，我一定给赶出来。
2: 好。
7: 哎，红玉，等等，等等等等。
8: 哎，伙计，拿这块布我看看。
2: 你那画的对吗？
1: 对啊，师傅。
2: 你好好看看。嗯。肩宽。
1: 师傅，我错了。
2: 我是红玉呢，你上点心好不好？这么一个好布料，差点毁在你手里。
3: 哎，好嘞。
4: 红玉，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我先生，
2: 好了好了，我来吧。
8: 就按这个，就按你。
2: 做一个好裁缝，首先要有个好眼力。
3: 货已经来拿，啊，放心吧。
2: 俗话说得好，手到心到。一个好裁缝就是一把好剪刀。看看这个弯儿一定要是这么拐。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师傅。
2: 这个地方一定要留有余地。看吧。线的时候不要犹豫，往前推，推推。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师傅。
2: 哎呀，红云呐，我希望你啊，在这方面用点心。你看看你大师兄，啊，春生现在都能带徒弟了，可你呢？春生啊，
4: 哎，
2: 有时间下去，让他们多练一练。
4: 是。

0: 这个线啊，一定要直，要稳。
1: 这位先生找您。
0: 啊，您好，有什么事情？
2: 我想找董老板，有笔生意上的事情想和他洽谈，拜托了。
0: 好，这边请。
1: 请。
0: 请。
3: 这边请。来，这边，这边。您看我这衣服啊，这做工，这领子，哎，您看这衬，哎，都是好。
1: 师傅，
4: 怎么样？啊，
1: 师傅，
4: 一定要是这样来的，懂吗？
2: 到这儿。
4: 哦。
5: 啊，您过来，我帮你看。
1: 有人请师傅。
5: 合身的地方。
2: 想必这位就是董少基，董老板吧？
6: 正是。
2: 哎呀，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不胜荣幸，荣幸之至啊！
6: 春生，这位是
7: 啊，请问您？
2: 鄙人斋藤永夫，今日不请自来，打扰了。
8: 对，
2: 打扰了。
8: 这么改。
6: 斋藤永夫，您是日
2: 啊？对，日本人，准确的说是客居上海的日本商人。啊，对。
5: 您看这，
2: 这是我的名片。
6: 可以，
2: 请。鄙人在中村商贸株式会社供职，任商社副。

0: 物理，咱们一会儿生二会儿熟，以后就是朋友了，请董老板多多关照。
1: 好好好，里边谈吧。
0: 请。
2: 准生啊，到茶。
3: 哎，
2: 中村先生，请坐。
0: 哦，对不起，刚才给您的名片是我们中村社长的，今天我奉社长之托前来和董老板商量一下关于收购贵店的相关事宜。
4: 收购紫罗兰？
0: 是。
4: 斋藤先生，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0: 不，这个动议是我们中村商社董事会研究决定的，绝对不是玩笑。至于价钱嘛，好商量，只要谈判成功，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约。这是相关的事宜，请您过目。
4: 斋藤先生，请恕我直言，
5: 您就是出多么高的价钱，
4: 我也不会把紫罗兰卖给你。紫罗兰能有今天，那是我怀揣小剪刀，挑着箩筐走街串巷，拼了二十几年打下的基业，我还留给我子孙后代安身立命。松客，请。
0: 董老板，我们中村商社真心诚意的想跟您合作，难道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3: 斋藤先生，我是否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走吧。
0: 董老板，我非常的遗憾，告辞。

0: 董少爷，你一边走一边吃不好的。阿英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人家董少爷连正眼都没看你一下，像没你这个人一样。
1: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
0: 你就跟你那个死鬼舅舅一样。

0: 喜啊！
1: 恭喜恭喜啊！谢谢，走吧。
0: 恭喜恭喜啊！
1: 来来来，
0: 恭喜啊！
1: 恭喜恭喜啊！里边请，里边请。哎，里边请，里边请。来这边啊。啊，文杰啊，我给你介绍两位贵宾啊。这位是上海警察局孟汉彪孟副局长。
2: 孟局长您好。
3: 一点小意思。
1: 谢谢谢谢。你孟伯伯可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啊。哎，
3: 过奖过奖。
1: 这位是我们金大陆银行的大财神，上海滩有名的大阔佬，富生赌场的大老板。
4: 一点小意思。
2: 谢谢朱铁山朱老板。
4: 哟，柳公子认识我？
2: 朱老板恐怕不知道，我可是你们富生雷打不动的常客哟。哦，
4: 柳公子也有此号啊，酒赌成瘾可是要破财伤身的。哦，
2: 前辈过虑了，小侄不过是小赌怡情，解解闷，寻寻开心吧。
1: 登杰，长辈的劝告还是要听的啊。哪个做赌场生意的还劝你戒赌啊？啊？
2: 父亲啊，那就请二位先去那边就坐。
4: 行，
1: 好，来里边请啊。
2: 待会儿一定多喝两杯。
4: 一定一定，走。
2: 阿宝，你来了。
5: 新娘子真漂亮啊！早就听说市府马秘书长的千金貌若天仙，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呀、啊。
1: 哎，过奖过奖。
5: 哎，这婚礼的场面也不小，上海滩所有的名流富商基本上全到了。
2: 哎，这就是撑撑台面嘛啊！哎，你这是
5: 礼物啊？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2: 给我买礼物。哎，
5: 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再看。
2: 什么呀？
5: 法国最新款的内衣。
2: 哎，真的
5: 特别漂亮。
2: 行行行，你先到那边坐会儿去，我还得招待几位贵宾。
5: 行，你先忙，待会儿见啊。
0: 好。登街，你这个同学还蛮有风度的哦，你要是不说他是个小裁缝家的还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他是哪个阔佬的儿子呢。哼，
2: 兜里铜板不趁几个，穷讲究倒不少，小裁缝就是小裁缝。
6: 哼，走。先生你好，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
5: 为什么？
6: 这里是为日本贵宾专门预留的区域，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
5: 日本贵宾，
1: 中村先生，
5: 什么意思啊？你们这儿中国人、日本人还分的？
6: 没有，先生。
5: 日本人比中国人高贵是吗？
1: 福宝，你也来了。
7: 伯伯，
1: 你还是很重同窗之意的嘛。
5: 登阶大喜的日子，我肯定得来呀。
7: 伯伯，哎，我不怕你不高兴啊。这今天只要来这儿的，都是给登阶道喜的，对吧？都是客人，怎么还分什么日本贵宾、中国贵宾呀？
2: 哎，爸。怎么还不让中村先生就坐呀？
5: 中间什么意思啊？怎么还分个三六九等啊？你把中国人和日本人？
2: 哎呀，你阿宝，你哪来这么大火气啊？
5: 我就是问问怎么回事。
8: 先生，算了算了算了，这位先生，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闹不愉快，岂不太上风景了？啊，再说这里有好多位置，我们可以和这位先生。

0: 先生，一起坐下聊聊。先生，请坐。
1: 阿宝，
2: 你，
3: 周村先生，都是晚辈不周啊，实在抱歉了。
0: 算了算了，一件小事，刘先生。不必放在心上。
3: 好好好，那中村先生入座，请请请。都是你干的好事，找那些阿狗阿猫那些小瘪三来添晦气，百姓。哎呀，中村先生，今天的事情都有得罪了。
0: 你放心，你们进大陆银行与日本京都银行合作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亲赴日本签订正式合约。
3: 好。
0: 哎，刘少爷。
1: 哎，中村先生，
0: 刚才那个年轻人是哪家的公子啊？哎，
4: 他哪算什么公子啊，他就是一个小裁缝。他爸叫董少基，在上海滩呢开了一家服装店叫紫罗兰，倒还算是小有名气。
0: 他是你的朋友？
4: 他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啊一起在圣约翰大学还是一个班的。他这个人呢、生性慵懒，整天游手好闲，刚才多有得罪，您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哎，不不不不不，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很有性格。
5: 今天生意不错，我和太太啊商议过，除了像往年每人发了一份红包之外，今年每人再发一份烟茶，再加五尺包年。
6: 大家辛苦一年了，是该得个奖赏了。
7: 谢谢太太。老爷，今年咱们店里刚刚买了几间大房子做工作坊，这款子啊还没还清，年初又给大伙加了工资，前不久又替少爷还了一大笔赌债，这银根呢一下子紧了，要不烟茶和布料就免了吧。
5: 银根虽然紧，但是这是我的一番心意。紫罗兰能到今天靠什么？靠的是这帮师傅和这帮伙计没白没黑干出来。
6: 是啊，
5: 只要阿宝信守诺言，不再赌，不再挥霍钱，我相信紫罗兰钱的问题上就不会再愁了。
6: 自从阿宝毕了业，这半年来啊他是没进过一次赌场，看来是铁了心戒毒瘾了。
8: 说起来啊，也怪阿丽这姑娘命薄，年轻轻的就死了，咱们阿宝是一时心里烦闷去赌钱的。
5: 屁话，这能怪到旁人吗？都怪这小子混，没听说过心情不好就赌钱，真是笑话。等他把我的家业都赌光了，我让这小子当瘪三儿睡在马路上，那日子可就好过了。如果阿宝再不成气候，再不戒赌，我告诉你们，紫罗兰我就传给春生，我也不会传给他的。
9: 师傅，师傅，有人寄来一张银行汇票。
10: 汇票？哪儿寄来的？
9: 啊，没有姓名和地址。
5: 春生 啊，把这个送回去。
9: 哎，会哪儿啊？
5: 还是老地方，这个人呢每年都派人给我送大洋，他是怕我送过去，所以今年改成银票了。
6: 又是那位先生啊？
5: 那肯定是他，送过去吧。
9: 哎，
6: 春生，我看这次就收下吧。那位先生啊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些年每到岁末年关他必定会送来一万大洋，你看每年都给送回去，太不给您面子了。再说这位先生现在是很有

0: 弃的人吗？
1: 啊，不不，听我的，送回去。
2: 是我过去救过他一条人命，可是日后我并没有让他知恩图报。再说了，这种人的钱来路不清，他的钱我是分文不要，送回去。
3: 啊，是师父。
4: ゼローラの息子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やつじゃないか。
5: いや、遊んでばかりの坊ちゃんです。恐れに足りません。
4: しかし決して油断はならん。絶対無理はしてはならん。
5: では社長のおっしゃる意味は。
4: 斎藤にもう一度ゼローラに行かせろ。高難療法をうまく使い警告するんだ。
5: はい。
6: 戴腾先生，我上次跟你说的是非常之清楚了，您就别再难为老朽了。
7: 董老板别误会，我此次前来呢不一定是谈生意，我就是想顺便拜会您一下，主要是想和您这位服装界的前辈交个朋友。啊，董老板，您知道我们市长中村健男先生吗？
6: 哎呦，真是抱歉。哎呀，老朽只知道低头做自家的生意，对外面人和事一概不知啊，真是孤陋寡闻。见笑了，见笑。
7: 不知道中村健男没关系，中村幸雄这个名字啊，董老板肯定听说过吧？
3: 中村幸雄，你是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那个中村幸雄？
7: 你这个徒弟很有见识啊。中村幸雄先生是我大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驻沪屯兵，专门保护驻沪日本侨民的利益安全。董老板有所不知啊，中村健男先生正是中村幸雄少将的胞弟。
6: 是这样。
7: 我们中村县长喜欢结交上海各界的朋友，商社在上海创立以来，我们收购了几十家知名的商行，这些商行的老板都很配合，当然也有不识时务的。黄埔大药房的林老板林百万，您认识吗？
6: 林老板我认识啊，他是我们紫罗兰的老顾客了。
8: 哎，对了，上个月还在我这做了一套西装，到现在还没派下人来取呢。
7: 哎呀，很可惜啊，他以后再也享受不到紫罗兰精美的手艺了。董老板有所不知啊，林老板前几天遭遇车祸，横尸街头啊。哎，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
3: 斋藤先生，你是在威胁我们吧？
7: 不，千万别误会。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6: 先生送客。
7: 不用，请留步。
3: 师父，看来日本人是盯上紫罗兰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9: 收购咱们的紫罗兰谁呀？
6: 是一家日本商社，看样子早就盯上咱们家了。来者不善了。
0: 阿豹，听你爸说呀，那家日本商社来头不小，势力很大。哎，
9: 势力大怕什么呀？咱们就咬准了，死活不卖。怎么着，他们还能明抢啊？
6: 事情没那么简单。听说你林伯伯不愿意把他那黄埔大药房卖给他们，结果没几天叫汽车给撞死了。
9: 是那家日本商社的人干的吗？
6: 不是他们干，你说谁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9: 哎，那他们也太嚣张了吧。
6: 这个社长叫中村健男，听说他的胞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什么少将旅团长，否则能这么嚣张吗？
9: 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哎，我就不相信他那个胞兄还能就因为咱们家这紫罗兰不卖给他，他们还能对上海动兵啊？ 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有那么大的本事。
6: 哎，行了行了，快吃吧。
9: 哦，
0: 吃饭吧，吃饭。

0: 我问你们这事，倒是用他们。什么事？这位师傅，这些是我从日本国请的服装设计师，今天特意来与你们切磋。
1: 切磋？
2: 刀总，
0: 嘿，哎，
1: 你们干什么？
0: 什么？
1: 啊，
3: 是啊，回事。
1: 哎，
0: 你们干嘛？ 这位师傅，经听我解释，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紫罗兰的兴旺与发达。我们可以共同携手，一起壮大紫罗兰。
4: 这是什么行为？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强盗行为！哎，住手！
5: 师傅，师傅不好了，店里出事了。
6: 什么事儿？
5: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大帮子日本裁缝，您赶紧去看看吧。
6: 快去看看。
7: 哎妈，我也去看看啊。
5: 哎哎哎，
8: 阿宝，哎，凑什么热闹？
5: 那您继续吃吧。

0: 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在这做起衣服来了。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1: 对不起，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董老板和董少爷，就把服装设计师给找来，实在是抱歉。我知道董老板是不会出让紫罗兰的，所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合作。
0: 换一种方式？
1: 请听我把话讲完。为了使紫罗兰的西装有国际水准，我们特意从日本请来了一流的服装设计师。
0: 二位请看，他们个个技术精湛，都算是从宇宙大师，深得西洋服装制作的精髓，远胜于你这些江湖小裁缝。另外，我也希望紫罗兰能生产出我们大和民族的优秀服装和服，供给我们的日本友人。
2: 哎，我想问问，如果你这种经营方式我们不同意，
0: 那就必须交出紫罗兰。
2: 你说什么？
3: 那你这是想明抢是吧？董少爷，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说，请问您贵姓？
0: 鄙人斋藤有福。
3: 哎，来，我跟你说说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过来吧。
4: 千万别闹出事儿来！好了，回去干活。颜色看，快点回去散了。
5: 走走走，干活干活。好，来，
4: 大
5: 哥，
4: 大胆にも斎藤と接近しようなぐると。
5: はい、やつはやばんです。絶対に許せません。你可得改改你的坏脾气。
4: 光图一时痛快，这要是惹恼了日本人，那咱家麻烦可就大了呀！
5: 凡事都得忍一忍，懂吗？
4: 忍一忍，忍一忍，您就知道忍一忍。那日本人有多气人，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们给惹恼了啊？来了那么多的日本裁缝，说呢要跟咱们家合作，那咱家以后甭做洋装了，直接做和服不就完了吗？再管一日本国旗，
5: 你真是匹夫之勇，
4: 你也不想想啊，这细胳膊能拧过粗大腿吗？
5: 那什么意思啊？那以后咱家还真变成日本店了？怎么和你说吧，阿宝，现在上海滩快成了外国人的天下了。我刚刚去过同业商会的于会长那儿，我想让他呀在这件事情帮咱们通融通融。可是这于会长，哼，愣是躲着不见我，这人心真是难测呀。
4: 这也不知道怎么了。
5: 现在所有的人吧，一见这日本人都跟见了祖宗似的，都害怕。所以说呀，您求谁都没用，咱家的事儿啊，还是咱家自己想办法。我说阿宝啊，你这些年的洋墨水白喝了是不是？中村健男他有日本人撑腰，他手里有枪有炮啊。
4: 我总觉得呀，您想的太多了。那小日本感觉上海动兵啊，他没那么大的胆儿。
5: 可是他，
4: 哎呦，我跟您说。 我在登基的婚礼上啊，见过这个中村健男，没您说的那么可怕。我是觉得呀，现在所有的人一见着小日本都点头哈腰了，咱们给他点横的，他可能就知难而退了。
5: 没有像你想那么简单。

0: 师父，师父，嘉玲啊，哎，你是本帮的小老大，我走之后，你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沉稳，切不可轻举妄动。知道了，师父，有事儿我一定会派人去宁波向您禀告的。
1: 先生，时候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2: 对了，嘉莲啊，哎，新赌场的事情要抓紧筹办，千万不可走漏风声，惊动了孟汉彪、竹铁山。等我料理完老太太的后事，一回来就选个黄道吉日，马上开张。
0: 知道了，师父。
2: 还有，与中村商社的烟土生意也要格外小心，或一到黄埔码头立即通知中村先生。
0: 明白了，师父，你就放心走吧。

0: 姓高啊。
1: 哎，师傅，
0: 你是老堂口了，又是大师兄，遇事要多帮衬你师弟，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师傅，你放心吧。
0: 嗯，走吧。
2: 师兄，你说师父亲娘的死是不是洪门干的呀？
3: 除了洪门还能有谁呀？前阵子我去乡下，老太太还好好的呢，眼下说没就没了。
4: 孟汉彪和朱铁山这两个杂碎竟然对一个老太太下手，简直太可恶了。

0: 心思你们老板娘都跟你说了吧？小宝贝儿，可别错过良机哦。
1: 朱老板，你真是太抬举我了，你经常来为我花钱捧场，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还哪敢高攀做你的姨太太呀。
2: 老板，
0: 什么事儿？
2: 大哥找你。
0: 这个月的月俸没送过去？
2: 送去了，我亲手交给那个俄国女人的。
0: 那还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2: 不知道。
0: 真够败兴的。来，
3: 哎，阿英，朱老板怎么没跳起许就走了？
1: 他被他手下叫走了。
3: 放屁，准是你惹他不高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得罪了朱老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他明明是让人给叫走的。
3: 哎呀，你这个小贱货居然学会顶嘴了。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别以为老娘我拎不清，不识相的东西。
4: 朱老板来了。
0: 金娜，大哥到了吗？
4: 里面。
0: 好，你忙吧。
4: 好的。
0: 大哥，
5: 朱铁山，你就是个饭桶，整天就他妈知道跑舞厅，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的。
0: 大哥，出什么事了？
5: 你还有脸问我？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

0: 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大哥，竹铁山，你就是个饭桶。整天就他妈知道泡舞厅，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的。大哥，出什么事了？
1: 你还有脸问我？顾炳生把偌大的赌场都开到你的眼皮子底下了，你竟然一无所知，简直是个蠢猪。
2: 大哥，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搞错了？
0: 朱老板，您每天从富生进进出出，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大哥，您说的是富生对面新装修的那家吗？大哥，您放心，我派人查探过了，那是一个东北老客，准备开张的皮货商行，跟赌场啊不搭界的。
3: 你就是个猪脑子，青帮一贯喜欢偷梁换柱，难道你不清楚？
0: 要不是租界内线偷偷的给刘书记长通风报信，恐怕等到他们开张大吉了，我他妈还蒙在鼓里当老鳖呢。走。那大哥，那您说怎么办呢？
3: 我早就跟你说过，顾炳生一直盯着赌场这块肥肉呢，挖空心思想挤垮我们。为了富生能在法租界站稳脚跟。 青红两帮砍砍杀杀多少回了？如今要是让这个昔日的青帮赌王重操旧业，死灰复燃，富生往后还有好日子过？那大哥，您的意思是？先给他看看。
4: 这是局座以上海警局的名义给租界当局拟的一份公函。公函，这有用吗？仔细读一读。法租界工董局，据悉上海青帮恶名累累，顾炳生是本府重大犯罪团伙头目。本情书已令各警县机关，四旗离开租界进入华界，立即缉捕归案。据悉。 该犯近日竟公然意欲在租界内开设赌场赌博，为祸害社会之一大毒症，向为本局严令禁止。竟悉租界当局已敦睦中外邦交之大局，速派巡捕加以取缔，以正视听，避免损及友邦之声誉。
3: 明白了吧？
0: 高大哥，先礼后兵，软硬兼施，借法国佬的刀，除掉顾炳生。
3: 也不能完全指望着洋鬼子，我们必须多备两手应对。那，
0: 顾炳生回宁波给他老娘奔丧去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你马上召集弟兄，哪怕喝出几条人命去，也要彻底捣毁他的场子，永绝后患。
5: 子龙连要电报，加急电报。哎，来了。啊，谢谢啊。师傅，师傅，加急电报。谁的？哇，少掌柜的，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哈。这个少掌柜拿一文钱能掰开两半花。 竟然用大洋给我拍电报，讲什么内容？哎呀，这个老东西终于肯降价了。我上次到他店里去买布料，他说什么不肯降价，而这一次不但一口降价，还邀请我和阿宝马上去杭州去签订长期合同。嚯，好事啊！
4: 师傅，这少掌柜。
5: 一向是精明过人，怎么会突然降价？会不会？这个少掌柜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也是不想失去我们紫罗兰。哦，对了，我现在走不开，你马上通知阿宝，下午就动身去一趟杭州，去吧。
4: 哎，好的。
6: 妈，我走了啊。
7: 阿宝，
3: 嗯。
7: 带着。
1: 我身上有钱了，不用带那么多啊。
2: 多带一点。哦。路上千万要小心。嗯。遇事不要逞强。哦。啊，要多忍让。嗯。这钱夹呀，要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啊。
1: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2: 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
1: 哦，不走了。

0: 再紧一点。
1: 自己打。我打。
2: 你好，先生，请问找谁？
3: 我们找东老板。
2: 哦，这边请。师傅，有人找您。
3: 董老板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4: 你们是？
5: 董老板不认识我了。今年春天你还亲手给我做了一套洋装呢。
4: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松井先生是吧？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3: 董老板，我们下个月要参加婚礼，我家先生今天特意定做一套洋装，拜托了。
4: 啊，好好好，陈生啊，赶紧给松井先生量身。
2: 好的吧，先生，这边请。
6: 红月，哎，来了。
2: 先生，把西装脱一下。啊，转一下。襟宽14，
6: 1.4，
2: 袖长1.7，
6: 1.7，
2: 胸围27，
6: 2.7。
3: 两位小师傅手脚马力，董老板，你真是名师出狗兔啊！
4: 哪里哪里，
2: 腰围24。好的，红云，
6: 哎，
2: 带先生去付一下定金。
6: 哦，好的。先生，您的衣服，这边请。
2: 这位先生身材有点偏瘦，我觉得用这种款式比较好。
7: どうしたの？早く払って。
8: 財布なくなった。
7: 財布。出かける前にちゃんと持って頼おみだよ。
8: 是你，一定是你偷了我的钱包。
6: 不是我，不是我，哎，我没有偷你钱包，先生。
8: 就是你，刚才我的衣服是你拿的，你趁机偷了我的钱包。
2: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再好好找找。
8: 还有你，是你给我量的身，也有心。
2: 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
4: 松井先生，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落到别的地方了？我可以这么告诉你。紫罗兰绝对不会有偷盗之事
8: 啊！不会偷盗，肯定就是他们两个。
6: 不是我，
8: 没想到紫罗兰都是贼，
7: 嗨，
8: 是木贼。
2: 哎，你住手！
4: 住手！住手！你们这是
2: 不好好说
4: 干什么？
6: 先生，
4: 你听我跟你说，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不要血口喷人呐！
8: 老东西，竟敢说我血口喷人！
4: 是，
8: 快看！哎，
4: 你怎么打人了？
6: 打我！
4: 我说你怎么能打人呢？
6: 你怎么动手打人了？
2: 你居然敢动手打人，我今天饶不了你！
8: 你打人！ 我说这是
2: 装死狗，
8: 都怪你！
4: 哎，
2: 把他拖出去！
4: 谁也别动，谁也别动，别动！
7: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警視庁ですか？三安一路の白蘭洋服店に時間かか、負傷者持ってた。早く来てください。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4: 春生，这可怎么办呢？
7: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你进口去病院ですか？ここになくされて負傷した日本人がいます。命が危ないです。三安一路の白蘭

0: 宋金生，人怎么样了？心跳停止，已经腐了。啊！宋金生，宋金生，不是，宋金生，不要，没有你，谁先吧，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不是，宋金生，不要，不要再打死宋金生，请你指认一下，谁是殴打你丈夫的凶手？
1: 你胡说！我的家伙是他们打死的。没有没有，我没有打。你家先生就是他们，你一定要给我阻止了。抓起来！
2: 慢着慢着，警察先生，你们冤枉冤枉，
1: 是日本人先动手打我师傅的。
3: 不是，你们先打我的先生的。
1: 冤枉！
2: 抓起来！哎哎，警察先生，哎，
1: 你们不管青红皂白，就凭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随便抓人，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2: 王法？老子就是王法。
1: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都给我抓起来！
4: 别！
1: 过来！哎呦！
4: 别动！
1: 干什么？
4: 你敢反抗？快跑！春生，快跑！追！追！站住！春生，快跑！

半神判，拿

0: 这日本人到店里捣乱，被春生和红运给打死了。
1: 什么？
0: 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
1: 那老爷呢？
0: 老爷被警察给抓走了。
1: 太太，来人呐！太太，你怎么了？
0: 太太，
1: 哎呦，快去把太太的药拿来。你放宽心啊。

0: 都两天了，身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老爷和红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这阿宝去杭州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太太，你先不要着急，先把药吃了啊。

0: ドンフーバーが帰ってきた。すぐに中村さんに報告だ。
1: 少爷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妈，少爷，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儿啊？
3: 春生和红运打死了日本人，这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现在下落不明啊。
2: 春生打死日本人了？
3: 是啊，老爷也被警察给抓走了。哎，
2: 我妈呢？
3: 太太急得病倒了，躺在床上呢，你赶紧去看看吧。
4: 我明白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个圈套。
5: 圈套？
4: 对，我跟您说啊，我到杭州见着邵老板了。嗯，邵老板跟我说，根本就没往咱们家发什么电报，去谈什么丝绸生意。那么就是说，肯定是有人假冒邵老板的名义给咱家打的电报。我刚一走，咱们家就出事了，就打死人了，而且打死的还是日本人。这个圈套啊，也肯定是日本人设的。哎呦，
5: 那可怎么办呢？啊，阿宝，你得赶快想法子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啊！
4: 妈，你放心吧，既然我回来了，这事就交给我啊，我一定会想法子的。
1: 少爷，那个叫斋藤的日本人来了，准备要见你。啊，
4: 哎，妈，没事，我去看看。姑妈，我妈回来，我看见。
0: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4: 你来干什么？
0: 中村会长让我来告诉你，你们紫罗兰的人目无王法，打死了我们商社职员松井，松井的太太全程委托商社处理。中村会长派我来是想和董少爷商量一下解决的方案。
4: 你回去转告给中村，让他死了这份心，紫罗兰我们是不会让给他的。
0: 不谈紫罗兰也可以，我们中村会长呢拟了一份赔偿方案，请董少爷过目。
4: 30万大洋，凭什么呀？
0: 如果董少爷同意赔款的话，这桩人命案将一笔勾销，令尊和那个伙计将会很快的回家，否则的话，他们二人将以命抵命。
4: 你们是王法呀？啊？这事你们说了算呀，凭什么一条人命要30万大洋啊？再说了，这松井是我们打死的吗？
0: 董少爷，请尽快筹款，三天之内筹不到款，紫罗兰就是我们的了。另外我还要告诉您，到时候我们无法保障令尊和那个伙计的人身安全。董少爷，告辞。

0: 少爷，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老爷给救出来啊！这日本人是如狼似虎，晚了，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对呀，说的对呀。
2: 这不是想法子呢吗？
1: 哎，要是再没有办法，咱就干脆依了日本人了。
2: 依了他们？给他们30万大洋啊？跟他们签这个契约呀？啊？那一条人命值30万大洋吗？这不明摆的是敲诈吗？
1: 是啊是啊，明知道是敲诈，可又有什么法子呢？你别忘了，你爸爸和红晕还在人家手里呢，咱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2: 我都不信了，他们就是王法了，还没地儿说理去了。您甭着急，我再想想法子，想想别的什么法子。
1: 如今这情势，日本人强得很，咱这小户人家能斗得过人家？我看明天呢，你就到商社去一趟，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就是吃再大的亏，也要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
2: 行，明天我去。

少爷，这饭热了好几回了，现在又凉了，再怎么着吧，你们还是得吃饭呢。五妈，我没有胃口。

0: 社長、社長、豆腐バー帰ってきました。
1: 奴一人か。
0: はい、奴一人です。
1: 青二歳目が度胸があるじゃないか。行くぞ。
2: 社長、
3: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4: 我父亲呢？
3: 董少爷，钱带来了吗？
4: 我要见我父亲。
3: 很抱歉，在董少爷交清赔款之前，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4: 你们这是敲诈！你们这是敲诈，你们知道吗？
3: 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何边俊，送客。
0: 董少爷，请吧。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想必这个道理董少爷应该清楚。如果董少爷能在三天期间之内交清赔款，我可以保证董老板平安回家。
4: 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把我父亲还有那个伙计放出来，我们给你钱。
3: 好。嗯。

0: 少爷，这满打满算，这账面上只有这8万仙丹药。
1: 8万？
0: 啊，
1: 就这么少啊？

0: 要凑齐30万太难了。少爷，这是师父伙计们凑过来的500现大洋。平时呢，老爷对我们不薄，现在有难了，就算我们一点心意吧。
1: 哎，你跟师父们还有伙计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呀，我不能要。
0: 哎，少爷，你收下。眼下是啊，凑一点好一点。您呢，就别客气，收下吧。
1: 哎，算了，哎，还给他们吧。
0: 这是大伙儿的一片心意，您呢，别客气，就收下吧。
1: 柳少爷在家吗？
2: 哦，董少爷，少爷不在家，他上班去了。
1: 他上班了？
2: 老爷去世了，少爷接替了老爷。

0: 哟，阿宝，哪阵风把你给吹过来了？啊，
1: 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2: 走走走，进屋说。走。
1: 哎，邓姐，你给我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伯父前两天还好好的呢，怎么？哎呀，怎么别提了？我刚结完婚的第三天走的，他就坐着船去日本了。可没想到，这半道上居然遇到强台风了，整个船都沉了。到现在连个尸首都找不着，这不这两天，我跟我太太就忙着办老爷子丧事呢。哎，不说这个，来，阿宝。
1: 阿宝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恒杰，你们家出这么大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讲啊。
1: 没事儿，说啊。
2: 我们家呀，那个遇到点麻烦，想管你借点钱，
1: 怎么了？生意周转不灵了？
2: 不是，我们家呀遇到点麻烦，你能借我20万大洋吗？
1: 我还以为就是借个几万周转一下生意呢，没想到是这么一大笔啊！
2: 你看，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刚走，我也是刚刚坐上总经理这个位子，其实就是空头支票一张。
1: 喊你喝水，
2: 再说了，你看这么大的事情，这也必须得经过董事会那几个老头子同意才行啊，
3: 邓姐。
1: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家吃官司了，我爸爸坐大牢了。如果我到期不赔人家款的话，我爸爸生命都有危险，能不能帮帮我啊？就借20万啊！哎，
2: 老同学，不是我不肯借给你，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关键
1: 我实在是做不了这个主啊。
2: 邓姐，看在同学的面子上，你帮帮我，我把紫罗兰押给你行不行？要不这样。
4: 我把利息抬高一些，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呀，算我求求你了，行吗？啊，这不是利息不利息的问题。邓姐，虽说他只是个小裁缝家的，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也应该帮他呀。20几万，对于咱们来说又不是什么大数目，更何况人家还说利息可以高一点呢。
2: 你懂什么？
4: 什么人吗？什么人呀？日本人。邓姐，我没事了，我自己再想办法吧。啊，我走了。哎，阿宝，董先生，慢走。
3: 实在对不住啊，你常来玩。他到底得罪什么日本人了？中村健男。
4: 中村健男，不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社长吗？
3: 对啊，有什么大不了的？
4: 你知道中村健男在咱们上海滩实力有多大吗？
3: 你知道他哥是谁吗？他哥就是日军驻沪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我跟你说啊，就连市长都得买他面子，而且这档口啊，这中村商社正打算吞并他们紫罗兰呢，咱们要是掺和一下子，热火上身。
4: 那你要是不跟日本人说，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3: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昨天中村还派他手下特意嘱咐我，如果我要敢管董福宝他们家这事儿，哎，那就对我不客气。咱们金大陆啊，得亏经常跟日本人联系，要不然的话，哼，说不定哪天把咱们都吃了。这都是我爸的功劳啊。
5: 喂，谁啊？哦，哎，渡边先生，哎，您好，您好，您好，啊，对对对，刚才董福宝已经来过我们家了，哎，你放心，哎，你放心，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哎，没有没有没有，哎，放心放心放心，
6: 很好，刘少爷，你做得很好，再见，
5: 哎，哎，好，好，好，好。 社長ご賢明です。ドン・フーパーは金ダールで借り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すでに全ての大手銀行に行って手配をしてきました。奴は一銭も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すでに退路がありません。3日後には我々はズーローラーの手に入れる障害がなくなります。
1: 眼下最要紧的是救人。阿宝，干脆把店铺抵给日本人算了。
2: 啊，这紫罗兰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抵给日本人，就算把我爸给救出来了，等爸出来一看紫罗兰没了，那还不当时就给气死了。
1: 可是要30万大洋呢，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
2: 那您甭管了，这事就交给我了。
1: 那要快啊！
2: 啊，
1: 晚了，你爸和红云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2: 您就放心吧，您上楼休息吧。啊，给我妈扶楼上休息。
5: 啊，哎，太太，哎，
6: 得快想办法。
2: 放心吧，交我了。
7: 来来来，快点快点！
8: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帮把手啊！
7: 哎，别
8: 来，
7: 别
8: 来，好，好，好，来，把这绑上。
7: 哎，好嘞。
9: 新高啊，
8: 这样行吗？
9: 师傅交办的大事就要大功告成，往后咱们该财源滚滚了。
10: 小老大，
8: 来了，
10: 我是真替你捏了一把汗了。在红帮的眼皮子底下办赌场，这搞不好就是一场血战。
9: 新高，这说起来啊，这回你可是劳苦功高啊。等师傅回来，我一定在他老人家面前保举你来掌管赌场。
8: 小心点，小心点。
10: 小老大，你这是在考验兄弟。我新高能够为师傅和小老大鞍前马后，已经很知足了，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分之想。至于这个赌场总经理的位置，非小老大你莫属。
9: 放心，我亏待不了你的。

0: 少爷，少爷，少爷，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这款子我才凑了10万，还差20万呢。
1: 我知道了，我正在想办法呢，能凑齐，放心吧。喂，哎，李经理，那个，行，那对不起，打扰您了。哎，再想办法啊！你去上去看看我妈。
0: 哎，好嘞。
2: 少爷，我们应该也吃紧的。
3: 哎呦，抱歉，实在抱歉，我们现在也帮不了您。
4: 哎呦，董少爷，实在抱歉。

0: 那您还是喝碗粥吧。五妈，阿宝出去都一天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1: 你千万不要着急，你这样下去啊，身体会弄垮的。要是筹不到钱，阿老爷在日本人手里，那性命难保了。

0: 漏了走漏拿的收藏柜了啊！
1: 阿六哥真是好记性。
2: 哎呀，哎呀，
3: 哎，不要，等一下，等一下。
0: 都说董少爷金盆洗手了，我就不信了。喏，来了吧，来，咱们董少爷来了吧？来，下不下？下去吧。
4: 聊什么呢？快开呀！
0: 哎呀，快点！要不要？要不要的？要不要的？不要！不要！开了啊！放开了！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9: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

0: 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

0: 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总少爷金盆洗手了，我就不信了。喏，来了吗？你看咱们董少爷来了吗？
1: 来，快点，
0: 等一下，哎，等一下董少爷的，哎，开不开？压不压的？压不压的？不压啊！不压，开了啊！不压，开了啊！
2: 等等，
3: 开吧。
2: 丫的。
0: 哦，万字头的。说回大眼的，你发了压财了，董少爷，欠压的。
2: 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开。
0: 压好了。
2: 压好了，大爷，开。
0: 开了啊，
4: 就等你。
5: 开，
6: 大爷。哟，哎呦，
5: 大
7: 爷，对了，光亮对了，光亮牛奶呢？
8: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9: 大爷，大爷，你呀，
10: 董少爷，您的手气真好。
11: 恭喜恭喜，
10: 你看赔给人家呀？
0: 晓得了，晓得。
12: 赔钱。
0: 运气不要太好啊！啊，运气不要太好啊！啊，有的，赔了！来，双方粉丝小齐，搬了资金来不易，赢了钞票哈哈叫，输掉更加悔不及啦！
13: 小孩子，
0: 压的吧。鸭蛋，
2: 鸭蛋，
0: 定好了，鸭蛋蛋，
2: 定好了，
0: 定好了，鸭蛋蛋，
10: 开吧。
0: 晓得了，哦，你的，哎，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来，再也不与不容易了。压！董少爷，不玩了。
11: 压呀！
0: 别回家。不玩了。哎呦，董少爷牛的嘞！哎，不压开了啊！
2: 我欠你一把，行吗？
0: 不行的，
2: 我再压一把。
0: 去拿筹码去，笑死了，没有筹码不玩。有没有？没有的，没有滚蛋。笑死了，没有钱赌什么？
2: 朱老板，
14: 你是什么人呢？
15: 这是那个紫罗兰的少爷董福宝，经常来咱们这里。
14: 哈，原来是个小裁缝，我当是何方神圣的？怎么回事？
15: 老板，这小子输了钱还想闹事儿？
2: 没有，朱老板，我真的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今天输了10万大洋。朱老板，我这些年没找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只是今天这10万大洋是我父亲的救命钱。
14: 救命钱应该去救命啊，那你来赌什么？
2: 我跟您说实话，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家紫罗兰出了点事情，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他们要30万大洋才能把我父亲给赎回来，但是我整个紫罗兰只凑出10万块钱，所以我就想来富生来碰碰运气，万一要赢20万的话，就能把我父亲给救出来了，可没想到连这10万大洋都给输进去了。
14: 我说董少爷呀，愿赌服输。这个道理你 难道不知道吗？
2: 我知道。哎，我
1: 别动。
2: 哎，朱老板，我愿赌服输。我这么想的，您能不能借给我30万大洋？我可以给您写一个借条，等我父亲出来以后，我连本带息我一块还给您，行吗？
14: 借30万大洋，可能吗？
2: 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您就借给我10万，我再想别的办法行吗？我求求您了，我这几年没少投富生了，也没少输钱呀，你知道吗？
14: 打住吧，董少爷，我跟你说，前几天也有一个人来问我要钱，说输了钱把老婆带到窑子里，拿钱来翻本，结果呢还是输，又问我来借钱。哼，你说我能借给你们吗？真的这样的话，我这个富生就不用开，改成救济所得了
2: 啊。朱老板，我跟他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他也许是骗你的，但我这是真的。朱老板，
14: 好了，把他轰出去。
3: 出去走。
2: 朱老板，给我放开，放开，我今天跟你们拼了。我还下海。哎
14: 呀，反了你，我狠狠地打。
15: 行了，拖出去，
3: 起来吧，你给我走。

0: 少爷，
1: 阿宝吗？阿宝，
2: 你可回来了？怎么了？
1: 钱筹到了吗？啊，筹到了没有？哎，我也知道，现在是年关，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儿子，别着急啊，实在没有办法，咱们就求求日本人，先给他10万，余下那20万，让他们宽限两天吧。
3: 啊？让他？
1: 儿子，啊？怎么了？谁打你了？啊？
3: 没有，我昨天晚上去福生赌场了。
1: 什么？你？哎呀，都快要家破人亡了，你还去赌钱？
3: 妈，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想从赌桌上把这30万块大洋给赢回来，可是没想到吧？
1: 你这个糊涂东西啊，你混得早了你！那个赌场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啊！你玩得过人家吗你？我老天哪！钱呢？那10万大洋呢？
3: 我给输了。
1: 完了。
3: 妈。妈，妈，你别是
1: 住口！你不要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3: 妈，妈，
2: 太太，您那先别急，办法总会有的。
1: 那10万大洋可是救命钱呐，怎么来到头了？
3: 妈，
1: 董家到。
3: 妈，
1: 都讲完了呀！
2: 太太，你别急呀，
3: 你别哭了，妈。妈，
4: 哎哎，你们干什么呀？啊，你们出去！你什么人呢？

0: 少爷在吗？少爷他不在，今晚您少爷进来。这，快去！你放心吧，妈，我和小范法呢。妈，
1: 不好了，太太，日本人到店里来了，说是要封店。啊！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2: 妈，你别去了，我去。你在家等我啊。
0: 老太太，你不用去了，走。
3: 出大事了，你赶紧给我叫车，我得去一趟啊！别动！董少爷，打扰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是来敦促阁下履行契约的。怎么，董少爷没有筹到钱？那就非常抱歉了。
4: 李尊和那个伙计，
3: 等等，把我爸还有那个伙计给放出来。紫罗兰是你们的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咱们就按契约办。董少爷没有如期交清赔款，我们中村上社有权接受紫罗兰用于抵押。业主接受公告。
2: 限里面三天之内撤离紫罗兰，全部物品由我们中村商社查验封存。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把我爸还有伙计赶紧也放出来吧。
0: 哈库贝，
2: 爸，
0: 老爷，
2: 爸，
0: 老爷，
2: 我爸怎么了？我爸这是怎么了？
3: 那个叫红晕的伙计昨天晚上不知何故突然袭击董老板，要不是我们大日本武士当机立断将其就地正法，董老板恐怕就当场毙命了。不过很遗憾，董老板身受重伤，经过一夜的抢救，最终也没挽回他的生命，真的非常遗憾。
0: 老爷，老爷。

这十块大洋是我们中村会长的一点小意思，请董少爷节哀。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中村商社将鼎力相助。

是吧？哎呀！

0: 来，快点，拿过去。
1: 阿良，快，酒味道。来，你把这个放桌上。来，整齐点啊，那东西。
2: 师傅，你回来了。
3: 师傅。
2: 师傅，师傅回来了！
4: 啊，师傅回来了，
2: 真的，
4: 快回来！
0: 师傅，

0: 怎么回事啊？
1: 师父，您老人家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同帮的人就……
0: 闭嘴！你讲，给老子讲后来的事。
2: 师父息怒，而那后来那个第二天，法国共总局就派人来了，他警告咱们无条件放弃开设赌场，不听他们命令的话，他们就派那个巡捕强行取缔咱们。这是法国佬给咱们的通牒，
3: 先生，回屋再说吧。

0: 先生，依我看，这竹铁山只不过是个有勇无谋的笨蛋，断然翻不起什么大浪。这肯定是孟汉彪搞的鬼，他利用警察局副局长的便利身份收买了法国人，
1: 想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他还缺斤两。
0: 一山不容二虎，看来青红两帮是该结结账了。
1: 杀一儆百，擒贼擒王。
0: 行哥，从今天起你带几个弟兄盯住孟汉彪，把他每天的行踪都摸清楚。哎，不可打草惊蛇，更不能轻举妄动。
2: 明白了。
1: 等一下，
2: 师父，
1: 再给老子办砸了，老子让你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
2: 师父放心，弟子这次就是肝脑涂地，也一定把孟汉彪那个老王八蛋的行踪给摸清楚了。
0: 下去吧。
2: 哎，
0: 一场血战，怎么就单单他领着阿达成平安地回来了呢？

就弄不明白了，别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儿，到你这里去推三阻四的，你脑子里进虫了？看着我，别像死了娘似的。朱老板可是下了最后通牒了啊，十天之内你要是答应了，等着你的就是有钱有势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也行，你得赔偿老娘8000大洋的赎身钱，卷铺盖走人。我可告诉你啊，老娘我为了你的事可是费尽了心思，朱老板我可得罪不起啊。

0: 么在这儿呀？啊，
1: 阿姨，
0: 董家把你赶出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先别哭了啊，回房再说吧。来，快进屋吧。来，舅妈，你快坐啊。
2: 小日本真是丧尽天良啊，董家这一次怕是真的要完了。
0: 那总少爷呢？
2: 少爷把我们遣散后就一个人走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呢。
0: 太好了，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2: 阿英啊，你胡说什么呀？人家遭了大难，你还这么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0: 舅妈，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原先董少爷是在天上的，他自然是看不上我的。可现在他落到地上了，我们俩刚好扯平。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0: 还行吧，就这里。
1: 这儿。
0: 啊。
1: 不是，这是给人住的。
0: 没看出来哈，现在原来是个大阔佬啊。那你干脆去做高级的旅馆好了，跑到我们的石窟门来干什么呢？
1: 这辈子能干吗？啊！
0: 我这啊要租的人多了，你爱租就租，不租走人。
1: 哎，等等，那个我租了。
0: 好啊，劳驾先生把房租交上。

0: 什么？你说少爷他纵火？
1: 警察正在到处找他呢。啊！舅妈，你晓得他藏在哪儿吗？
0: 我怎么晓得他藏在哪儿啊？
1: 不行，我得去找他。
0: 阿英啊，哎呀，你别傻了，这么大的一个上海，你到哪儿去找他呀？阿英啊，舅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舅妈，你就讲吧。
0: 以前呢，你想跟阿宝少爷好，舅妈懂你的意思。可是现在，
1: 舅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看中他们家的钱。
0: 那你图什么？
1: 我就是喜欢他的人。做舞女这么多年，什么男人我没有见过？这些男人见我漂亮，动不动就对我动手动脚的。可阿宝少爷就不一样了，他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可我就是喜欢他。他有学问，有教养，他喝过洋墨水，他比那些臭男人强多了。
0: 可是少爷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就算你对他再有情有义，你也没法跟他说呀。
1: 所以舅妈，我想找到他，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也要找到他。

紫罗兰是我的了。

0: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先生，三天的房钱用光了，该交租了。怎么，没钱啊？没钱你明天就给我搬走。
0: 这样，我明天一定把钱给您。嗯，
1: 讲好了啊，明天你要是交不上，就别怪我不客气。我们一家子就指望着这个房钱呢。
0: 一定给您，放心吧。

0: 人呢？对，可值不了多少钱呢。这洋装也当了。哦，西装，算上这个皮箱，一共15块大洋。15块？嗯，老板，你好好看看。
1: 我这些东西可都是西洋货，这一只也不止15块啊！
0: 你别说是中国货、西洋货，你就算是金砖银条，到了我这个当铺，它也就是个废铜烂铁。小老弟，我已经是额外关照你了。
1: 老板，我这些东西真的挺不错的，你再仔细看看，你给我加点儿。
0: 只能这个数。
1: 那我不当。
0: 哎，别，再给你加2块，一共17块，可以吗？哎，再多可就没有了。
1: 拿钱。
0: 来，大洋17块。
2: 哎，来了。
0: 17块，收好了。

0: 这就叫眼力。凡是落魄人家都留有一手，关键时刻用它救命。好好跟我学着吧。哎，
1: 哦，那个房钱我给你。
2: 哎，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是一个月的。
1: 谁呀？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

0: 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

0: 关，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先生回来了。
1: 哦，那个房钱我给您。哎，
0: 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是一个月的。
1: 谁呀？
0: 你刚走不久，来了一位蛮漂亮的小姐，说是你们家的亲戚。
1: 亲戚？啊。人呢？
0: 在楼上。
1: 哦，我上去看看。哎。

0: 董少爷，我是阿英啊，你不记得我了？
1: 阿英，实在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
0: 我是王月英，吴妈的外甥女。
1: 我想起来了，吴妈有个外甥女儿，在夜来香。
0: 啊，对对对，就是我。
1: 啊，坐吧，您坐。
0: 你也坐。
1: 哎。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啊，
0: 我跟我舅妈说过的，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一定要找到你的。
1: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看看你。舅妈把你们家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那些害你们家的日本人真的是坏透了。
1: 阿英，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把这个地方收拾这么干净。可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好意思。
0: 董少爷，不用谢了。现在警察正在到处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啊！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替你去办。
1: 那行，谢谢。
0: 这些天你也累坏了，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个给你，你留着用。
1: 阿英。哎呀，

0: 大英，快点儿！你怎么还没想清楚啊？放着竹老板的姨太太不做，非要跟什么石窟门里出来的小瘪三儿厮守？石窟门里能有什么好货色呀？这不是自讨苦头吃吗？
1: 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以前也是个少爷，家里阔绰得很，后来是因为家里遭了难，才暂时住在石窟门的。
2: 哎呦，那就更不牢靠嘞！他家遭了难，没法讨生活了，往后啊还得靠您养。
0: 阿英，咱们这帮姐妹里啊，属你最漂亮了，
2: 嫁个阔老，享受荣华富贵，多滋润呢。你可不要傻兮兮的犯糊涂，跟着一个落魄少爷，往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
0: 嫁给阔老就有好日子过了。
2: 哼，要是被人家玩腻了，还不照样踢出门去啊？就算这样，也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啊，总比一直吃苦头强啊。
0: 反正我是铁了心爱他的，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就算是一辈子开水泡饭，我也乐意。
3: 董少爷，我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哎，我不是，现在都这个样子了，还穿什么西服啊？
0: 说真的，董少爷，从来没见你穿的这么骆驼过的，还是穿上西服更像个少爷。来试试吧。哎，真的不是了，
3: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现在连家都没了，我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0: 对了。 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咖啡啊。嗯，就知道你们洋学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施百货给你买的。哎，马上就冲一杯。
3: 阿英，你这真是太破费了。不过你放心吧，等以后我有了钱，一定把钱还给你。

0: 董少爷，你是不是嫌我是个舞女，觉得我的钱不干净？
1: 你这真的多心了，我没这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挣钱也不容易，别这么破费。哎，对了，以后别再管我叫董少爷了，就叫我阿宝吧。
0: 阿宝，你让我叫你阿宝？
1: 我觉得可以叫阿宝啊。
0: 阿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1: 那个，我
0: 阿宝，哎，你放心，只要有我阿英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
1: 阿英，这，
0: 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
1: 这，不是。

0: 奶奶，你好了没有啊？
1: 好了。
0: 哎，阿英啊，你怎么还没化妆呢？主老板人都来了。哎呦，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
0: 死丫头，你想骗我是不是？快点，别跟我装蒜。
1: 老板娘，我没有骗你，我真的肚子疼。
0: 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哎，主老板还在等着你呢。
1: 这可怎么办呢？你看。
2: 主老板来了。
3: 阿兰啊，阿英呢？
2: 朱老板真没良心，就光惦记着阿英，也不知道照顾一下我的生意。
3: 哪里哪里，我一直记着你呢，阿兰嘛。
2: 朱老板别看了，人家阿英病了。
3: 哦，病了，要不要紧呢？
2: 岂止要紧呢，怕是都病得茶饭不思，神魂颠倒了呢。
3: 什么意思？
2: 朱老板，您对阿英的一片情谊，我们姐妹都看在眼里，都替您叫屈呢。
3: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到底怎么回事？
2: 阿英喜欢上一落魄小刊，听说都让那个小白脸把魂儿给勾走了，说什么非他不嫁。
3: 你说的是真的？
2: 朱老板，我阿兰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3: 阿英这个十三点，老子有心向明月，他就哭着喊着往阴沟里钻。哼，真他妈犯贱。
2: 行了行了，朱老板，您大人大量，犯不着为一对不知好歹的狗男女生气，干脆就由了他们，女人多的是。来，我陪朱老板您跳一曲。
0: 哎呦哎呦，朱老板呐，真是不好意思，阿英她病了，让阿兰来陪你吧。
3: 病了？该不会是相思病吧？
0: 相思病？哎呦，朱老板呐，你放120个心，阿英这丫头啊，我帮你看得紧紧的。
3: 净他妈瞎说！
0: 哎，朱老板，朱老板，你这个性骚货啊，竟给老娘干出这档子骚事来！
1: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们俩是真心的，你就成全我们吧。成全我们吧！
0: 躲开！老娘成全你，谁成全老娘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校刺老是不是早就有关系了？
1: 老板娘，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之间没有关系的，老板娘。
0: 谢天谢地，你马上给我和他断了。
1: 老板娘，求求你成全我们吧，我会感谢你一辈子大恩大德的。

阿英啊，我丑话可说在前头了，成全你可以，你得赔偿老娘我8000大洋的赎身钱。3天之内，你要是拿不出钱来，我绑也把你绑到竹老板的床上。

0: 孟汉彪的行踪摸清楚了吗？都摸清楚了。讲，师傅，这个老狐狸有一个相好的，是白俄女人，叫加尔金娜，在杨树浦开了一间叫彼得堡的咖啡屋。孟汉彪每隔一天都会和这个女人私会，然后在午夜12点开着一辆奥斯汀轿车回到黄浦路的家里。今天晚上，他又该去找那个女的了。消息可靠吗？
1: 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绝对可靠。今天晚上就做了他。你先去准备吧。
2: 是。
0: 走。
1: 先生，我们一定要选个最好的位置好下手。从杨树浦到黄浦路。
2: 期间必须经过黄浦码头。我看那个地方蛮好嘛，咱们提前设下埋伏，等这一条疯狗一到，立刻做了它。
1: 就由我带弟兄们去吧。
2: 不，事关重大，我得亲自出马。老子要把这条疯狗扔到黄浦江里喂王八。

0: 哎，怎么了？欺负你了？到底怎么了？郭老是谁啊？
1: 你别问了，我们斗不过他们的。老板娘说了，除非我拿出八千大洋赎身，否则的话就强行把我嫁给那个阔老。
0: 阿英，你别哭了，咱们想想法子，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啊。
1: Thank you.

0: 紫罗兰还在的话，这8000块大洋不成问题。而现在，怪我，怪我太没用了。
1: 顾阿宝，你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0: 能不能跟老板娘说说，让她宽限几天？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再想想法子。

0: 对你，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他。
1: 行，你放心吧，我替你保管。
0: 阿宝。

0: 会有法子的，对吗？
1: 阿宝，你记住，不管我嫁给谁，不管我以后怎么样。

0: 老婆，我回来了。
1: 你这个死酒鬼，还知道回来呀？家里刚收了点房租，你就拿去灌猫尿。
0: 哎呀，老婆，我告诉你啊，咱们又发财了。
1: 我看你是黄汤灌多了，大白天说梦话，还发财了，发你个头啊！

0: 你说，警局真的能赏我们100个大洋？哎呀，
1: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提供线索者赏大洋100，
0: 没骗你吧？
2: 发财了！
1: 瞧把你乐的！哎，你看着他点，我这就去警察局报案啊。

0: 先生。
1: 你干什么？
0: 我想帮你打扫打扫房间。
1: 不用了。
0: 哎，先生，你要到哪里去啊？
1: 我要去哪儿，必须要告诉你吗？莫名其妙。
2: 就是这儿，上！
3: 哎呀，他走了呀！
2: 什么？这什么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
3: 长官，你别着急，他刚走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2: 是，长官，你别急，先到屋外喝口茶。
4: 你们要是敢谎报警情，我老子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听明白没有？
2: 哎，长官，不敢不敢。要不你守在这儿，一定会抓住他。
4: 走了，走。

0: 怎么搞的？他自己走掉的呀，我也没有办法。哎呦，哎，快快快，去找回去吧。哎，
1: 我告诉你说啊，我最多给你加5毛。哎，
0: 不行不行，太少了太少了。
1: 什么少？
0: 我最多啊，再给你减1毛钱啊！反正你是当来的东西。
2: 先生，您要这个吗？不要，您看看吧。不要，不要，不要！这样的话，我传下去。什么？喂，先生，一看你就是有钱的人，现在社会动荡，买把枪防身吧。
3: 那个，有炸药吗？我想买点炸药。
2: 有啊，
3: 哪儿呢？还有炸药，这样，
2: 把眼睛蒙起来，我带你去。啊，把眼睛蒙起来，
3: 把眼睛蒙起来。
2: 对，快点。
3: 哎哎，去哪儿啊？

0: 小弟，想买炸药啊？
1: 我想买点炸药，
0: 干什么用啊？
1: 炸鱼，我想买点炸药到水库里边炸鱼吃。
0: 炸鱼？
1: 对对对，炸鱼吃。
0: 小弟呀、啊，一看你就不是我们道上的人。按我们的规矩，是不会过问客人这些的。你出钱，我给货。别说炸鱼，你就是把总统府炸了，跟老子也无关。
1: 那你到底有没有炸药啊？
0: 当然有啊。不过小弟啊，你应该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有多凶险，眼下当局查得极严，我们这帮兄弟可是在提着脑袋做生意呀。今天你要是不出个好价钱，恐怕……
1: 钱我有啊。看看，这些够买炸药的吗？
0: 够。
1: 哎，
0: 拿。
2: 王部将的

0: 阿大，你在那儿守着。
1: 好的，师兄。
2: 师傅，
3: 怎么样？孟寒彪抓到了吗？
2: 咱们接错了，那不是孟寒彪的车，好像是日本人。
4: 日本人？深更半夜的，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2: 要是弟子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来种荷花的。咱们的人一出现，

0: 他们扔下苦主就跑了，那苦主是什么人呢？我还没来得及看呢，赶紧过来跟师傅禀报。过去看看。 师傅，在那呢。
1: 师傅，在哪儿？
0: 在这儿。解开。

0: 怎么样啊，孙大夫？
1: 郭老板，此人没有大碍，受伤只不过是他昏迷的诱因罢了。长期的劳心和心思过重，才使他昏睡不醒，这是主因。只需调节心智和精心修养，便可以恢复。哦，
0: 大可放心。
1: 好，好，好，多谢了，孙大夫。
0: 不客气。
1: 拿好药箱，阿强啊。
2: 哎。
1: 替我送孙大夫，孙大夫啊，告辞啊，
0: 请
1: 周航。哎，姓高啊，
3: 哎，
1: 你们在这儿要看好了啊，只要他一醒，马上告诉我。
3: 好的，师傅，
4: 是。

0: 师兄，你说这小子跟咱毫无瓜葛，师父咋这么关心他？
1: 师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哪那么多问题啊？
0: 是是是，这小子今晚碰上咱们算是他命大，要不然现在应该在黄浦江里喂鱼呢。
2: 哎，长官，
3: 回警局再说。闭嘴！
4: 长官，长官，
3: 今天我非让你尝尝辣椒水的味道。胆子倒不小，让老子白守了一宿，还说不关你们的事儿？
4: 是关我们的事的呀，我们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呀，你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3: 饶了你们？老子现在怀疑你们谎报警情，骗取赏钱，给我带走。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事关重大，先生可要三思啊！
1: 我思谋了整整一夜，该想的我都想到了，我心里有数。
2: 可是。

0: 这是什么地方啊？啊，
1: 这是老夫的地盘，安全得很。哎呀，好险呐，小老弟！要不是上天有眼，让你撞到我的门上，你早就让人扔到黄浦江里去种荷花了。看来你我是有缘呐。
0: 先生，您贵姓？啊，
1: 有个绰号叫敲脚炳生的人，不知小阿弟听说过没有啊？
0: 您是青帮的帮主顾炳生啊？
1: 董少爷说的没错，正是老夫。哎，
0: 你怎么知道我姓董啊？
1: 老夫不仅知道你姓董，我还知道你叫董福宝，是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对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通缉你的告示贴的是满城都是啊，啊，上面有你的照片，很清楚，长个眼睛的人都能认出你来。
0: 这就是我，你要干什么？哎，
1: 董少爷不必多虑，董少爷不惧日本人的淫威，纵火怒烧紫罗兰，上海滩是尽人皆知。老夫我佩服你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我理应出手相救，怎么能加害于你啊？
0: 那实在对不起，我误会先生了。
1: 闲话一句。啊，对了，董少爷，你受日本人一番折磨，想必你的腹中早已空空了吧？来啊，给董少爷备饭。
2: 是，师父。

0: 龙少爷，你们紫罗兰的事，老夫也听说了一些。你如今是无依无靠啊，日后还有什么打算啊？
1: 报仇！我一定要杀了日本人，杀了斋藤景夫，还有那个中村健男，给我父母报仇。对了，还有复生那个竹铁山。
0: 我也一定饶不了他，不让他有好日子过。竹铁山，
1: 对，
0: 你找日本人报仇，老夫倒是可以理解。这竹铁山，你跟他还有什么过节啊？日本人啊，让我们家出30万大洋去把我父亲给赎出来，可是我们家只有10万大洋，实在凑不出来了。我就想，我是不是去复生碰碰运气？后来那天我运气不好。 把10万大洋全都给输了，可是您知道吗？就这些年，我本来就没少去复生赌，也没少输给他们钱，然后我就去找竹铁山，我就跟他说，这10万大洋就算是我借他的，这是救命的钱，能不能先给我？可是竹铁山非但没答应我，还把我给打出去了。你说他是人吗？我能让他有好日子过吗？
2: 哎呀，原来如此啊。 要是这样，那也怪不得竹铁山呢。这事儿只能怪你自己赌技不精，经验不足。那你活该输得那么惨。我赌技挺好的，那天是我运气不好。运气啊，运气。董少爷，这几日你先好好休息，等你伤养好了，老夫陪你玩几把，是看你的运气不好呢。 还是赌技不好呢？
3: 小兄弟，
0: 哎，
3: 这饭菜还可口吧？
0: 挺好的。哎，对了，你贵姓啊？
3: 叫我清高就行了。
0: 哦，
3: 有什么需要只管跟我说。

0: 阿宝，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
1: 哎哎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大清早的，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不好意思，阿姨。那屋的人呢？
1: 那个人已经三四天都不见他的人影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我哪知道啊？那人整天板着脸，谁敢问他呀？

0: 既然你也懂得赌，今天老夫又高兴，就陪你玩一玩啊。你要是赢了，你输给主体山的那些钱老夫全给你补上。
1: 那我要是输了呢？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啊。我要是输了，我拿什么赔给你啊？
0: 可以拿你自己做赌本呐。
1: 您什么意思啊？啊，
0: 你要是输了，你就得开香堂拜老夫为师，一生一世做我青帮的人。怎么，你是觉得不公平啊，还是胆怯呀？
1: 我是觉得
0: 我赌的是你的人，又不是你的命，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是条汉子啊？
1: 行，就按您说的，咱们赌了。
0: 好。

0: 猜吧。
1: 单儿。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

0: 时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间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

0: 时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税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税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间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破了。哎，
1: 像你这种赌法，难怪要输得精光啊！
0: 我猜错了，
1: 错了，
0: 双，
1: 是双，
0: 还没开中呢，你怎么知道是双啊？
1: 老夫不仅知道它是双，还知道它的点数。
0: 几点啊？
1: 南天门上挂红灯，一掷二，一掷四，共六点。

1: 哎，别把牙给我割掉了，以后啃不了骨头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去。老夫这骰子可是真正的极品象牙做的，可不是那种里面灌满了铅的冒牌货。
0: 啊，刚才是你摇的，
1: 嗯，
0: 不算。我要摇的话，你能猜出来吗？
1: 行。 你别说你摇，你就是摇上100回，老夫也不会猜错。
0: 几点你也能猜出来？
1: 摇吧，
0: 行。

0: 来吧。
1: 五谢丑旦，血泪两行，一只五，一只二，共七点。
2: 哎，神了！
1: 你输了。你只要拜老夫为师，老夫就把这个绝技都传授给你，怎么样啊？行了，今天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啊！啊，训高啊！
3: 哎，师傅。
1: 啊，送董少爷回去休息。
3: 哎，董少爷，请吧。
2: 哎。

里面，他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了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他。先生，咱们不惜得罪日本人，把他从虎口救下。 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要是再收他做关门弟子，这恐怕。

0: 受关门弟子，关系本帮大局，万望三思啊。
1: 你认为还有何不妥啊？
0: 自从嘉林殒命，帮里好多弟兄对小老大这个位子都虎视眈眈，恨不得暗地里打个头破血流。如果先生收董福宝做了关门弟子，就等于扶他做了本帮小老大，他可是个外人呐。
1: 他拜我做了师父，那不就是自己人了？
0: 他只不过是个落难少爷，既无帮派历练，又无过人本领，何以服众呢？
1: 那只能说明你们眼拙心盲，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是看出来了，这小子绝对是个可造之才，要是经过老夫的手好好调教，将来肯定能成大器。
0: 先生，从古至今咱们青帮一向就没这个规矩，万一下边说三道四，甚至人心涣散，可是于大局不利呀。
1: 哪个兔崽子敢乱讲话啊？让他来跟老子讲，想翻老子的眼皮子，小心老子我拿眼夹死他。什么也不用多讲了，这个关门弟子我是收定了。
2: 顾先生，哎，顾先生。
1: 董少爷，想得怎么样了？
2: 顾先生，你救了我的命，我这辈子一定会想办法报答您的，但是我实在对不住，真的不能留在这儿，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办呢。
1: 你这是说话不算数，是反悔啊？
2: 我，顾先生，您就多包涵吧，我恕难从命了。
1: 站住！啊，想走，没那么容易。愿赌服输，今天你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
2: 您不能强人所难吧？
1: 啊！老子看你是如此可教，这才如此的提携你，你可千万别伤了老子的情面。啊，
2: 顾先生，
1: 来啊，把这小子关起来。
3: 是是，
1: 快！
2: 哎，顾先生，
3: 走！
1: 没有老子的话，谁也不许放他出来。
2: 你听我说，顾先生。
3: 哎，进去。哎，走吧。
2: 那个麻烦你，你再跟顾先生说一声去，说我确实有急事儿，我出去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来都行啊。
4: 停！你把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走城门呢？说来就来，说走就。我告诉你啊，在这儿给我乖乖的待着，门锁了锁。
3: 哎，等会儿。

0: 阿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小子指定不会再回来的。
1: 7、8天都不见人影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那谁知道啊？有你这样的十三点，上赶着给他贴钱，他不出去逍遥快活才怪呢。不可能。
0: 阿宝不是这样的人。我说你啊，十三点，你就是十三点。那个小子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要是真对你有情，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你呢？你呀，就自认倒霉吧。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脑子坏掉了，拎不清。

0: 怎么没钱了？哎呀，你之前不是说先拿一些首饰来做抵押的吗？怎么变卦了？
1: 老板娘，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0: 哼，这你可就怪不得我了。我们事先都讲好的，你交不出赎金，就得乖乖的给我嫁给竹老板。
1: 老板娘，你就宽限我一段时间吧，我会努力挣钱给你的。
0: 哼，我对你已经够宽限的了，是你自己不争气。今晚啊，我就把你送到朱老板府上。
1: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不要嫁给朱老板，我不要嫁给
0: 你。求老母娘娘也没用，我告诉你，嫁不嫁由不得你。我现在就给朱老板打电话。
2: 老实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个小贱货，我让你跑啊！告诉你啊，你就算跑到天边，老娘我也有本事把你给抓回来，知道吗？

0: 哎，开门啊！
1: 干什么？
0: 你们讲不讲理啊？开门！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尿尿，我要出去尿尿。
1: 屋里有便盆，你就在屋里解决吧。兄弟啊，你就将就一下吧。

0: 好了，进去吧。阿英，你都一天没吃饭了，赶紧吃点啊，不然身子都搞坏了。我不想吃，我早就告诉你他靠不住，你还不信？结果怎么样？你一片真心，不但没换来他的真情，还恩将仇报，把你攒了多年的血汗钱给骗了个精光，简直啊，就是畜生王八蛋！
1: 这些首饰是我用来赎身用的，我赎身也是为了他，他竟这样对我，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0: 阿英，犯不上为这种臭男人流眼泪，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哎，既然那个竹老板又已娶你。
1: 不如嫁给他算了。阿英，你倔也是没有用的，老板娘也好，竹老板也罢，哪一个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呀？
2: 阿娘，我们做母女的命真的是很苦的，吃的是念经饭，流的是血泪啊！等到人老珠黄了，没人要了。
0: 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死心。哎，所以呀，我们得靠年轻，赶紧找个有钱人嫁了。阿英，你听我一句，那个竹老板有钱有势，你嫁给他呀，可是天大的好事，咱们姐妹们求还求不来呢。别再幻想什么狗屁爱情了，你也看到了，天下男人啊，都一个德行。 咱们还能靠谁呀？还得靠我们自己呀！管他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谁有钱就嫁给谁，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你说是吧？

0: 什么？阿英，你同意嫁给竹老板了？真的想明白了？
1: 是的，我想明白了。
0: 哎呀喂，哎呀，我的好妹妹呀，你终于想明白了。算姐姐我没有白疼你一场，你真是往我姐姐脸上贴金哟。哎呦，瞧瞧瞧瞧，这啊快要做阔太太的人了，怎么可以蓬头垢面的？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讲，我去跟

0: 板说。
1: 你去告诉他，我不做什么姨太太，我要他选个良辰吉日，明媒正娶。
0: 哎呀，没问题。朱老板的老婆很早就死了，你嫁过去啊，就是名正言顺的正房太太。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哎呦。喂，朱老板。哎呦，我是黄露丝啊。我跟你说啊，我为了你的事儿啊，跟阿英是好说歹说的，现在她终于同意了。哎，对对对对对，你呀，赶紧准备一下，挑个良辰吉日迎娶新娘吧。
2: 师傅，
3: 啊，那小子怎么样了？
2: 还在闹，闹得很凶。
3: 好，有血性，他越闹，老子越喜欢。
4: 嗯，看来这小子是个犟种，想拉他入帮，怕是不容易啊。嗯嗯
3: 嗯。姓高啊？
2: 哎，
3: 你陪师傅走一趟。
2: 是，师傅。

1: 陆先生，请。哈哈哈哈哈！中村先生，我这个糟老头子前来叨扰啊！哎，
2: 陆先生登门，另设下蓬荜盛会，怎么能说叨扰呢？哈哈哈哈哈！
1: 请坐。
2: 好好好，请。
1: 请坐。
2: 上次那批烟土生意，顾某没让中村先生失望吧？顾先生有意让出一部分利润，本人深表感谢。顾先生，此次登门，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吧？
1: 实不相瞒，顾某确有要事啊。

0: 顾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当着名人不说暗话，眼下这个年轻人就在我的青帮设下。
0: 这么说，那天夜里在黄浦江设埋伏偷袭我手下的是你顾老板？
1: 中村先生误会了，那天晚上顾某设埋伏确实是想灭掉一个仇家，结果呢，仇家没等来却遭遇了贵商社的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顾某特来赔罪。另外呢，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给顾某一个薄面，放过这个董福宝。
0: 顾老板，你和这个董福宝是什么关系？竟然亲自上门替他求情。
2: 是这样的，中村先生，顾先生有意收这个年轻人做关门弟子，恳请中村先生一定给我青帮这个薄面。
0: 顾老板，贵帮不乏人才，顾先生为什么偏偏要收董福宝这样一个歪人做你的关门弟子呢？
1: 缘有天定啊，也许这个年轻人与我顾某有缘吧，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要给个面子。你放心，这个年轻人给贵商社造成的一切损失，顾某愿加倍赔偿。
0: 既然顾先生开了金口，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
1: 好啊，中村先生能给顾某面子，感激不尽啊。
0: 哎，顾先生言重了，请用茶。
1: 不了，中村先生公务繁忙，

0: 哎，你好，毛艳英在吗？
1: 你找谁？
0: 我找下毛艳英。
1: 哦，阿英啊，阿英昨天已经搬走了。
0: 搬走了？搬哪儿去了？
1: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啊，来了一辆那个大洋车，一溜烟就给他拉走了。
0: 谢谢您啊，谢谢。
1: 没事儿。
2: 不像话，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怎么会让他跑了呢？
3: 他不在房间里接手，非要去厕所。我们哪晓得他那么鬼啊？趁我们不备，从厕所的小窗户溜走了。
2: 没用的东西。
4: 师傅，严伯，要不我带弟兄们去找找看。
5: 小次郎，老子善赶着往他头上送好买卖，他却不领情。哼，不识相的货。

0: 找谁呀、
1: 啊？我问一下，王月英在吗？
0: 哎，这谁呀、
2: 啊？阿英、啊，
0: 人家跳龙门去了，你不知道啊？
1: 跳龙门？
0: 人家现在可是竹太太。
1: 竹太太？
0: 富生赌场老板竹铁山的大名，你没听过吗？
1: 阿英嫁给竹铁山了。
0: 你是阿英什么人呢？问这么多干嘛？让开！
3: 哎，杜先生，
1: 顾先生，
3: 杜先生，
1: 顾先生，顾先生，当初您跟我说要传我赌技，找竹铁山报仇，这话还算数吗？
4: 你认为老夫是那种信口雌黄的人吗？
1: 顾先生，我想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师傅，我就是您的弟子。
4: 好，脑子终于开窍了啊！好，
5: 不准欺师灭祖，不准扰乱帮规，不准蔑视前人，不准江湖乱道，不准趴灰放龙，不准饮水带跳，不准奸盗邪淫，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弱。
6: 青帮第二十五代弟子董福宝，本帮十大帮规，你可遵否？
1: 弟子谨记。
5: 跪拜祖师。

0: 来吧。都听好了，从今天起，本帮主收董福宝为关门弟子。来啊，见过你们的小老大。
1: 拜。

0: 所谓听音辨色，就是无需看色子的点数，只要听色子滚动落地的声音，你就能准确地辨别出它的点数来。这个绝技绝非是一日之功啊，需要从基本功练起，还得有相当的耐心。
1: 师父，那我到底应该怎么练啊？

0: 听见了吗？
1: 嗯，听见了。
0: 再听。听好了。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再来一次。注意听。有什么区别啊？
1: 这牙签的数量不同，落地的声音也不同。
0: 你初次练习可能不太章法，慢慢来。开始练习可以用眼睛看着练，用心体会。好好练。在这静下心来练。

0: 两个儿。你小子不是蒙的吧？听好了，再来。这是几根啊？
1: 五根。
0: 嗯，
2: 哎，不是，
1: 四根。
0: 到底几根？
1: 五根，五根。
0: 到底几根？
1: 哎呦，哎呦，
0: 脑子想什么呢？给我仔细听好了，听着。这又是几根啊？猜，
1: 九根儿。
0: 嗯，
1: 九根儿应该是
3: 九根儿吧？哎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到底是多少根儿？
1: 师傅，不是你撒这么多根儿，我哪听得出来啊？
3: 这还多吗？老子就是撒100根。
1: 师傅，哎呦，
3: 你出来！
1: 师傅，我错了。
3: 站住！老大，拖进来把他摁这儿。
1: 哎，师傅，我错了。师傅，师傅错了，师傅我错了，
3: 叫你糊弄我，
1: 哎呦，
3: 糊弄我，
1: 哎呦，师傅，
3: 哎呦，笨蛋，
1: 哎呦，师傅，
3: 哎呦，孩子，
1: 哎呦，师傅，
3: 哎呦，
4: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0: 哎呦，
1: 小老大，你这要去哪儿啊？
0: 哦，那个，我出去透口气儿。
1: 别了，啊，师傅有请的，走吧。
2: 走吧。
1: 请吧。师傅，我把小老大给你请过来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1: 哎，

0: 怎么吃不了苦，受不了屈？你这是要打退堂鼓吗？
1: 小老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世间的道理。
0: 别说了，他是个喝过洋墨水的人，这其中的道理他比谁都清楚，还用得着你我跟他说教？
2: 师父，我人也不成器，我怕加入青帮之后，非但不能给您增光，反而给您脸上抹黑，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离开的好啊，省了以后惹您生气。
0: 你真想走啊？
2: 啊，我真想走。哼，
0: 算老子瞎了眼啊，收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徒弟。你张口闭口扬言要替父母报仇雪恨，就连这点小小的委屈和苦处都受不了，你简直是个软骨头懦夫。
2: 不是懦夫，
0: 不是懦夫，受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就畏缩不前，这不是懦夫是什么？如此不成器，你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二老双亲吗？啊，不折不扣的懦夫。过来，
1: 过去啊，
0: 过来，来，把你脑子里那些不争气的想法通通跟他们讲，你告诉他们，你吃不了苦，你甘愿放弃为他们报仇雪恨。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啊，你半途而废，你甘当一个懦夫，甘当一个软骨头。
2: 师父，您息怒，您怎么会有我父母的灵位在这儿啊？
0: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简直让我失望透顶
2: 啊。师父，师父，哎，师父，我阎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很早以前的事了。20多年前，先生只身一人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滩，想在这十里洋场捞一回世界。可他身无一技之长，找不到正经营生，只能靠小偷小摸搞些钱财去赌场碰碰运气，梦想有朝一日发点横财。有一天，先生果然赢了一笔钞票，本打算找个酒馆好好喝一顿，再谋划一下怎么用这笔钱做点正经营生。可谁料想，
1: 站住，
2: 站住，
3: 别跑，别跑，
2: 站住，
1: 抓住他，
2: 站住，
3: 站住，
2: 别跑，别
3: 跑，别跑，
0: 从此，先生的脚就成了这个样子。江湖中人送他一个绰号，翘脚秉生。
4: 那这么说，是我的父母救了他，对吗？
0: 你的父母不但救了他，还供他吃喝，给他疗伤，临走的时候竟然还送了他一笔盘缠。据先生讲，当时你父亲还只是挑着担子串路当揽生意，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清苦，却对一个陌生人如此慷慨，如此仗义，难得呀。听先生说，他在你家养伤一月有余，你还给他端过药呢，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4: 没有了。
0: 也难怪，你那时候还只是个小毛头，哪能记得这些事儿？
4: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家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有人给我们家寄钱，那一定是先生寄的，对吗？
0: 没有你父母的搭救，就没有先生的今天。先生对你父母的大恩大德，一直念念不忘，他没有别的报恩方式，只能在钱财上略表心意。可这么多年，你的父母居然一分钱都没收过，君子之风啊。
4: 难怪先生对我如此厚待。
0: 你们紫罗兰出事的时候，先生正好回宁波奔丧，否则你们家也不知落到这种地步。
5: 得知你被通缉追杀，先生是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啊，派出本帮弟子多方打探你的消息。那天晚上，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把你救了下来。夏老大，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他之所以不顾本帮元老的反对，不惜一切收你做关门弟子，扶你为本帮小老大，就是为了报答你父母的救命之恩呢。他铁了心要把自己的恩人之子栽培成才。小老大，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先生的一片真心厚望。

0: 师傅，
1: 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0: 哎，师傅，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

0: 哎，师傅，哎，师傅，
1: 先生，
2: 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1: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3: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总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在这里有一条特别适合自驾的路，惠州段218最美旅游公路，它串起9个镇、54个村、200多个景点。今天我们走进环两山引领区的两颗明珠，博罗山下村和龙门中心村。
1: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本次旅程的第一站博罗山下村，在我身后就是距今有600多年历史，集齐了明清民国三代建筑风貌为一体的古建筑群，在岭南地区可以说是相当少见。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有不少年轻人因为外出打工导致了老宅闲置，可以说是村子面临着有文化没活力的困境。究竟应该如何破局呢？答案就藏在我身后的这些老房子里。
0: 政府引导，企业运营，村民参与，三方合力唤醒了这座沉睡的古村。86间古宅修旧如旧，长出了主题酒店。低效农场变身田园农场，土地重新有了呼吸。
1: 徐总，以前咱们村落上老宅子空着的时候，你有想过会变成今天这么发达这副样子吗？
2: 回来的时候真没想过。因为这2-3年吧，政府引进企业吧，就把我们山下村那个老宅变成现在这样，还是不错的。现在村民起码老宅不荒着，人增加点收入了，就不用出去，就选择在我们这里上班了。
1: 那这样其实也有助于这个外流的年轻人再回到我们村里加入我们的工作，也是拉动了我们整个地区的，不管是文旅也好，还是经济发展也好，都推动了我们山下村的繁荣发展。
0: 从博罗到龙门，218最美旅游公路带我们走向另一颗明珠——麻栅镇中心村。村口这棵古榕1019岁了，是国家一级保护古树。曾经这里有古树少人气，如今一座千年古榕驿站让老树发了新芽。
1: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龙门中心村。那在我身后的这棵千年古树是怎么样从一棵树变成了一座村的致富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何老师为我们解答。你好，何老师，来来来，你好，
3: 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麻栅镇中心村。此刻我们所身处的这驿站呢，是叫做千年古榕驿站，它其实是以这个抚琴听者之音为主题的。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是有这个旧粮仓改造成了现在的粮仓书局，以前的民居房呢又改造成了这个中新村综合服务站跟文学咖啡馆，还打造了对面的这个文学迷宫，一共有12个艺术装置。包括了我们去年10月20号的时候，莫言老师也来到了我们村这里，说过了一句话：古榕下熬溪旁，人人都能写文章，还为我们文学村揭开了幕。然后我们这个村子呢，游客就越来越多了，村子也活了起来啊。
1: 所以你看，我们的中心村已经变成了一个妥妥的文学村啊，这个文艺的气息可以说是蔚然成风。我们也希望呢，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是来到这里，爱上我们的中心村，成为这里的知音。
3: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设置的榕溪市集。
1: 那在这里摆摊的都是我们的村民，对吗？
3: 对，都是我们本地的村民。对，这边也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
1: 你好，你好，阿姨。什么馅的呀？
4: 家传秘传，花生芝麻馅。
1: 花生芝麻馅，
4: 甜又咸。
1: 好，我来尝一个。
4: 榕豆，我奶奶教我做的。
3: 比较软软糯糯。
1: 软软糯糯的，而且满口都是那个艾草的香气。
3: 油甘汁要不要？
1: 还有油甘汁。这个是我们自己家种的，这个油甘榨的油甘汁，对不对？哇，
5: 就像那个白兰啊。
1: 又有一种青草的和油甘的香气混合在一起，特别棒。那说说您自从这个出来摆摊之后呢，您的收入怎么样？
5: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一天比一天好啊，特别棒。
3: 许多的中青年的一个村民，他回乡创业。你看他小小的一个摊位，但其实他节假日人流多的话，他一个摊位会达到3000的一个收入。然后我们现在农庄的话，现在大约有8-9间，
1: 有8-9间了。
3: 对，以前是1间都没有。让游客感受到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0: 从山下村到中心村，老房子不再是包袱，而是风景。村民们不再是过客，而是主角。古榕醒了，老宅活了，家家户户端起了金饭碗，真正印证了那句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1: 老房子讲起了新故事，土特产走出了山门，一条最美旅游公路串起风景，也串起了文旅富农乡村的共富之路。这是百千万工程在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写下的最生动答卷。
2: 田垄里结鲜果，工厂里变花样，七彩田园最游人。一颗菠萝串起三产融合，看菠萝之乡徐闻的高质量发展。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哦，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6: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小小积木凭什么拿下少儿科创赛场？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福道 AI 教育机器人。十年前，广州大学城一间实验室里，技术创客遇上大学教授，做出了一套能让孩子动手拼搭、自主编程、自由创造的教育机器人。今年这套机器人全新搭载 AI 视觉模块，支持30余种场景，百帧高速图像处理，整机响应仅0.8毫秒，速度远超同行10倍以上。
1: 我们其实这个产品，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去研发的，前面很多技术基础啊，特别是芯片的一些基础还不成熟。直到2年前，我们发现一个很不错的芯片。我们希望这个 AI 摄像其实就是它的眼睛嘛，要看得清、看得快，所以呢，对它识别率要求很高，对它处理速度要求也很高。所以我们就找了很久才找到这样的芯片。我们是行业里面第一个用这个芯片去做开发的，开发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有30多种个识别场景，可以识别物体啊、车牌识别、人脸识别啊，还有肢体的动作识别、二维码识别等等的。而且我们可以做到1秒钟达到100多帧，整个速度是同行的10倍以上。除这个以外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自插自用，插进去的话就直接我们的这个主控制器，小学2、3年级孩子也能够用得了，也能用上手。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准、稳，特别是打比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拿成绩，这个教具的快、准、稳就非常重要。这个是同行的平均速度，这个是我们的速度啊，你看。你看，这个速度是比这两个要快的，是吧？

0: 再硬，得让孩子喜欢才算数。几百片积木拼了拆，拆了拼，能变出300多种造型。土豆最在乎的始终是孩子拿到积木之后的眼神。
1: 我们这产品的最大特点就是拼了又拆，拆了又拼，还可以反复拼300多种造型。很多家长跟我们反馈，哎呀，我孩子拿回去就今天拼了这个，明天拼了那个，都不按说明书来的。我听到这个我就很开心，我说你孩子很有前景。为什么？因为这创造力强，动手能力强。我们给孩子传达了

0: 的理念就是让孩子爱上科学之余，还可以提高他的创作能力，因为未来的世界最关键的是孩子的竞争力来去创新嘛。
1: 让孩子在创作中成长，专注坚持，将死磕技术成为一种习惯，也让图道等来了行业的回响。
0: 我们去年呢就获得了福布斯中国教育科技创新品牌，当时我们是很特别一家公司，因为就只有几十人公司跟一些几万人的公司一起登台领奖，当时还是挺振奋的。我们这帮人呢有个特点，就要么就不做，要做的话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只要一个产品进到一个领域，他们那个领域的话基本上就没法跟我们 PK， 所以他们说我们是行业的鲶鱼。我们只是2016年的时候拿了280万的启动资金，到现在没有再拿过钱。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我们通宵熬夜经常熬出来的。我们有100多项专利，然后全都是用在我们产品上面的。从前年开始，我们产品就全100%国产了。做产品研发的话，它需要个过程，要验证过程。传统打板时间周期可能5到10天，但如果是在大湾区的话，在我们加班加点的情况下，可能就1到3天把那个样板做出来了。这个就是大湾区的一个供应链的优势。
1: 从实验室到货架，大湾区的供应链速度让一切成为可能。一套积木承载无数想象，从广州出发走向世界。广东制造正在让每一个孩子的创造力被世界看见。

0: 界，耳目一新。
1: 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
2: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2: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1: 是不打扰。
3: 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
4: 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十年，我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
5: 哎，小姐，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2: 哦，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加客人的联系方式。
5: 我只是觉得你很不错，希望在住店期间呢，都由你来为我服务。
2: 啊，我们真的有规定。
5: 我在别的酒店，管家都会给我联系方式的。你们普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客人了？那我不住了。
0: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审计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

0: 列报道今天播出，洪峰平稳过境，西江堤防守护人民平安。7月10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我省有关文件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围绕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牢牢抓住“十五五”时期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坚持把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强健科技自立自强的筋骨，努力在科技前沿竞争一线交上合格的广东答卷。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深空深海等前沿领域和战略必争领域，加快攻关卡脖子技术，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深化央地协同、区域联动，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以体系化攻关提升区域创新整体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着力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充分发挥科技金融作用，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更好驱动生产力向新的质态跃升。要加快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生态，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为总抓手，全面统筹育才、引才、用才，持续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科技评价激励等机制，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加大对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的宣传宣介，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领导和组织科技创新的责任，加强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深化协同，各级科协要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合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今年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近日又就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灾情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清醒认识今年极端天气趋于多发高发，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毫不放松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总结复盘，举一反三，认真梳理正反两方面经验，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完善人员提前转移、避险避让机制，推动各项 防灾减灾措施落细落实，要始终坚持以防为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城市防洪和地下空间防涝工作，及时维修加固筑牢防范重特大灾害的坚固防线。要强化防灾避险宣传教育，编制务实管用的应急预案，广泛普及灾害防御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靠前指挥深入一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凝聚起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化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市场、厂房仓库、快递物流点以及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城中村等的隐患治理，有力防范遏制小火亡人、大火巨灾。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危险化学品、工程建设、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水上交通、渔业船舶等领域，紧盯安全短板与薄弱环节，强化管控措施落实，抓好人员上岗培训、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加强安全生产考核，推动责任到人到岗到基层，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做好我省今年和“十五五”时期审计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力宏观政策提效、改革举措落地、惠民生、解民忧、全力规范运行等加强审计监督。强化未来五年审计重点任务同全省重点工作的紧密对接，抓好审计项目年度计划同五年规划的有效衔接，更好服务全省发展。要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抓紧抓实中央审计问题整改，同中央巡视、环保督查、统计督查等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举一反三，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更好推动工作，促进发展。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深化研究型审计，强化科技赋能，提高审计质量，加强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切实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0: 八号，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技和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粤港澳大湾区鹏城云脑三、中国散列中子源二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持续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一大批扎根广东的科研团队深耕关键技术研发。本届奖励大会上，我省共有14项牵头完成的项目获奖，获奖代表结合科研实践，分享感悟与奋进方向。
2: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长期以来对植物科学基础研究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下一步， 我们将深入开展乙烯信号精准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研究，并加快推动基础理论向果蔬保鲜新技术的转化。
3: 日拱一卒唯有进，功不唐捐终如海。未来我们团队将持续聚焦前沿核心科学问题，全力攻克领域关键技术瓶颈，力争产

0: 出零到一的重大基础创新成果。
1: 我们将紧紧依托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战略机遇，主动对接省市产业平台与临床资源，加速科研成果向创新药、高端制剂转化。
2: 我们将全程精华守正创新，持续深耕中医药研究关键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产业研发人员备受鼓舞，结合自身科研与攻关工作，畅谈体会与下一步攻坚计划。
4: 紧盯前沿赛道与国家战略需求，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加速产学研成果转化。
5: 中山地物院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突破了液氦温区万瓦级低温制冷机，把我国的大型低温技术提高到国际一流水平。接下来，我们将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4K 和2K 氦低温制冷系统将在我国众多核聚变和先进光源项目中得到应用。
6: 我们在电池、光伏材料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果，是具备了中试到这个落地转化的生产的这个条件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筹集到更多的资源，让我们实验室的一些这些成果呢，尽快来落地。
7: 聚焦脑机接口、神经调控等核心技术持续攻关，不断优化国产高端脑机接口诊疗设备，坚持面向临床刚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化医工协同创新。
3: 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科教融合一线，做好青年人才传帮带。
8: 高校应竞争力量实现量子科技关键原理突破，在此基础上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进物理、信息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同时，高校要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为量子产业输送高质量人才。
9: 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以时代性、前瞻性的行动，培养更多具备创新精神、以社会责任感的青少年，为科技强国建设力尽所能。
10: 我们持续会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梅州本土，深耕青少年科创启蒙，挖掘每一位青少年的创新潜力，持续培养敢创新、能实干、有家国担当的青少年科创后备力量。
3: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11: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7月9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前往中央新闻单位驻业机构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勉励大家为广东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伟大征程催人奋进，时代号角激荡人心。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为广东“十五五”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12: 在广西抗洪抢险最前沿，他们淌过泥水，发回当地险情与救援报道。在思想要领难访谈现场，他们反复打磨提纲，只为让理论诠释与实践故事直抵人心。在全省百千万工程一线，他们奔走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用镜头和笔触记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脉动。这些都是广东广大新闻工作者践行四立的生动所影。

0: 广东是媒体大省，新闻富矿。近年来，广东各主流媒体牢记职责使命，策划推出一大批正能量、高质量、大流量的好报道、好产品，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营造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浓厚舆论氛围。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日新月异，呼唤主流媒体不断加快系统性变革的脚步。立足广东大地，我们要在营造氛围、助力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坚持做大主旋律、正能量这一原则不动摇，不断适应受众阅读观赏习惯，积极创新形式载体，推动新闻宣传更富时代性、更有时效性。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关键时期。广东各媒体将紧扣中央及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营造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浓厚舆论氛围，更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不断推向前进。作为省直主要新闻单位之一，广东广播电视台必将牢记嘱托，坚守使命，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坚守底线，以保障重要时政节目为重点，加强安播管理，确保播出安全，积极适应智能化、超轻化、移动化趋势，加快广电视听改革、创新融合发展步伐，找准赛道，做强体育赛事直播等特色，全力做优高品质音视频产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高质量与大流量相结合，突出粤语特色，强化电视美术设计，精益求精，打造精品新闻节目和影视作品，更好展现新时代广东的新气象。
1: 备受关注的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平稳过境，广东持续筑牢防汛防风安全网，推进堤防达标加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肇庆封开县是西江、鹤江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多次经受洪水考验。广东省水文局通报，本次洪峰于8号23时45分通过位于肇庆市的西江封开江口站，水位达 19.96 米，超警戒 2.16 米，随后水位持续缓慢回落。守护着封开老城区的江口防洪工程于2022年正式开工建设，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本轮西江洪水过程，江口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了防洪效益。
3: 防洪堤呢，是因为当时我们设计的是 21.3， 但这次洪水是19.97 米，在洪峰过行的时候完全挡住了这次洪水，在防洪堤是安然无恙的。如果是以前呢，我们18.2米左右，那个水已经淹到我们街上面了，所以这是防洪堤呢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2: 有住在低洼处的市民说，如果不是有了防洪堤，这次洪水家里肯定要淹了。
4: 唔使讲噶啦，咁呢十九米，你浸咗成米水上嚟咯。
2: 封开县江口街道南丰镇防洪工程建设于2025年完成，彻底终结了两镇逢汛必淹的水患历史。洪峰过后，江口街道地势低洼处的商户陆续搬回转移出去的货品，准备恢复经营。
3: 水利部门加上我们各乡镇还在对我们防堤进行巡堤，保证洪水退水过程中发现还有没有渗水啊其他的问题出现。
2: 今天零时，封开下游的德庆段出现16.02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1.02米。德城大堤的防洪高程为22米。本轮洪水对德庆县城影响不大，但沿江一些低洼的镇村局部受浸。目前，我省已基本形成上蓄中防、下泄外挡的防洪工程体系。2024年3月，我省出台《广东省堤防达标加固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计划对2848公里江海堤防、122座大中型并险水闸开展治理。针对西江防洪短板，我省已于2020年提前启动实施西江干流治理工程，治理堤防长度65.2公里，总投资 24.65亿元，并于2023年底致力完成发挥效益，肇庆云浮城区堤防已达百年一遇标准。
5: 水文专家的提醒，目前西江的水位仍然偏高，在退水阶段容易发生险情。水利部门也在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巡查防守，确保退水期间的防洪安全。
2: 受内涝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北区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有师生被困，需紧急转移。9号50:20，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出动200名指战员、25辆消防车、30艘舟艇参与被困人员转运工作。截至10号12时，与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密切配合下，需转移受困学生已全部安全转运。粤 BA 半决赛次回合较量8号晚激情上演，东莞队与深圳队分别晋级总决赛。广西水情牵动着每一位岭南儿女的心，在粤 BA 东莞赛区，现场大屏幕播放募捐倡议书，赛场内外的爱心也在汇聚。
6: 当主持人在现场发出倡议的那一刻，体育在这一刻就超越了竞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广东篮球奋勇争先的精神，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广东人民的深情与大爱。
7: 我们设置这个环节的目的是想表达，上万名球迷齐聚的主场是传递善意很好的平台。体育文化除了竞技表演，更要贴切民生，这也是本次展演珍贵的价值所在。
2: 广东台综合报道。今天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正式开幕倒计时30天，省运会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2.5万人，其中竞技体育组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开幕式将于8月9号晚上8点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今天通过泵站机组启动验收和通水验收，标志着这一广东省重大民生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进入试通水阶段。该工程概算总投资101.19亿元，线路总长约72公里。工程建成后，韩江水通过输配水骨干网络与当地水系有机相连，为粤东受水区850多万人民每年平均增加取水量3.11亿立方米。7月9号，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对接会上集中发布了10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广州市、深圳市分别推介了支持量子产业发展的政策，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搭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对接平台。对接会现场多项签约成果达成。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正式发布。该集群重点支撑国产超大规模参数 MOE 基础模型研发与国产算力环境下大模型训练与演进的关键技术突破，仅历时90天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国产万卡集群建设标准，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7月9号至10号，2026年广东省首期航空医疗救援培训班在广州开班。本次培训覆盖全省14个地市、35家网络医院，由警务航空专家、行业企业骨干授课，形成政医警企四方协同的标准化培训体系，是广东低空经济应急医疗领域规模最大、覆盖最大的专业人才培育行动，为全省低空应急救援输送规范化专业人才。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助播出。
1: 大家晚上好，台风巴威将于明晚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别登陆浙闽沿海一带。随着它的靠近，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已经在逐渐加大，就按到明天，粤东海面风力也将会加大到6到8级，阵风9级，海上作业要注意防范。陆地上这个周末炎热加剧，我省将会有大面积35到38度的高温，局部地方甚至会高达39度，高温健康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炎热之余，受巴威外围环流触发影响，雷雨也会时不时来偷袭，局部地方雨势大，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大风。周末计划去溯溪露营，要小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另外呢，雨后的积水也容易滋生蚊虫，居家要记得及时清理。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2: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1: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晴到多云，26到36摄氏度；佛山晴，27到35度；中山晴，26到35度；东莞晴，26到36度；深圳晴，27到34度。珠海晴，28到32度；韶关晴，27到37度；河源晴，26到36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惠州晴，27到36度；汕尾晴，27到35度；揭阳晴，27到37度；汕头晴，27到37度。潮州雷阵雨，26到37度；清远晴，26到36度；肇庆晴，25到36度；云浮晴，25到34度；江门晴，27到36度；阳江多云转晴，26到34度；茂名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林宇成，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5: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我又看不出来自己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必须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联合国会场唇枪舌剑，霍尔木斯海峡火光冲天，一周之内每一位和从外交对话滑向军事对撞，是谁在谈判桌上握手又在背后磨刀呢？海峡成战场，商船成靶子，到底是美国想打到伊朗投降，还是有人不愿让美国体面退场呢？敬请关注7月11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对峙：谁在克制，谁在冒险》。
6: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

0: 州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

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戴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使

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

0: 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大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大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

0: 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50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九号至十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但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烧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谁呀？还没问你是谁呢，我女儿的家你。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蜜语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6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
1: 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如果你觉得现在放弃，所有困难就都消失了，那么即使止损也是好的。毕竟你的个性太委曲求全，想干好酒店这一行，够呛。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的太阳。

0: 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比镜，专业。
1: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了、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候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候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了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挺好啊。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对，我上来笑一会儿，你继续。
1: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你不应该叫许蜜语，应该叫许鳄鱼。许蜜语本来也不是我的本名，是因为我继姐的名字里有一个蜜字，我妈才给我改的名。说什么姐妹俩应该整齐划一，其实她就是想讨好我继父。 我就这样寻觅与寻觅与的教了20多年，甜言蜜语的讨好了20多年。本以为真心总能换真心，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像个笑话。有听过一种鸟叫唐胡蛾吗？一种生活在北极圈的鸟，为了躲避天敌。
0: 他们都会筑巢在悬崖峭壁上，但是上面没有食物，还没学会飞的幼鸟，如果想活下来，就必须冒死往悬崖下面跳。百米高空，用最柔软的肚子着陆，幸存下来的才能顺利找到。那大鸟呢？就这么看着小鸟往下跳吗？
1: 就是这样看着，这是每一只唐胡鹅的课题。
2: 但转念想想，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勇气活下来的，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总有一天会站到高处去，睥睨他们曾经征服过的深渊。我好心给你讲故事，你不会在心里偷偷骂我吧？

0: 碧云，你去哪儿了？哥，我刚才有点急事儿，
1: 陪爸妈去了吧？听说把保安都给招来了。
0: 哦，那是个误会，现在已经没事了。
1: 那还用猜吗？那肯定是他爸妈。

0: 都这么大人了，还让自己亲爹亲妈来帮忙打小三儿，活着也太窝囊了。明玉姐，
1: 客人退房了。
0: 嗯，刚走。
1: 刚才来打小三的不是我的亲爹，是我的继父。还有，如果以后有什么八卦想问的话，我人就在这儿，与其瞎猜，不如直接来问我。
0: 明玉姐，我不是说你呢。

0: 从底层做起，看上去是绕了弯路，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
1: 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
2: 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

季先生，早上好。请问我现在方便进来为您打扫卫生吗？那我开始工作了。

0: 也嫌吵的话，可以先去卧室等一下，我会尽快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打扫卫生啊。
1: 可以正常点吗？
0: 是，先生。

0: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1: 我看您在这忙了一个早晨了，应该是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了。
0: 我的工作是我自己的事，你的工作忙完了，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啊，可以走了。
1: 季先生，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您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好评啊？
1: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0: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
1: 我哪有耍过什么花招啊？
0: 上次你在聂雨辰母亲的寿宴上，我的餐巾掉在地上，我在餐桌底下看到你。
1: 那是特殊情况，
0: 且情有可原，是吗？
1: 季先生，因为上次您跟我说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应该给我的人生定下一个新的目标，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当好服务员，得到客人的好评。
0: 你这样的目标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1: 那你觉得我把目标定成当上酒店总经理更容易实现？我是觉得我之前太想重新开始，心太急了。我现在就想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就从得到季先生您的好评开始。
0: 你的服务顶多是无功无过，离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远。
1: 那你的好评标准是什么？我是真心想要请教季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服务有哪点做得不够好？
0: 你超时了。啊？打扫一个房间，标准时间是20分钟，你只能在15分钟之内

0: 微不至，剩下的五分钟你要做最后的确认检查，而你现在在我房间的时间已经是23分钟了。
1: 我觉得您这个标准有漏洞。
0: 什么漏洞？
1: 楼上的总统套房是308平米，要完全打扫干净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行政层的房间每一间平均也要78平米，至少要25分钟才能打扫干净。我觉得我们的服务不应该只追求速度，更重要的是服务效果。
0: 那我让你明白一件事，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如果你做不到，我建议你要不要回去先提升下你自己的业务能力。
1: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1: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0: 是不打扰。你就恶意报复
2: 我不是故意的。

0: 明宇，我问到你宿舍的地址，我就过来等你了。你怎么才下班啊？
1: 你有事吗？这两天家里收拾东西，有些你的东西，真真收拾的时候，我就帮你给留下来了。我没带走的东西就是我不要的东西，你们扔了就行。
0: 今儿过来呢，是想特意过来看看你。虽然我们做不了夫妻，但毕竟也是十几年感情了，做朋友总可以吧？没必要这么生分。这里面有些厚衣服啊，这入冬了，宿舍里面也冷，你就留下吧。我也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过得不好。你干嘛扔了呀？
1: 叶雨辰，你不会觉得你三两句话还能把我骗回去吧？
0: 哎呀，我不是，
1: 我已经准备对你提起诉讼了。
0: 你说什么？
1: 你还欠我400万呢，你不会忘了吧？
0: 钱的去向问题，我跟你律师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400万，你别过分好不好？
1: 你有没有400万，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我们是要上法庭的，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2: 还你什么公道啊？啊，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你不知廉耻你！
1: 叶雨辰，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10年，我做了整整10年的家庭劳动，我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还有，我以你太太的身份去维护你们那些工作关系，我讨好别人帮你签到的那些几十万几百万的订单，都成你聂总一个人的功劳了。我的工资在哪里啊？
0: 许蜜云，
1: 我今天就要把话跟你说清楚，官司我是要打的，而且我一定要打赢。这钱是属于以前的许蜜语的，我要替他要回来。
2: 你既然这么爱钱，你何必上赶着跟我离婚呢？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你现在还是聂太太的话，我所有钱都是你的。
1: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在乎的是你的钱吗？

0: 老公，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这外卖是你买的吗？
0: 是啊，这我们的晚餐。哎，你看好看吗？这我明天上班第一天，打算穿这件。
1: 好看，太美了。
0: 你看都没看，你好敷衍。哎，
1: 不不不，

0: 我看，来，转一圈看看。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啊。
1: 就你会说甜言蜜语，让你扔的东西扔没扔？
0: 扔了，全部都扔了。我怎么会骗你呢？
1: 那可不一定，你们嘴里一直都没实话。
0: 哎，我老婆呢，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了。我发誓，我所有的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属于你跟宝宝的。我一定会给你们幸福。
1: 你怎么了？
0: 没有怎么样，就突然想起来这些话没跟你说过。
1: 那好吧，明天你送我去蓉上班。
0: 好啊。

0: 边请。
1: 你好，我是销售部新来的，我叫鲁珍珍。
2: 鲁主管，冯总监一早专门给我交代过，说有一位新调来的销售部主管给我们行政层带来了一个大客户，让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待。这位就是
1: 这位是 Mr. Ray， 是从马来西亚到上海来专门考察的文旅专员。
2: 先生您好，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行政楼层，我现在为您办理入住，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1: 张领班 ，Mr. Ray 呢？
3: 在马来西亚是做大公司法务会议的，
1: 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很多会议资源。这次麻烦你特别照顾好他，如果他的入住体验好呢，以后我们大单不少。这是我们销售部新来的一批香薰，你送你一瓶试试。哎呀，
2: 鲁主管，您这也太客气了。您放心，我们一定拿出最高规格接待您的贵客。
1: 那你以后多多照顾啊。
2: 把罗庆平叫来。
4: 嗯。哎，不用麻烦了，就他吧。
5: 哎，这边电梯到了。
2: 这个服务员是新来的，恐怕服务不周。
4: 新人就更需要机会了嘛，就他了。
2: 蜜语，
6: 领班，
2: 这位客人的房间由你来负责。
6: 很高兴为您服务。
1: Mr. Ray 是我们销售部的大客户，请你务必照顾好他。
4: 嘿，我自己来。
1: 机会给到你了，希望你好好珍惜。
6: 您舟车劳顿，还是我来吧。这边请。
2: 陆主管，您放心，我们一定服务到位，和销售部合作无间。Thank you.

0: 我来帮您开门。请进。
1: 哎，小姐，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0: 哦，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加客人的联系方式。您要是有任何需求的话，就可以拨打床头的那个电话。
1: 我只是觉得你很不错，希望在住店期间呢，都由你来为我服务。
0: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真的有规定。
1: 我在别的酒店，管家都会给我联系方式的。你们普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客人了？那我不住了，我换一家服务更好的酒店。
0: 先生。嗯，那我加您联系方式。您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
2: 哎呀，你就告诉我吧，是不是夸你大老板要来啊？
3: 是啊，是啊，
2: 就是就是。
4: 你们就不要瞎猜了，
5: 人家宽利什么规模？那宽利大老板段龙运一个人掌管着全国几十家公司，他真住我们楼上，那些公司谁管？哎。不过让你们忙肯定有忙的道理，宽利集团又不是他一个段老板，
2: 不会是小段老板段翱翔吧？
5: 我可没说过啊。
2: 就是他。哎，我可喜欢他了。
6: 我也是，
7: 我也是，
6: 又是贵公子又是流量明星，
3: 我也可喜欢他了。哎，
5: 瞧瞧你们一个个的啊，我跟你说，小段总可是英国伯明翰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的。

0: 硕士毕业，跟我们浦荣饭店签对赌协议，就是他牵头做的项目。搞不好一年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板了。
1: 拿下香烟。
2: 哎，先生，这儿被包场了。
3: 哦。
2: 先生，哎呀，这儿也被包场了。
3: 这是公共区域吧？怎么包场？再说了，你这会儿拦我的功夫，我一杯咖啡都喝完了。
2: 是这样啊，贵宾随时会到，要不您去洗。
3: 我说这里是公共区域，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2: 听得懂。
3: 难道你们每次接待贵宾都要把整个酒店的客人赶走？
2: 抱歉，实在是抱歉。
4: 怎么了？
2: 那个魏总说要是清场，这位先生非要在这儿喝杯咖啡。
4: 你先去忙，这里交给我。认不出来了吧？
3: 确实认不出来，
4: 撞残了。
3: 哇，谢瑞师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多少年了？十年了吧？
3: 十年。
5: 小心，坐上坐上。哎呀，刘行长啊，感谢贵行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6: 我敬你一杯啊，
5: 我干了，你随意。来来来，来来，请请请。嗯，好，好久了，好久了。来来来，诸位，咱们一起吧，感谢你们光临。来来来，小俊，来来坐上坐上，快。哎。感谢大家，我们今后继续合作。好，来，
3: 当年多亏师兄仗义相助，我这个菜鸟才没被扫地出门，顺利完成了实习。
4: 一转眼，菜鸟变霸总了。哎，对了，我记着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回来，没多久。
4: 有何贵干？
3: 先度个假，休息休息。嗯，
4: 哎。要不要去我办公室搜搜？嗯
2: 嗯，副主管来了，魏总让我们去 VIP 通道集合，快点。
4: 好嘞，这样我先忙，今天忙完找你啊。
3: 好。
7: 我这一大家子人呢，该怎么办呢？
8: 我们帮您整理，您只要一步就行。
9: 我们可以给你们房费打一个五折，
10: 你看
11: 有没有什么优惠？
10: 打五折啊？打四折行不行？
9: 不好意思啊，先生，这个价格是我们总监定的。
12: 谢谢谢谢，实在
13: 不好意思。你好，客房服务。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好，季先生。季先生。
12: 谢谢林姐啊，那真是太好了。
13: 睡死过去。
12: 对，没关系，您的行李都可以放在房间里，我们帮您
4: 验。你说谁呢？
13: 季先生，您方不方便换个房间？后续的房费五折优惠。
4: 为什么要换？
13: 哦，因为行政层的水管坏了，工程部要统一维修一下。
4: 哪里坏了？你带我去看看。
13: 啊，那个是工程部的事情，我们服务员只是负责沟通。
4: 强词夺理。
13: 那您什么时候方便换一下房间？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
4: 你小心我投诉你打扰客人。你想干什么？
13: 这是我的工作。
4: 找别人来跟我谈，让开。

0: 普荣饭店的改造理念是锋利，拉多尔木白色大理石，黑玛瑙和纯金搭配，明亮尊贵，盛气凌人。普荣原先的水晶灯饰呢，我们进行了保留，但是像墙面几何拼接的这种繁复设计，我们后期呢会考虑到用大色块来取而代之。
1: 那这跟之前我们在深圳做的宽丽鼎辉度假酒店有什么区别啊？
0: 段总，这
1: 听上去也没什么新意啊。
0: 新意在于
1: 啊，我不好意思，我没听见啊。
0: 新意在于内部造型上的区别。
1: 我要的呢，其实很简单。噗、哦。

0: 这个没见过呢，才叫震撼。回头跟你们老大说一声，别再拿10年前的创意来糊弄人了。
1: 好，我会回去汇报的，重新做一版设计给你。
0: 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哎，你们饿不饿？走。

0: 欢迎光临啊！
1: 来，我特意为你留了东套房，还可以吧？只有小邓总有这个资格呀。
2: 总统住过的套房，算是我蹭到流量了呗。对了，补充协议搞快点呗，你一直不签，不会有什么变数。
1: 你开玩笑，我怎么敢呢？就是戏子上还需要推敲推敲，只要小邓这边不变，我是死心塌地的。
2: 那就好，还是那个问题啊，我说过的，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1: 我懂的，这个我知道的呀。
3: 邓总，耽误您一分钟时间啊，行政层已经清理完了，但是吧，
2: 不是说了全部免单吗？
3: 免了，都免了，其他客人都开开心心搬走了，就剩一个人。
2: 那就发个大红包，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3: 是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恐怕要的不是钱。
1: 什么人？什么人呢？这搞不定吗？
2: 不要钱，有意思。那我去会会那个硬骨头。

0: 好。
1: 先生，
2: 麻烦配合一下，换房。
1: 您是？
2: 钱方面，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
1: 是工程部的，还是酒店其他部门？不是酒店人员，你就没有权利跟我谈这些了。
3: 等等，
4: 不会连我都不认识了吧？
1: 段总来了，
4: 我还以为是哪来的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想和我搞事儿。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啊！想见面的话，就屈尊联络一下，何必摆这么大架子，让这么多人陪着你玩呢？
1: 段总喜欢排场，见面礼总得投其所好吧。
5: 老同学，吓死我了！
4: 这个是我在伯明翰时候的好哥们儿同学，叫季总。
6: 季总，
7: 季总好！
1: 搞这么大排场，是楼下在庆功吗？
4: 庆什么功啊？哎，那你说我庆什么功？
1: 你们宽利集团投资普荣饭店，达成战略合作，这都是上热搜的，庆什么功都不奇怪。
4: 看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1: 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4: 你哪是局外人啊？你可是我在伯明翰时候最好的哥们儿。走，跟我一起热闹热闹去。
1: 那还修不修水管？
4: 嘴巴还是这么毒，不修了。就算要修的话，修到你家门口也要绕开，行了吧？走。
1: 哎，等等，你都穿正装了，我得换个衣服吧。
8: 庆功宴啊，
4: 你变了。不过我越来越喜欢了。你快点啊，我等着你啊。
1: 行。
0: 今天你们俩去行政酒廊帮忙啊？
9: 我刚来，对行政酒廊的服务流程还不是特别了解。
0: 没事儿，你干活干得细，态度又好，肯定没问题。哦，
9: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来的可都是重量级的贵宾，你要是能从他们手上拿到一个好评，你那两个差评说不定就全都抵消了。

0: 以为自己白马王子呢。谢谢。哎，说曹操，曹操到了。来来来，
1: 这位呢，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

0: 季风，季风那是我同学，伯明翰酒店管理专业的全能选手。魏总，好久不见。哎，你们认识啊？
1: 啊，我以前在普荣饭店上过班，和魏总有过几面之缘。
0: 你还在普荣上过班？哎，你怎么不知道？
1: 是出国之前的事了。哦，早就听小邓总说身边有一个厉害人物，常年在海外管理高端顶奢酒店，原来你说是季风啊？
2: 多亏了和段总有这层同窗关系，不然恐怕今天连门都进不来。
0: 怎么会开玩笑？小段总，你不知道吧？季风在普荣上班的时候，那就是优秀员工啊，能力强，人缘好。我早就说嘛，这肯定是未来管理酒店的人才啊。
1: 你看现在在海外镀了金，怕不是我也要翘一声。季总，
0: 魏总哪里走？
2: 那不是巧了吗？明年来给我干总经理吧。
3: 什么总经理啊？
0: 普荣。
1: 这么有把握？看来投资是钱财，收购才是正财。
0: 聪明。
1: 小段总，话不能说这么早啊。虽然说我们酒店经营有些问题。
0: 但毕竟不是还有一件时间可以翻身吗？
4: 行了，魏老板，easy。反正呢，季风呢也不是外人，
0: 你怕什么？再说了，把普荣交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1: 那是，有小邓总托底，我怕什么呀？自己人嘛。
0: 那，要不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啊。嗯，来，我先走。
1: 听说你从思维集团出来了，
5: 啊，吃了三年沙子，
1: 回来好啊，祖国遍地是黄金啊！现在你在哪儿高就呢？
5: 高不成低不就，就先躺平。
1: 又想蒙我？哎，其实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来这里干什么？
5: 度个假而已，哪里值得段总这么费脑筋呢？
1: 那行，那就度完假，接着给我干呗。 反正你开个价，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呢？
5: 段总，这位是？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季风，也是我在伯明翰留学的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啊，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们兄弟俩呢并称为伯明翰双雄。
5: 你这外号取得中西合璧的，可信度不高。
1: 别拆我台嘛！
6: 哎，别干站着了，咱们去品鉴一下今天的主菜吧。走，
7: 这些都是凌晨刚从欧洲那边运过来。我尝尝。
6: 这味道不好吃，厨师，把鱼子酱全部撤了，换。
8: 把李小姐叫过来，快。好的。
9: 赵姐姐，楼上行政走廊的客人让你过去做海鲜宴，
10: 我不去。
1: 几道和鱼子酱摆在那儿，
10: 随便蘸点什么都吃饱了。我送点虾。
1: 不行啊，乔琪姐，楼上的老板说不吃鱼子酱宴了，要改吃山珍海味生腌赎罪局。你不能玩这么长一串。我倒要看看谁在作妖。
10: 走。
1: 普荣饭店，我一定得把它拿下。
5: 段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事业心了？
1: 家里的老头。 天天给我找茬，说什么这回我再不做出点成绩给他看，说不定哪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这次普荣这个项目是我一手挖出来，我觉得这把能成。
5: 怎么挖这么一个硬骨头啊？
1: 普荣饭店啊，可是上海老牌大酒店，
5: 外强中干罢了。
1: 你就看一下他们去年的财务报表，亏损47%。如果他们要想在一年之内盈利30%，

0: 达到80%的增长，
1: 天降级别。相信我，普荣饭店一年之后绝对是我，没有悬念。
2: 老同学，这世界没有肯定的事。不过你怎么都不吃亏，就算你拿不到酒店，一年这么高的回报率你也赚不少。
1: 谁在乎这点小钱，我要的是整个饭店整栋楼，就冲着那间几位总统住过的总统套房，我也得必须把它拿下。到时候呢，你就跟着我干，咱们一起共创辉煌。说定了啊，不许反悔啊。
3: 就是那个人，那个穿红西装的，就是宽利集团的小段总，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开的，临时改什么什么赎罪局也是他。
4: 最烦这种酒精把脑子泡坏了的富二代，耽误老娘下班。
1: 这创意不错啊，
5: 这里是
2: 我去拿点酒。
4: 凉点
5: 冷
1: 大叔，再给弄点呗。
4: 不好意思，下班了，咱俩走。哎，
6: 好嘞。
7: 哎，乔军师傅，乔军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4: 干嘛？我工作都做完了。哎呦，
7: 乔军师傅，客人们在夸你的手艺呢，再给他们露两手。
4: 别逮着我一个人薅啊！贾厨呢？他是主厨，让他烤串去。
7: 哎呀，乔军师傅，你就别为难我了。客人指定要你去，人家可是咱们酒店的金主，老板都得供着他。
4: 金主，金主，付我加班费了吗？
7: 乔军师傅辛苦了。
4: 蜜语。

0: 香槟啊，没有红酒吗？
1: 红酒那边有，在取餐台上。
2: 服务员，
3: 你好，服务员。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没事吧？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走
4: 的太阳。哇，

0: 什么意思呀？
1: 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0: 他，就是他，是他刚才推的我，我才撞到您的。
2: 我不是故意要抢你工的，昨晚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是怕万一领导要是知道的话，我这个月工资就没了呀。别生气，别去拆穿我好吗？
1: 记得今天的事要保密，千万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3: 明天的货能不能停一停再发？
4: 预付的货款已经进了你的口袋了，怎么能断货呢？货没准备好？
3: 不是货的问题，我是担心我们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被人发现了。
5: 谁会发现得了啊？
6: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流行钢琴。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走红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是香槟啊，没有红酒吗？
1: 红酒那边有，在取餐台上。
2: 服务员，
3: 你好，服务员。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没事吧？
0: 谢谢你啊，先生，不然我就摔到地上了。哎呀，您这件西服一定不便宜吧？真是不好意思。来，
4: 不要紧，没事。哦，
0: 季先生，您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吗？
4: 你认识我？
0: 在场的谁不知道呀？您是段总的朋友季峰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对，季先生，你看咱们两个这么有缘，是不是应该交换一下微信？
2: 我扫你。
0: 啊？这什么意思呀？
4: 加微信太麻烦了，这样比较直接。
0: 不是的，您误会了。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呢。
4: 可以的，你先把该钱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0: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是他刚才推的我，我才撞到您的。
1: 我离这么远怎么撞你啊？
0: 不就是你刚才胳膊肘一顶，我没站稳，我就撞到季先生了呀。
1: 我想起来了，您就是刚才那个管我要酒，但是发现我托盘上只有香槟，没有您想要的红酒，就转身离开的那位。都怪我，托盘里只有香槟，没有您要的红酒，害得您跑到那么远的餐台上取酒，所以才不小心撞到了季先生。确实是我服务不周，不好意思。
0: 你胡说！许蜜语，我投诉你，你信不信？
5: 这位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他要怎么做才能帮你把酒喝到这位先生身上？这样吗？
6: 裸着。
0: 段总，他们两个往我身上泼酒，简直太没有素质了。
6: 秋。还没下班呢，
7: 哎，
6: 谁弄的这是？
0: 我不是故意的，是他推的我，他故意的。
6: 小姐，拜托你讲话讲点逻辑好不好？他害你有什么好处？你是能娶她啊，你还是能养她呀？哎，我认识你吗？
0: 我跟薇薇安一起来的呀。
6: 谁是薇薇安？站出来！
8: 抱歉，这儿没薇薇安，我得看一下你的邀请函。你不会是混进来了？
0: 不是，我找给你看啊。哎，哪去了呀？
9: 没有了。
6: 拜托，以后能不能不要让这样的人来玷污我的场子？
4: 不好意思，段总，以后不会了。
6: 没事，继续玩吧。没事没事，自己玩吧。来，继续吧，继续吧。
8: 不好意思啊，每一次开 party 都会有这样的人混进来。你这西装你脱下来，我找酒店帮你处理一下。
4: 算了，你们洗衣房应该处理不了，我自己想办法。
1: 季先生，您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给我吧。我知道茂名南路有一家干洗店，专门洗高级西装，效果很好，我现在就送过去。
8: 还不算太笨，快去吧。钱呢，客房部先垫上，记我账上。
1: 嗯，那麻烦您帮我拿一下，谢谢。
8: 客房部眼光还不错，人蛮灵光的，长得嘛，意味的，行政层的是。

0: 那个女厨师呢？又跑了。哎，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这怎么回事啊？上次那特美面上，你不是说去找别的工作了吗？怎么干上这个了？也不告诉我一声。现在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啊？我一个家庭主妇，三十多了，履历一片空白，去哪儿都没人要。那你也不至于干上保洁吧？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处了？
1: 没有，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选的。我这么多年没工作了，总要从底层一步一步做起嘛。放心，俏琪，我没事的。
0: 我说了，我是你的梯子，我罩你。
1: 行，你罩我，我记住了。你快回去工作吧，我也要去忙了。咱们回头联系。嗯。

0: 许密语是你给招到行政层去的？谁？许密语。面试的时候不是你托的我吗？他的那个简历没有过，那我看他那样子，我就给他出了个建议。那我就问他，想不想试试从服务员做起？他真来了。不是，我让你帮忙是应聘到市场营销部的，你给人支去当服务员？哎，大哥，我把你当兄弟，你拿我当狗溜啊？
1: 兄弟，天地良心，我六十也不敢溜你啊！ 我看他挺着急的，那市场营销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我就给他想了个办法。
0: 你说他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着急用钱了？他跟没跟你说？

0: 你好，请问搜救尾号是多少？
1: 什么尾号啊？
2: 6453。哎，哎，
1: 这是什么暗号？
3: 老先生，您别生气，这不是暗号，这是网约车。
1: 网约 ？Uber？
3: 啊，对，跟 Uber 差不多，就是您要在地址栏里面输入您要去的地方。哎
1: 呦，太麻烦了。以前都是扬手即停，上车即走啊。
3: 其实也不是很麻烦，要不然我帮您输入吧。
1: 请问小姐？哦，
3: 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我叫许蜜雨。
1: 好的呀，那就有劳了啊。
3: 您要去？
1: 爱国路沁芳园18号。
3: 好，这里是吧？
1: 好，
3: 已经输好了，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车就来了。
1: 哦，这样就可以了哈。
3: 啊，这辆应该就是。哎呦
1: 呦呦，这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哎，
3: 别客气，
1: 许小姐。哎，
3: 不行不行。哎呀，
1: 那怎么？
3: 我们真的不客气，生，谢谢。
1: 哎，那好吧。哎，那就多谢了。这位啊，这位，这位。哎呦。
4: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啊，许明宇。
3: 薛主管，
4: 听说分到行政层了。怎么样，新工作还适应吗？
3: 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过我在努力中。
4: 一开始总要多一些吃苦受累，扛过去就好了。你是一个有职业理想的人，相信我，你会越来越好，会更上一层楼。
3: 谢谢。
4: 加油。
5: 服务，
3: 季先生您好，您的衣服洗好了。哦，
4: 谢谢。
3: 您不检查一下吗？看看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什么损毁之类的。
4: 挺好的，辛苦了，让你大老远跑一趟。
3: 等一等，您还记不记得上次说的那个好评的事？
4: 记得。
3: 那现在这个是不是符合您的好评标准了？
4: 你是每天上班都在问客人要好评吗？
3: 哦，没有，我没有跟别人要过。哦，
4: 所以。

0: 我特别荣幸。为什么要我的好评呢？
1: 因为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
0: 所以呢？
1: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又快又好的打扫了房间，也没有打扰到您吧？这个月我已经有两个差评了，如果再多一个差评，我整个月的奖金就没有了。所以
0: 一个好评就抵消一个差评，再续个命，这是谁教你的？是行政层的潜规则吗？
1: 是我自己琢磨的。
0: 你一个职场新人，不好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整天琢磨这些，你有没有奖金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0: 我说错了吗？
1: 没有，你没说错，是我错了。我不专业，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对不起。
0: 等等，我告诉你啊，想要好评，首先要做到让客人打从心里喜欢你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宾至如归。
1: 用得着你教我？说的还挺有道理。魏先生，
2: 抱歉吓到你了，我听到你的声音，担心你遇到麻烦了，你没事吧？
1: 啊，没有。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2: 其实你需要好评的话可以找我，我很满意你。你今天身上的味道很舒服，是香水吗？我觉得你穿这件衣服一定很美。

0: 领班，瑞先生以后可不可以换其他同事去服务啊？
1: 为什么呀？人家不是点名要你服务吗？
0: 他有点奇怪，老跟我说一些不太合适的话。
1: 蜜月，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人家瑞先生是外国人，跟咱们的文化有差异吧？
0: 可是他确实让我很不舒服。
1: 他对你动手动脚了？那不就得了，说就让他说去呗，你又不少块肉，他还能对你一服务员怎么样？
0: 可是
1: 别在这杵着了，你现在已经有两个差评了，还想着挑客人呢。

0: 先生，我来帮您刷。请进。哎，稍等，您的照片。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需要安静。

0: 今天这款最后试单，来，准备上链接。3、2、1，上链接。
1: 哎，蜜姐，今天点将成直播间搞活动，哎，你买了吗？

0: 没有。对了，1810来了一位老人，看起来有80多岁了，身边也没有个家人，咱们可得多关注他一点。
1: 别，那老头独立着呢，国外回来的，好像姓谭
0: 啊。对，谭老先生。
1: 我跟你说，那谭老先生和咱国内的老头老太可不一样，你要是去伸手扶一下他，他老不愿意了。
0: 不管怎么说，这么大岁数了，咱们多关注点没错。
1: 哎呀，那老头没事儿，我看身体好着呢，用不着咱操心。
0: 我看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哎，今天你值班，哎呦，关注点。
1: 哎呦呦呦，又没抢上。
0: 也行。
1: 知道了，马上要下一单了。那个，我找个有信号的地儿去。
0: 哎。

方服务。谭老先生，开门啊！谭老先生，谭老先生，谭老先生，谭老先生，谭老先生。

0: 行政层没人，我能找的人只有你了。
1: 又怎么了？
0: 1810的客人晕倒了，需要急救，你能帮我一下吗？
1: 走。
0: 那边。右边。我一进来他就躺在地上，我已经打120了，我也通知了前厅部。
1: 明白。老先生，老先生，听到吗？听得到吗？吓着他。

0: 好，让我来吧，交给我吧。好，来，小心，小心啊！
1: 那怎么办？
0: 你眼瞎没事？救护车怎么还不来？
1: 前面修路，他们堵在西边两个路口了。你们谁还有车？
0: 来帮一下，搭把手。
1: 小心啊！
0: 哎，你好，我是这里的房客，房间号181。如果你放心的话，把车交给我。
1: 那太感谢你了，季先生。
0: 麻烦你了。
1: 别麻烦了。
2: 姐，客人怎么了？客人怎么样了？
1: 你们现在就要去苏大学医院，你赶紧去值班吧。
2: 不是，姐，我真没听见吗？

0: 你好，我是行政楼层的服务员许蜜雨，客人我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1: 需要我让人去帮你吗？
0: 不用了，您不用再派人过来了，反正我也下班了，我在这儿盯着就行。尹香，尹香，1810的客房记得打扫一下。我已经把客人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如果张领班问起来的话，就让他联系安娜经理，好吧？谢谢啊。

0: 季先生，今天谢谢你。
1: 不是同理心少的可怜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你，但是你也……
1: 我也怎么？
0: 你也真的很帮忙，今天多亏了你，你能帮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1: 应该的，生死面前，哪有愿意不愿意的？你能想到我，我很荣幸。
0: 时间不早了，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这边我来盯着就行了。
2: 韩家明家属，
3: 这儿呢，这儿呢。
2: 是急性心梗，多亏你们做了心肺复苏，送来也很及时，我们介入手术啊也很顺利，现在病人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太好了。那病人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2: 现在病人年龄偏大，还需要住院多观察期间。
0: 我知道了，医生，谢谢。

0: 你先回去吧。
1: 安经理的车还要送回去，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2: 记得把东西吃了。
1: 谢谢。

0: 真是辛苦您了，季先生。没事，感谢您的无私相助。把药先给你。那个，病人的家属找到了吗？我们已经在找了，目前只知道病人是从美国来的华裔，登记时用的也是美国护照，其他信息都未知。我们已经在和使馆联络了。行，有任何情况随时告诉我。
1: 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想知道病人的情况而已。
1: 好，
0: 好，
1: 您早点休息。
0: 好的。

0: 护士，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基本稳定了，再输两天液巩固一下。
0: 好，谢谢啊。谭老先生，您醒了。
2: 哎呀，太阳都出来了，休息好了，该起床了。
0: 哎，您不能下床，咱们现在在医院。
3: 在医院啊？我怎么来的？哎，是谁把我搞出来的？怪不得昨天晚上睡觉老做噩梦了。我要出去。哎，
4: 你要去哪儿啊？
0: 您好，请问您是谭老先生的家属吗？
4: 我是他的朋友。你是？哦，
0: 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服务员许蜜雨。
4: 许蜜雨，这个老倔头让你费心了。
0: 没有，应该的。
1: 谭家明家属在吗？办一下住院手续。
0: 我去。
4: 来，您拿着这银行卡。密码330915。
0: 好的，谢谢。
4: 你还知道躲呀？要不是季州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我才不会到医院陪你浪费时间呢。你是心梗啊，你不知道多厉害啊。
3: 哎呀，老毛病了，医生都是吓唬人的，说得很严重。
0: 安经理，1810的客人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家属已经来了。
5: 好，那你先回来吧，我已经把你昨晚的表现告诉你们张领班了。
0: 谢谢安经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你辛苦了。
0: 好。
6: 不好意思，安经理，昨天赶上我倒班，正陪孩子考试呢，手机关机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7: 也没什么麻烦，我倒替你开心呢，你手底下的服务员工作这么有责任心，反应又敏捷，三下两下就把这么紧急的问题处理得妥妥当当，客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客人家属还专门从国外打电话过来感谢咱们酒店，你们行政层的服务员是最该表扬的。
6: 没问题，回去我一定表扬他。
3: 哎，老家啊，表妹，去帮我拿一样东西，在上衣兜里。
4: 这个吗？
3: 你看啊，阿辉已经走了。我昨天早上去他家，正好赶上了他的头七。中间这个是阿亮，我去看他的时候，两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只会掉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瘫痪一年了，最后阿明也跟他女儿接到深圳定居去了，就剩阿拉一个人了。几十年哦，太快了。
8: 昨晚1810的客人突发心梗，正在值班的尹香立刻报告酒店相关部门，并及时将病人送往医院，特此提出表扬。
9: 不错呀，小香，你看你大声，你怎么不说呀？到时候发奖金了请吃饭哦。
8: 蜜雨，以后别迟到啊。
0: 啊，知道了。
8: 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个月是服务质量监督月，大家不要摸个鱼迟个到什么的，要是砸了客房部的牌子，冯总那儿我可保不了你们，知道吗？
10: 知道了。
8: 干活去。

0: 明姐，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明姐，我不是故意要抢你工的。昨晚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是怕万一领导要是知道的话，我这个月工资就没了呀。别生气。
1: 你别去拆穿我好吗？你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同在行政层，难免要互相帮忙。你说是吧？
0: 嗯，我懂了，蜜姐，这次是我欠你的，下次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帮你。

0: 歇会儿吧。
1: 哦，谢谢。
0: 你这个人挺有意思，不该在你头上的差评在你头上你忍了，明明应该属于你的好评飞到别人头上去了，你还是忍了，你是不是

0: 想拜托你一件事。
1: 拜托我啊？
0: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再到库里拿一瓶新的，必须要刚刚入库的，然后一瓶拿给我。别问我为什么，就回答我可不可以。
1: 我可以啊，
0: 但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只相信你。

0: 你拿到了吗？记得，今天的事要保密，千万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1: 那我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
0: 你这是在跟客人讨价还价？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好，放心。

0: 明天的货能不能停一停再发？
1: 预付的货款已经进了你的口袋了，怎么能断货呢？货没准备好？
0: 不是货的问题，我是担心我们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被人发现了。
2: 谁会发现得了啊？
0: 我们曾有个服务员叫许蜜语。
2: 许蜜语？他谁？
0: 新来的。
2: 一个菜鸟你都搞不定啊？
0: 不是，我是看见他莫名其妙从客房拿走一瓶洗发水，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也不敢问啊，我是担心他好像发现什么了。
2: 哎，张财路，我告诉你啊，把事情给我搞清楚。你是领班，他是领班，一个新来的服务员你管不了。
1: 你还想不想带女儿去马尔代夫跨年了？
0: 想，当然想，可是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压力大得不得了，身体架不住啊。
2: 你拿钱的时候怎么不说身体架不住啊？光想挣钱不想担事儿。你要身体实在架不住别干了，有的是人想干。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个许蜜语我肯定不会放过他，过几天我随便找个由头把他给开掉了，肯定不会给您惹麻烦。
2: 我不管你怎么做，做漂亮一点儿，别误了我的事儿。
0: 好好好，您放心。

0: 米姐，那个，
1: 你是不是讨好江阳哥？
2: 你别跟我说你要调班啊，我没时间。
0: 我不调班，我想跟你讲件事儿。
3: 你们在这儿呢？你们聊什么呢？
0: 没聊啥。哎，我还想问你来着，你明天的假到底批下来没有？

1: 欢迎回来，
2: 潘老先生，我们又见面了，许蜜语。哎，
0: 这是干什么呀？啊，
2: 这是为您准备的安全扶手。
0: 我有什么不安全啊？我那么老吗？哎，
2: 你多大年纪了？别不知道好歹。

0: 蜜语，你有心了。
1: 有心啊，有心的蜜语，我正好可以拿来锻炼健身啊。
0: 你当心，
2: 小心点。唐老先生。
0: 哎呀，你这个老顽童啊！
1: 是老了，是老了。哎呀，真是有心了，谢谢你啊！
0: 来来来来，歇一会儿，来坐下。

0: 吓我一跳。我非常需要你帮我。
1: 下个月我就要离职了，去一厅四季做财务。一年之内，普荣饭店易主宽利，几乎已成定局。
2: 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可不可以帮我？
3: 你不要过来！喂，
2: 我会给你打好评，打多少都行。
3: 我已经在录音了，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对我构成了性骚扰。
2: 我什么时候对你性骚扰了？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希望我真的做点什么？啊！
4: 我还觉得我到了普荣饭店之后你一直在帮我，其实是因为你良心过不去吧，因为你就是我前夫的帮凶，不管你有多少面具示人，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
0: 我要是你，我就对着镜子好好检讨自己，要不是你自己软弱无能，贪图那些荣华富贵，一味的讨好你的前夫，他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恃无恐，在你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新更新。
1: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联合国会场唇枪舌剑，霍尔木斯海峡火光冲天，一周之内每一位和从外交对话滑向军事对撞，是谁在谈判桌上握手又在背后磨刀呢？海峡成战场，商船成靶子，到底是美国想打到伊朗投降，还是有人不愿让美国体面退场呢？敬请关注7月11日晚9点20分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对峙，谁在克制，谁在冒险。
1: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2: 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1: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3: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1: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7月12日周日晚9点20分，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哥，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思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激活零售业发展新动能。
1: 全球作家携广东计划欢迎交流会在深圳召开。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具体来看发布会解读。
2: 服务消费是带动商品消费创新体制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中国服务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一批新增长点加快培育。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持续活跃，假日经济带动效应明显。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带动了大量关联商品消费。
3: 我们将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贯穿全年举办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一批促消费活动，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2: 意见还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会上介绍，目前50个试点城市已基本完成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制定、首批项目征集等工作。各地消费三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3: 推动增加更多优质零售供给，提供更多创新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欢迎符合条件的零售企业积极申报消费三新试点项目，参与试点建设。
4: 我们的目标就是鼓励和促进实体零售主动顺应发展变化，勇于探索，轻装上阵，转型提升，形成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良好局面，努力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人民群众的喜爱，夯实活跃线下消费的根基。
0: 随着居民居住形态与生活场景日趋复杂多元，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需求结构正从大众化、同质化向圈层化、差异化转变。
1: 那么，零售业创新发展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新气象？继续关注。
2: 近年来，我国零售业在场景化改造、数字化赋能以及业态融合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今年上半年，首展首秀首店在广州、深圳密集落地，各大商圈也融合人工智能浪潮，纷纷上线 AI 眼镜、AI 陪伴机器人等前沿产品体验区，让科技消费从货架陈列走向沉浸体验，带动门店日均客流与销量大幅攀升。
5: 在五一假期期间开业的，销量相较于我们的预想的话是会比较理想一点，客流的话基本每天维持在一个1000到2000左右。
6: 大部分人都是过来体验 AR 设备的，就是像比如说他们需要导航、提词、 AI 助手还有拍照这些功能。对比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客流量有所增长10%左右。
2: 专家指出，消费业态的持续升级将推动深圳消费市场从本地消费向湾区消费、国际消费、体验消费升级，
7: 让游客愿意来、愿意买以及愿意再来，而是要打造出首发体验、消费反馈、迭代和出海的一种完整链条。只有把新型的消费和深圳的产业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长效的高质量的发展。
2: 零售业创新发展在于引领和创造需求。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家名为白音杭盖小院的非遗体验空间，正以沉浸体验加文化传播加互联网的新模式，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顾客可现场观摩烤制牛肉干的古法工序，亲手参与奶豆腐等非遗美食制作，为古老技艺探寻出一条互联网加新出路。
8: 现在要做的是奶皮子拿铁，这是我们店的一个特色。在牛奶里呢要加入一些蒙古老奶茶，在上面铺上这个鲜奶皮，然后再加上一些炒米，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奶皮子拿铁。
9: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特别喜欢这种非遗传承的这种食品和美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草原深处的这种非遗的工艺搬到咱们城市里，让我们城市里的年轻人近距离地去感受这种非遗美食的这种制作、享受和体验的过程。
2: 在提升数字化能力方面，意见提出支持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数字化，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商品、服务和数据。在山东莱西，当地积极探索智慧物流赋能乡村产业新路径，推广使用无人配送车，新鲜蔬菜搭上无人配送的快车，每日准时将农户蔬菜直送超市，大幅压缩中间环节。
10: 我们按照大交通、大物流、大市场、大产业的思路，打造市、镇、村三级物流体系。目前，无人配送车已在农村电商配送中规模应用，日均配送农产品6000公斤，有效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第一公里痛点，实现当地农产品高效流通。
0: 为营造 APEC 中国年良好氛围，今天下午全球作家写广东计划欢迎交流会在深圳召开。
1: 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7名作家将常驻广东，开展为期近2个月的创作采风。
2: 交流会上， APEC 成员经济体作家参与深圳发展主题解读与岭南文化讲座，广东省作协为各位作家颁发纪念碑。
11: 他们的角度择取一些横断面或者一些角度进入，我觉得能发现一些我们发现不了的，尤其是这种文化的碰撞、激荡交流，产生的一些意志性的东西。
2: 在约几天间，作家团成员们深度探访了深圳这座城市，梳理和感受它的蝶变轨迹。
12: 来过深圳去旅游了，隔了7年了，感觉完全不一样。深圳是发展太快了，来深圳就想深刻了解这边的文化，然后就发展的状态。
13: People dream like the future is like this, no? So you can imagine.And it's like this now. When I saw the building, when I heard the people, when I see these things, it's like, oh my God, we are in the future now. It's really amazing.
14: 因为现在我在深圳看到他们。

0: 很多科技的项目，然后呢他们的科学很发达，希望就是以后韩国跟中国一起合作啊，多交流，我能看到深圳很好的未来。
1: 作家团表示，此行已让他们触摸到深圳时态，这座城市不仅是中国的创新高地，某种程度上还已经提前勾勒出了许多城市向往的样态，而这种特质恰好与 APEC 中国年所聚焦的创新包容与可持续发展主题形成呼应。
2: 大湾区本身应该是中国发展的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也对那个大湾区的发展，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这边比较关注。你可以感受到深圳居民，不管说志愿者还是公民科学家来说的话，他们还是在全国还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因为他们就参与度非常高。
1: 接下来，作家团还将前往中山、珠海、江门、广州等地，继续展开深度采风，各自完成原创文学作品及集结成册，形成一部湾区手记，并且通过多种渠道面向全球传播。
3: 从回望历史到感受未来，从惊叹城市发展速度到获得创作灵感，作家们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广东的速度与活力，更是在 APEC 年中国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的底气与诚意。
1: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在广东多地陆续开营，一股跨越山海的寻根热潮正席卷南粤大地。
4: 这群华裔青少年用双手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用双眼见证制造一线的速度。下面一起跟随他们寻找血脉深处的回响。今天50名来自美国和阿联酋的华裔青少年在深圳结束了为期10天的寻根之旅，围绕探寻华夏根脉、传承中华文化、感受南粤风采主线，他们不仅与本地学子结对互动、同台献艺，还以数字科技为载体，在科技前沿切身感受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活力。临别之际，华裔少年们亲手制作画轴，用影像将这段珍贵的寻根记忆永远留存。
5: 此卷轴包括2个条批纸张，以表达我们一号组的最诚恳的谢意。纸面上还包括我们拍的一些照片，以留下美好难忘的记忆。
6: 寻根之旅的意义不仅促成了海内外少年相知相交，更凝聚起全球华裔青年的向心力。
4: 今天来自美国的华裔青少年在汕头小公园老妈公戏台参加结营仪式，在汕期间他们走进潮博中心溯源文脉，在陈思宏故居书写桥批，体验嵌瓷、红桃果制作，学习莺歌舞、双龙舞等非遗技艺，走进标杆企业和直播基地，感受汕头制造活力，并游览南澳风光。
7: 过来去了解一下中国文化，学一下书法呀，学一下剪纸这种才艺技能，或者就是学一下那个舞龙，都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4: 昨天116名海内外及港澳台青少年齐聚东莞，开启为期8天的文化寻根研学之旅。营员们将走进松山湖科学城，感受制造实力，探访虎门炮台遗址，重温民族气节，还将体验龙舟竞渡、管草编织等非遗技艺，并与本地青少年展开篮球友谊赛，在多元沉浸式体验中感知中华文脉与城市魅力。
8: Also to get to know China more because it's a more traditional, get to know more traditionally, and not just innovations. And also, I would like to, I don't know, make new friends because we're all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4: 昨日，来自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丹麦4国的68名华裔青少年齐聚江门市武义大学，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之旅。他们中大部分是首次回到祖国，且多国营员祖籍江门。活动期间，他们将参观华侨博物馆、梁启超故居和赤坎古镇，并与本地学子联欢交流。
8: 等回到委内瑞拉，我会把在江门恩平的所见所闻讲给家人、同乡还有身边朋友，做一名小小的文化宣传员，讲讲侨乡的样子、岭南的风景，拉近两地之间的情谊。
1: 人才因事业而聚，事业因人才而兴。8号至10号，广州市侨联举行“百万英才创在广州”系列活动，
4: 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100位中青年侨博士走进广州未来产业核心片区、特色产业园区及招商服务中心，触摸产业

0: 展脉搏。
1: 连日来，侨博士们奔赴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条线路，在感受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服务方面的综合优势后，不少人认为此行收获远超预期，对广州的产业生态和创新创业氛围有了全新印象。
2: 对于一个大的产业而言，它不仅需要那些冲在前面的高科技的企业，也需要很多其他配套的企业。在广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关联的产业的，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把它们研究透彻，来看到我们现在的叫产业是如何协同发展起来的。
1: 为了让侨博士学有所用，才有所展，今天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暨2026侨博士精英赛在广州启动。这是国家级纳米技术领域双创赛事首次增设侨博士赛道。同日，全国首个聚焦未来产业的侨界协同创新平台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也正式启动，将为侨博士提供全周期的创新创业支撑。
3: 我们大部分时间专注于的是一个自己的研究方向，还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很多的信息差，让我们一方面是知道别人的这个研究方向和我们的研究方向如何更好的结合，如何放到应用层面上去实际落地的这么一个结合。
1: 今年以来，广东省烟草专卖局会同多部门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决策部署，
0: 在全省范围纵深推进烟草市场清理整顿与综合治理，阶段性成效逐步显现。聚焦烟草市场、零售终端、物流基地、互联网涉烟监管三个重点领域，省烟草专卖局落实省市县三级领导分片挂点包保重点区域工作机制，形成多方联防联控、信息互通、联合处置的监管格局。针对互联网涉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违法活动新态势，省烟草专卖局联合有关部门积极探索监管新路径。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共清理涉烟违法信息3.19万条，其中清理电子烟相关违法涉烟信息9021条，并成功取缔一批涉烟违法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同时，根据省政府统一部署，省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管、海关缉私、海警等14个部门，组织开展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专项行动，紧盯海上走私、地下制假窝点、跨区域中转分销网络，实施精准打击。今年1到6月，全省共查处各类涉烟案件10578宗，其中涉电子烟违法案件272宗。其中，货值超100万元重大案件198宗，超1000万元特大案件7宗，成功办结湛江利剑2026-2等重点专案。全省共查获假私烟11.94亿支，大型制假烟机18台，烟私烟叶394吨，以及非法电子烟产品287万个。全省司法机关依法逮捕涉烟违法人员630人，判刑563人，有力震慑涉烟违法犯罪嚣张气焰。
1: 27年深耕讲台，27载初心不变。
0: 他以党员之资建育人之本，在30讲台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黄良海的故事。1997年，黄良海从阳江师范学校毕业后，走上教师岗位。从教近30年来，他敢于跳出传统课堂框架，把数学史料、童话故事、动画融入课堂，逐渐形成了趣理数学、悦享成长的教学主张。这种方式不仅将晦涩公式转化为生动场景，也在同学心中播下了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种子。
4: 上黄老师的课轻松又有意思，以前我做到难题都很急，现在却不怕犯错。他总会笑着说，来，我们找一找这道题的小陷阱在哪。
5: 理趣数学，悦享成长，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将理性思维与趣味元素相融合，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锤炼学生逻辑思维与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真切体会求知的乐趣与成长的获得感。
0: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黄良海主动扛起传帮带的责任，悉心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从2019年起，他坚持每周在各级小学数学教研群分享优秀论文，让更多教师接触到教育领域的前沿理论。
5: 在课程设置、评价方式、教学手段上大胆创新，推动信息技术与数学学科深度融合。与此同时，扎实推进传帮带各项工作，力争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教研实践成果。
0: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今天，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是我国完整构型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实现网系回收，意味着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不仅为我国打造高效低成本的航天运输系统筑牢技术根基，也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朱绕高铁将军岭隧道顺利贯通，隧道总长3500米，最大埋深约511.62米，地处肇庆高腰、鼎湖两区，地质条件复杂。作为全线首座全工序机械化贯通隧道，工程配套多重超前地质监测技术与创新施工工法，更好助力朱绕高铁串联沿线城市，对构建广东省12312交通圈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6: 晚安。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
9: 纵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3: 好，爸爸路上小心。
1: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

0: 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联合国会场唇枪舌剑，霍尔木兹海峡火光冲天，一周之内美伊为何从外交对话滑向军事对撞呢？是谁在谈判桌上握手又在背后磨刀呢？海峡成战场，商船成靶子，到底是美国想打到伊朗投降，还是有人不愿让美国体面退场呢？敬请关注7月11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对峙，谁在克制，谁在冒险。
2: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3: 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2: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4: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2: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7月12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建哥，车牌号烟88700的奔腾应该也是套牌，原车一直在燕平机场停车场3天没动了。
1: 一次行动换2个套牌，准备这么充分吗？

0: 这个疑似卢卡的人，我怎么觉得跟之前破坏赵雅宁刹车还有拍你拿钱照片的那个人那么像，说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但这次跟踪你要干嘛？要暗杀你吗？
1: 那他可是真疯了。
0: 那他想做什么呀？哦，对了，在追踪过程之中啊，这人摔了一下，摔得挺狠的，估计是脚崴了，起来以后一瘸一拐的。如果现在卢卡的脚也是一瘸一拐的，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
1: 这个人就是卢卡。
2: 那这事儿就变得简单了呀。
1: 紧盯卢卡，
2: 看他有什么动作。
0: 明白。

0: 喂，你找我啊？
1: 晚上有空吗？
2: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具体的见面再说吧。
0: 行，那你把位置发我。

0: 怎么突然想起来约我了？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约你啊？
0: 能，当然能。哦，对了，那天晚上在你老板家，我确实喝的有点多，话说的也有点多，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
1: 他们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再说了，谁还没喝多过？醉到都睡在你家了，你觉得我丢人吗？
0: 那是因为那天晚上太累了。
1: 再累，我也从来没睡在别人家过。和你在一起，我心里是踏实的。虽然我认识你时间这么短，对你的了解又这么的少，但是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你呢？你喜欢和我在一起吗？你可以拒绝回答，但是如果你要是回答，我希望听到的是实话。
0: 喜欢，
1: 谢谢。我对这个答案非常的满意。这个是给你的奖励。
0: 天哪，答错了就没有了呗。
1: 嗯。你看看，你喜欢吗？
0: 这啥啊？
1: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
0: 喜欢。哇，这也太不像你的风格了。
1: 我给你看啊，这个是在省城的你。这个呢是在中国的你。
0: 我在中国有这么拧巴吗？
1: 这是执行任务的你。这个这是我眼中的你。
0: 你眼中我在干什么呢？做广播体比心啊。天哪，你管这叫比心？OK 这么玩的是吧？行，我会了。这是过生日的时候许愿的你。这是那天晚上出了车祸委屈的哭了的你。
1: OK
0: 来吧。睡在我家的你。这个是我眼中的你。
1: 你眼中的我为什么是背影？
0: 因为每次你的转身都让我猝不及防。
1: OK， 那你跟我说说，你眼中的我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还真想过这问题，我想如果当时你要没出国的话，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1: 什么样子？
0: 应该和现在一样，可能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城市，但骨子里的东西永远都变不了。
1: 那我跟你说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没出国，我可能会做什么。我应该会在学校当老师。
0: 挺好
1: 啊。朝九晚五，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告诉我。
1: 有一个风趣的爱人，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孩，还有一条喜欢趴在我膝头的小狗。

0: 信了。你信了？
1: 这什么情况啊？
0: 哎，那得多无聊啊！我跟你说，做我们这行跟你们一样，都有病。岁月静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真信？
1: 防不胜防是吧，药啊？好。OK， 敬两个病人。
0: 敬两个病人不会独行。

0: 咱们这盯这卢卡好几天了，可以说没有收获。虽然咱们已经确定卢卡就是赫尔墨斯的漏网之鱼，那你看他现在的表现，每天就是逛街、谈恋爱、吃饭，说他是这在等什么吗？难道赫尔墨斯还有残余势力？他在等这残余势力的召唤吗？
1: 我这边通过情报线已经调查过了，赫尔墨斯在全球的各个情报站还有情报人员都已经解散掉了，我国境内的核心人物桑德鲍伊也已经被捕，所以这个可能几乎不存在。
2: 那他留下干嘛呀？
3: 看来远距离的监视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咱们得找另外一条路。我向张局申请一下，看能不能上基镇。
0: 什么上？
3: 先别激动，看张局什么时候批吧。对，这两天一直琢磨你跟我说那事儿吗？
0: 嗯。
3: 你说那个疑似卢卡的人把脚给摔瘸了，而且还摔得挺严重。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制造一个机会，近距离的观察卢卡一下，这样就能确定他是不是跟踪我和张局长那个人？
0: 好主意。嗯。
4: 亲爱的，
5: 明天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
6: 你怎么突然想去打球了？
5: 哦，阳光他给我发微信了，他说好久没打了，就约我出来打球。我想着正好也好久都没有参加群里的活动了，所以我就答应他了。
6: 那你去吧，我跟他们也都不熟。
5: 啊，一起去嘛，一回生二回熟，他那个人很随和的。再说了，你每天就这么坐着，正好活动活动颈椎呀。我跟你说，羽毛球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
6: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打。
5: 啊，不要，你就陪我去嘛。

0: 自从我和你在一起之后，我每天就只围着你转，我的朋友们都见不着我了，整得我这个人多重色轻友似的。我不想让他们这样看我。虽然我们在一起确实很幸福，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我们还得有朋友，你说对吗？我真的希望让我的朋友们看到我的男朋友有多帅，多有才华，我俩有多幸福。
1: 行吧，我就陪你去。
0: 真的？那我准备一下。
1: 嗯。

0: 收音测试，
1: 收音测试，
2: 收音清楚。
3: 收音测试，
2: 声音很清楚。

0: 收音测试。
1: 收音清楚。
2: OK。
3: 好了吗？走。欢迎使用。
4: 来了。
5: 小班，这儿。
6: 不好意思啊，路上这儿堵车，你们等久了吧？
7: 没有，我们也才到不久啊。
5: 卢卡先生，
7: 又见面了。你好，
8: 杨先生，你好。
9: 卢卡先生，您好，
10: 我是黎健。我们上次见过，就在这里。您来接小曼。
8: 黎健先生，
6: 对，上次你们也是在这儿见的。哎，
8: 哦，哎，你应该是杨先生的好朋友吧
10: ？Friend，
8: 啊、oh, ，Friend。嗯，
10: 正式认识一下，
8: 我是卢卡莫里，
10: 认识您很高兴。
8: 你好，你好。
9: 卢卡先生，
5: 喝水。哦，
8: 我带了。哦，我习惯喝这个。
10: 明白明白。中文怎么这么好啊？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哦，
8: 我为了工作，我来中国很多次。但是学习中文不容易啊。
9: 是是是。那您的家乡是在什么地方？
8: 您知道科韦群岛吗？哦，
10: 不知道啊。
8: 小海岛。嗯，
10: 说您是作家，新书什么时候上啊？要拜读一下了。
8: 很快了。嗯，李健先生是平时很忙吧？嗯，小曼跟我说，杨先生是做生意的。
10: 是，
8: 那您是做什么？
10: 我们一样，我们在一起合作。哦，但是供应商，就是比较忙，到处跑。
8: 这样挺好的，各有各的精彩。

0: 是是是，
1: 嗯。哎，好球！
2: 加油！
3: 来，喝点水。
2: 谢谢啊。
3: 怎么样，子姐？都好吗？
2: 挺好的。
3: 我看出来了，眼睛里边
4: 全都是这个卢卡先生。
2: 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卢卡说了，过段时间我们打算一起移民美国。
3: 美国？
2: 怎么了？
4: 不是，卢卡先生为什么不回自己国家，要移民美国呢？
2: 哦，因为他要为下一部作品做准备，要写一部关于亚洲人在美国奋斗的小说，所以要采风。现在就等我准备好了。
3: 哦，挺好。
2: 别说我的，你和赵总有进展没啊？你都多大了还单着呢？
3: 你别动啊，你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就你现在脸上这个表情加上说话这个语气，跟我们家老太太一模一样。
4: 你说你才多大岁数，他都多大岁数了，你跟他一样，能不能别这么八卦，
3: 还学人家催婚？
2: 抓紧吧，你加油。
5: 您得，
2: 亲爱的，没事吧？
6: 哎，我没事，扭了一下而已。
3: 要不要去趟医院看看？
6: 不用，我们回家拿冰块敷一敷就行了。
3: 抱歉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6: 真的没事。
2: 哎呀，打球嘛，正常的，和你没关系的啊。
6: 没事。
7: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的兴致，
4: 身体重要，等你养好了伤咱们改天再约。
6: 啊，
7: 好，
6: 那我先走了。
4: 早日康复啊。
6: 啊，谢谢。
2: 慢一点。
6: 可以
2: 行，改天再约啊。
4: 慢点开啊。
2: 对。
7: 来的时候健步如飞，在里面打球的时候也能蹦能跳的，按照这种情况来看的话，那他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个人啊。
0: 我觉得呀，他刚才那个崴脚就像是故意的，那老不锻炼的人都不会那样
7: 故意在我们面前崴脚。
4: 那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当着我们的面证明他自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个人。还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崴脚之前他怎么做到不缺不管的呢？
0: 打封闭呗。哇，要真是这样，这哥们儿可够狠的。
4: 行，走吧。哦，对了，刚才你们俩打球的时候，谢小曼跟我说，卢卡要带他移民美国，说是为了创作采风。
0: 去美国？
4: 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立德在美国有分公司。卢卡一个科威群岛人不回家乡要去美国，你觉得会不会跟立德有什么关系啊？
0: 是，难道卢卡被立德收编了？
4: 如果真是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赫尔墨斯覆灭之后，卢卡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了延平。他会不会已经是 James 的人了呢？喂，领导，
8: 你和李健马上来我这
4: 儿。是。
8: 这个人眼熟吗？
4: 看不太出来。
8: 前天晚上9点，这个人去机场取航空包裹，护照和照片都对得上，但机场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于是进行了复查，发现护照是真的，但持有护照的人半年前就去世了。经过体态专家和面部识别专家的分析辨认，基本确定现在使用护照的人，也就是这个人，就是立德集团的总裁詹姆斯。
3: 他取的是什么东西啊？
8: 一台最新型的微波炉。
0: 这不开玩笑吗？这么大老远进口一个微波炉。
9: Okay, I will be ready to receive the package.
8: 这是那天你去詹姆斯家的录音，所以这个微波炉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几件货，都起什么作用，我们必须查清楚。
0: 明白。
8: 核电合作箭在弦上，必须抓紧。
2: 怎么样了？
10: 没事儿，已经没那么疼了。
2: 我看看。
10: 怎么了？
2: 你脚腕上有个针眼。
10: 针眼？怎么可能呢？你说这个呀？
2: 嗯，
10: 这确实挺像针眼的，但是谁打算会打这个地方？那应该是鞋子硌破了。
2: 我下次给你买双舒服的鞋吧，你看你这脚。
10: 没事，男人嘛，这点疼忍得了。
2: 那不行，我不能让我的男朋友遭罪。我都后悔了带你打羽毛球，早知道我就听你的不打了。
10: 真的没事，陪你我才开心呢。
2: 行吧，那你先坐着，我给你炖个猪蹄汤。中国有句老话，吃什么补什么。
0: 绝对是大封闭了，我说他不疼呢，对自己真狠呀。
11: 这个谢小曼真是无脑，说什么他也信。
0: 所以说这恋爱能让人智商降低。
11: 所以你一直不找对象？
0: 嗯，
11: 怕自己变傻。
0: 谁呀？我？哎，你挺逗啊你啊。我想知道什么能让我变傻。
11: 你不怕变傻，为什么不找对象？
0: 你管得着吗？
11: 我不是管，我是关心领导。你想找什么样的，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0: 你先管好你自己行不行啊？
11: 我不用管好我自己，我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呀？我替你着急你知道吗？领导，你长得都着急了。我跟你讲，你抓紧时间，我身边闺蜜还是有几个的，我现在可以给你介绍。如果你现在还不着急的话，那我闺蜜也是别人的喽。
0: 你闲工夫挺多是吧？啊，这是操的心挺多是吧？我跟你讲哈，在这儿监听一星期，你给我盯一星期，省得你这没事儿，你这瞎想，你各种这。
11: 不是我在这盯一星期，我都臭了。你这么大岁数，你找不着对象，但你恩将仇报可就没意思。
0: 我岁数大吗？
12: 你俩差不多得了啊，那边有新动静。
2: 味道怎么样？
3: 很好喝。谢谢你，小曼，有你真好。这碗汤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孤儿院生病的时候，院长妈妈会做一份营养汤，
9: 一勺一勺的喂给我。
2: 你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的？你不是和我说你和你爸妈在科维群岛吗？
3: 是那会儿在科维群岛，后来我的父母出国打工，
9: 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所以我在孤儿院寄养了一段时间。
2: 这样啊。哦，对了，出版社那边还没有回复吗？
3: 还没，
9: 再等等吧。
2: 行吧，我再给你整理完去啊。
13: 这看着呢，应该是微电脑控制室微波炉。你看，初级开关、次级开关、监控开关、炉体恒温器、磁控管恒温器、高压变压器、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器、烧烤管、磁控管、保险管。
14: 这块呢是

0: 是啊，面板控制芯片，这块是温度控制芯片，这块儿
1: 没有，不好意思啊，二位专家，其实您说这么复杂，我也听不明白。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想确认，这是否是一台真正的微波炉，还是说它只有一个微波炉的外壳，里边实际上是其他设备？
0: 其他部分都很正常，就是这块儿，看图像呢，应该是块芯片，针脚插在电路板上，但是我想不到它能起什么作用。
2: 这看着是有点多余。这个芯片按理说啊，在整个微波炉的智能定温系统中不起作用。
1: 这个芯片它是什么级别的？能判断出来？
2: 这个不能，因为芯片它都是封装好了之后才使用的，你从外边看根本没什么区别，必须拿到手进行检测，这才能知道。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从理论上讲，这块芯片本不应该属于这台微波炉。
0: 没错，
2: 是的，应该是这样。
1: 明白。

0: 你好，杰克的快递。
1: 啊，好的，谢谢。
2: 咱们公司有叫 Jake 的人吗？
1: 赵总，这是詹总特意叮嘱的，是他朋友的。
2: 我拿给他。
1: 赵总，

0: 什么时候改名字叫 Jack？
1: 怎么在你这儿？
0: 我从前台给你带过来的。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1: 下个阶段需要的一些东西。
0: 总部寄过来的。
1: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0: OK。华森集团和泰宇集团的合约已经谈妥，今天下午有个签约仪式，向总表示希望你也能参加。
1: 没问题，这是大事。
0: 那我去准备一下。

0: 你想启用三处的技侦手段，配合你进入詹姆斯的办公室，完成调查。
1: 核电合作的时间迫在眉睫，签约仪式今天下午就会举行，随后他们就会赶往连海。就在这个时候，詹姆斯收到了一个神秘的装置，这也太敏感了，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装置是干什么用的，更不知道他们最终的计划是什么。我想詹姆斯的办公室里面应该有很多的秘密，如果能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那我们就赚大了。
0: 行，我同意，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打草惊蛇。
1: 明白。
0: 今天下午詹姆斯和张亚宁要出席华泽集团和泰宇集团的签约仪式，这个时间点就很好了。

0: 哎，你好，这里快递不能进，那边有快递柜，放那儿。
1: 不是，我送的是重要的文件，必须要客户当面签收的。
0: 那你打电话让他下来签收。
1: 我打了，我一直在打，19层达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我打了半天，始终都没有人接。拜托拜托，这个文件是限时的，如果我超过这个时限没有送到的话，要扣我的工资，我还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您就让我上去一下，我马上就下来，行吗？拜托拜托。
0: 那行吧，快点下来啊！
1: 谢谢您啊。
2: 他们已经抵达华泽集团。
1: 收到。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心更近。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践踏我的尊严。林雨成，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我又看不出来自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必须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州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5: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6: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5: 他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6: 大门开启。
7: 健脾益肺操，
8: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9: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0: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1: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9: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1: 好，爸爸路上小心。
9: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12: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0: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9: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1: 爸爸，电线杆倒了。
9: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9: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声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哥，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横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拜托拜托，这个文件是限时的，如果我超过这个时限没有送到的话，要扣我的工资，我还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您就让我上去一下，我马上就下来行吗？
1: 拜托拜托。那行吧，快点下来吧。
0: 谢谢您啊。
2: 他们已经抵达华泽集团。
0: 收到。

0: 中国的核电技术商业应用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啊！
1: 历经波折呀，好事多磨。
0: 下一步就要开始实地技术运营考察了吧？
1: 对，我们准备3天后就前往连海核电站
0: 实地考察呀。
1: 那我们就等通知了。
2: 好，
0: 合作愉快。
1: Have a nice day.
0: OK.

0: 大概多久抵达？按照目前速度，大概需要40分钟。
1: 时间应该够。他们到了停车场，你通知我。
2: 收到。

0: 马姐，查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保险柜，是否能破解？
1: 这是 TDXG35 型，
2: 想要打开需要机械密码、指纹解锁、瞳孔识别，这个我们没办法破解。
0: 知道了。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只是有些感慨。从开始到现在，太久了。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了。
0: 果实就在眼前，但我们更加不能放松。
1: 我明白。三天之后去连海，对吗？
0: 我安排一下日程，等我通知。

0: 23层，电梯3秒钟一层，1分多钟，能再帮我争取1分钟吗？
1: 杨柱，时间太仓促，来不及了。
0: 我知道了。

0: 这是我们初步的胜利，还不到能放松的时候。这两天他们盯得很紧，下一件货物可能需要你帮我去取一下。
1: 好，没问题。
0: 你先去忙，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1: 那我先回去。
0: 好。

0: 这是从两个小时前到现在两倍速给您看一下。我想看一下我进来之前两小时大堂的监控，是出什么事了吗？
1: 还不能确定。

0: 马姐，时间不够了，还差一点。电脑里边的资料没有完全拷贝，我差不多还有20多分钟左右到处理。见面说吧。这是
1: James 电脑硬盘里的资料，还差2分钟没有拷完，但已经拷了91%。你仔细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好。这个快递单能恢复吗？恢复不了。
2: 快递单都是热敏纸打印的，遇火就变黑，根本没办法恢复。
1: 先查硬盘吧。你这边呢，有什么新发现吗
3: ？James 泰勒、李泰和炸宁四人常用的手机都在监视中，但是没有查到快递记录。
1: 机场取货人的姓名都是假的，他们肯定有不止一台手机。
3: 只能暂时继续监视他们的动态了。

0: 不，你想吃，你就大大方方吃，不行吗？非得这个这个这个。
1: 我跟你讲啊，大大方方的吃，绝对吃不出来这种感觉。
0: 这什么歪理邪说？
1: 因为偷偷的吃，是不是不能发出声音来？哦。你把薯片放到这个嘴里面，慢慢的咀嚼，才能尝出它原本的味道。
0: 天哪！吃个薯片也这么多讲究。
2: 喂，
3: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那谢小曼啊，起疑心了，但是被卢卡给忽悠过去了。
4: 谢小曼说什么了？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吧？
5: 放心吧，没说那么漏。
2: 就是发现卢卡脚上有一针眼儿，卢卡给他忽悠过去了。
3: 一定要保证人员安全。如果谢小曼和卢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第一时间通知我。
5: 放心吧，24小时监听的 AB 两个组。
3: 辛苦了啊。
4: 给人家小天点点好吃的，别饿着人家。他怎么样？还行吗？
6: 哦，吃的不错。
1: 怎么那么火？
4: 啥？什么叫吃的不错呀？
5: 嗯，就是表现不错。嗯，干得很好啊。
4: 是。小天这丫头挺聪明的，也机灵，但是你别给人家带跑偏了啊。
6: 哦，是是是。
7: 放心吧，饿不着的。
5: 再见。
6: 好亮，
1: 李叔，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6: 你说，
1: 您这么大岁数找不到对象，不是没有原因的。
0: 我呀，刚在处长面前表扬完你，你能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1: 您吃薯片吗？

0: 来，该吃消炎药了。
1: 谢谢。
0: 我去趟菜市场，
2: 买点滋补的食材，给你做你最爱喝的营养汤。
1: 谢谢，亲爱的。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
3: 我去跟一下。哪里了？我去跟一下，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4: 你小心点。

0: 哎，您好，我想找一下出版部咨询点事情，麻烦帮我转接一下吧，谢谢啊。哎，您好，我们团队的书稿已经发出去一周多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回复啊？
1: 作品名是什么？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
0: 作品名是《拥抱》，
2: 作家是卢卡·莫里，译者是谢小曼。
1: 女士您好，
0: 让您久等了，很抱歉。我这边没有查询到这份书稿。
1: 您确认这份书稿已经发送到我们出版部了吗？
0: 发送了呀，是以邮件方式发送的，附带了我们的作品授权书的。
1: 我查询过了，确实没有。
0: 没有任何记录，您有相关的联系人吗？是不是查错了？
1: 这不可能。
0: 谢谢啊，我知道了。
3: 哎，我跟你说啊，谢小曼刚才打了一个电话，整个人啊就像丢了魂似的。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不知道，但是她步行出去的，我跟着去看看，应该不会走太远。
4: 这边注意点，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5: 没问题。
4: 还有啊，卢卡如果出去的话，
3: 一定要跟紧，你要叫那个小团半路接应你，知道吧？
2: 明白。
3: 啊，就这样啊。

0: 卫生也最好了。哎，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就这谢小曼恍恍惚惚的，感觉像出什么事儿。
0: 是不是那个针眼闹的呀？
1: 应该不会吧，刚才不是那状态呀。
0: 咱查查他打给哪儿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是138那个号吧？
1: 嗯。
0: 三洋出版社。
1: 哎，这不会是卢卡那本新书出什么问题了吧？

0: 赵，来我办公室一趟。
1: 杨处，詹姆斯刚刚离开了立德集团。
2: 一个人吗？
1: 他自己。
2: 应该是去取货了，我马上出发。你借助天宇系统盯紧他，随时跟我汇报他的位置。
1: 明白。
3: 杨处，目标在前方大概500米，黑色的迈巴赫。
2: 收到。

0: 詹姆斯警惕性很强，我不能离他太近了。你接着用天眼系统盯着他，
1: 咱俩随时同步位置。
2: 收到。

0: 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停在了监控范围之外，怎么办？你马上过去一趟，近距离跟住他，以防万一。好的，马上出发。
1: 盯着点啊，明白。
0: 亲爱的，你都好久没来了，来这边请。
1: 今天做什么项目呀？你该下单下单，我今天不做项目，
0: 有事儿啊？
1: 帮我干嘛？

0: 所以你必须要盯紧张爷。好的，杨处，天眼显示张亚宁的车还在会所，我马上赶过去。
1: 徐倩，
2: 说一下您手机号。
1: 186-2652-5062。
2: 啊，您好，核对一下您的快递单号吧。请您签个字。

0: 杨处，张亚宁的车停在会所的后门了。他的车想要出去，必须得从前门出。我去前门盯他。
1: 千万不要跟丢了。
0: 他跑不了。

0: 杨处，这两天已经回了立德。
1: 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0: 没有，他一直在会所，
2: 我一直都盯着呢。
1: 先回处理吧。
2: 好。

0: 货没拿到，拿到了，在我车里。我怕监控拍到就没拿上来，一会儿我们一起去车库，我倒到你车里。好。这次寄来的是什么？第二阶段会用到的东西。什么东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都不能说啊。 其实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具体，但是你总得让我明白，我冒着风险去取的到底是什么吧？
1: 是什么？我不能偷，我只能说，我会把他们带到连海，到那个时候，我会告诉你。
0: 针对核电站。

0: 先做好分内的事。
1: 好，我明白。
0: 路上没出什么变故吧？
1: 有个女的跟着我来着，像是国安的人，但她没发现什么。
0: 我上次取货的时候用的是假护照，可能是那个时候引起他们注意了。
1: 那会影响后续的计划吗？
0: 没事，暂时他们没什么证据。
1: 向太生，
2: 快进。
1: 向总，有什么指示？
3: 通报个情况，
4: 泰宇集团的李经理希望尽快看到我们这个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的实际运用。
3: 我们呢，准备明天去连海，也请你们做好准备。
1: 没问题，我们随时都能够出发去连海，那我们就连海见。
3: 好。
0: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0: 你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嗯，
1: 电脑里面的资料倒是挺多，通过 AI 本地文档总结发现，都是立德的商业相关信息啊。但是关于货物或者他们所谓的情报计划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0: 詹姆斯一直在逛商场，没有取货。同一时间，赵远宁去了会所，马清丽一直盯着他，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所有他们公司的高层也都没有离开过公司，我们也追了他们的快递单，也没有发现异常。查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查出来，又僵在这儿了。
2: 第四代核电技术，迈出商业合作这一步，很不容易。抓间谍很重要，项目也很重要。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轻易影响项目。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所以我有一个想法，以静制动，不打草惊蛇，也不扩大调查范围，让核电合作继续往前推进，这样他们会暴露的更多。但是为了保证核电合作的安全性，人可以离开烟平，但快递给 James 的东西绝对不能到临海。
2: 我明白你的意思，立德的手段比赫尔墨斯更高明，更加防不胜防。我们得做两手准备。我请示一下领导。赵部长，您好，有个情况，希望您能帮助解决一下，能不能让华泽集团包机带整个合作方前往临海？这样会更安全。

0: 喂，怎么了？
1: 姐，现在有紧急状况。
2: 华泽集团董事会觉得这个项目的级别很高，大家分头去联海规格不够，所以连夜就包了一下专机。
1: 明天一早，华泽集团还有泰宇集团和我们的人员直接坐包机去联海。
3: 这太突然了，
4: 不是说好开车去吗？
2: 是的，我跟向总也提了，但是他态度很坚决。现在泰宇集团已经同意了，所以我们也只能复合。
1: 如果包机的话，你的东西怎么带过去？安检肯定会非常的严格。
0: 好吧，我知道了。

喂，花姐，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泰勒，你确认一下他的行踪。好的，杨柱。 你说。

0: 欢迎收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的古色古香中国味。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走过了漳州古城的市井烟火，尝过了卤面沙茶的滋味，听过了木偶戏台的锣鼓，而这座被宋代河水滋养的千年古城惊喜仍在继续，它那沉淀千年的历史文脉还等着我们去探寻。从香港路的石牌坊到文庙的千年书香，从通元庙的袅袅烟火到威震阁的江风拂面，漳州古城的故事不止于市井。香港路是文昌门南向路线延伸后古城最核心的历史街区，这条不过数百米的老街却藏着漳州最雄浑的记忆。街口的明代石牌坊巍然矗立，上书探花坊，牌坊为明代漳州籍官员林世章所立，他嘉靖年间种探花，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以表彰其政绩德行。漫步其下，抬头仰望，仿佛能与四百年前的时光对望。与香港路相交的是台湾路，古时因雨伞店云集，也叫雨伞街，中段则是中西合璧的七楼建筑，融入南洋风情，雕饰洋味十足。古板路、花木窗、老字号招牌都还在，主打一个原汁原味，不折腾。他们等着你慢慢走，慢慢看。从香港路向北折返，不多远便到了漳州文庙。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历代屡经修葺，至今仍保留着宋代的基址和明代的建筑风貌。大成殿前，孔子像矗立中央，尽显温润谦和。大成殿内，生名未有，万世师表的匾额高悬其上。殿与梁架为台梁式结构，斗拱硕大，出檐深远，是典型的闽南文庙建筑风格。自宋代以来，这里便是漳州学子求学问道的圣地。每逢春秋祭孔，钟鼓齐鸣，礼乐悠扬，传承着千年不绝的文脉。千年了，他就这么坚持地站在这儿，听着学子们的朗朗书声。逛完了文庙，胃也开始发出投喂请求。这时候最适合来一份古城里最解馋的美食之一，姜母鸭。它发源于闽南，流传至台湾，如今已是两岸共同的味觉记忆。
1: 姜母鸭在我们闽南啊，就等于说家家户户都很喜欢这种东西。100个闽南人里面可能有100种口味的姜母鸭，都是大家喜欢，就添一些这个滋补的中药进去煮。那之前我们的姜母鸭都是煮汤的，可能汤多了，一家人大家都可以分享。闽南我们下漳泉这三地的姜母鸭，每个地方口味都不一样，那可能都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的那

0: 种口味。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干，是因为顾客喜欢吃干。那要是我们传统的姜母鸭是汤汁多，我们那个时候更注重于滋补，而不是口味。那现在我们做可能会在这个口味上再有所提升，不仅仅说那个时候只要说哎好的鸭就是好东西嘛，好材料。我们闽南话有一句俗语叫做料高不是心不高，就说你做的好像很好吃，其实不是你厉害，是材料好。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用的姜母鸭是一定是要老鸭，就是那种荒鸭。我们认为荒鸭养的时间长，它才有那个滋补的力量。
1: 将荒鸭斩块，抹上调料，腌制30分钟左右，让底

0: 将砂锅中加入麻油，再放入姜片，中火煸炒，直到姜片干酥。这样焖好以后的姜片软糯好吃，不会有很冲的辛辣味。
1: 好香。

0: 姜片煸好后不用盛出，直接下控干水分的鸭肉，不断翻炒，再加入米酒、生抽、老抽和秘制的酱料，小火慢煲40至50分钟。老板还说了一个秘方，
1: 我们要先用这个锅慢炖，炖到这些鸭肉都熟了以后，连鸭带汤的给它放到

0: 到姜片上面，所以姜片很多人都说比鸭肉都好吃。
1: 炖好的姜母鸭，鸭肉酥烂脱骨，姜片吸饱了汤汁，辛辣中透着甘甜，一口下去，暖意从胃里升腾到全身。
0: 因为做的时间长会累嘛，我现在这个手都经常是酸到提不起来。那我就除非就节假日啊，他们忙不过来，我才会帮忙。那如果平时，我基本上是真的退休了。
2: 好，
3: 一起来一碗。
2: 对，你们合吃一碗就好了，合够了再点哈。
0: 我觉得他们现在做的比我好多了，我可能更注重于当时我们注重于原料，我一定要好。如果这个原料不好，我就不会做那种。我就认为说原料好就一定会好，但是呢，他们现在又加上了。哎，客人的一些喜欢的口味一些调整，我现在发现说我现在吃他们的，哎，觉得好像比我的还好吃。
1: 妈妈把手艺交给女儿，女儿在古城陪伴着妈妈。真正的日子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只一锅姜母鸭，一条几百米的老街和每天都能见到的人，这样的生活比什么诗与远方都来得实在。
0: 我们现在这个鸭子慢炖好了以后，就放到这个大锅里面去收汁，当鸭油都被炸出来了以后，收到这个只有清油了，我们就把油沥出来，这个油我们就用来煎当天的海蛎煎，
4: 它的口感会更香更柔和。
1: 为姜母鸭打开了胃口，那必须要来一份漳州人从小吃到大的海蛎煎。海蛎，闽南话叫河仔。海蛎肥美鲜甜，是做海蛎煎的上好原料。做法简单，细节却很讲究。

0: 平底锅烧热，倒入鸭油，将海蛎粉浆倒入，摊平成饼，待煎至金黄焦脆便可出锅。
1: 哦，我们闽南的海蛎煎跟那个

0: 潮州那边的蚝烙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在粉材啊、烹饪还有产品的一个选品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潮汕那边基本上是用地瓜粉为主去弄，所以它会比较偏软一点点。那我们这边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特制的一个米糊，然后去烹饪，它会比较酥脆，分量也多，我们每份都是半斤以上的，因为海蛎煎海蛎煎嘛，肯定是要吃海蛎的，那少少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酸萝卜也是我们自己腌制的，然后那个皮就是酸酸的，刚好可以解掉那个海蛎的油腻。
1: 夹起一块，外皮酥脆，内里软嫩，海蛎在口中爆出鲜甜的汁水。
2: 太香了，
1: 跟蛋香在嘴里打架，那种满足感只有漳州人懂。在漳州古城，庙宇也是生活的中心。古城南部通元庙的香火正袅袅升起，这里供奉保生大帝，是闽南民间信仰的一神。走进庙内，最令人驻足的是两侧墙壁上的连环画式长卷，壁画以古朴的笔触描绘着开漳圣王陈元光率军入闽，安抚百姓，兴修水利的历史场景。战马嘶鸣，旌旗猎猎，将士们披荆斩棘的画面仿佛将人拉回那个筚路蓝缕的开拓年代。画工以民间传统的叙事方式，没有繁复的技法，只有最真诚的敬仰。那些画在墙上的故事，或许他们早已看过千百遍，却依然愿意让自己的生活日日与这些历史相伴，这才是真正的沉浸式体验。从古城南部的通元庙向东而行，穿过几条青石板巷，便来到了九龙江畔。天光水影间，一座气势恢宏的古阁与一座香火缭绕的宫庙共同守护着古城的江上风月。威震阁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三层八角，形制讲究，过去是镇守水路的军事要塞。阁上曾设瞭望哨，江上来往船只尽收眼底，登阁远眺能看到不远处那条从宋朝流来的护城河，正静静汇入九龙江，流经古城千年的烟火，最终在这里与江水相拥。如今防御的功能早已褪去，但也许那股自带的安全感还在。老人来这儿凭栏远眺，孩子们在此嬉戏游玩，他静静守着的不再是一方安危，而是眼前这座城日复一日安稳升腾的烟火气。与威震阁八卦楼一体相连的，便是下沙齐天宫妈祖庙了。因南宋后期漳州经济繁荣，船运发达，这儿是往来漳州城府的必经之地，于是行船人祈求妈祖庇佑，便在此建成了下沙齐天宫。漳州人深知感恩，所以齐天宫里香火不断。漳州人的讲究还藏在一道看似简单的菜里，这道用料简单、做法简单、连名字也简单的菜，也能被大家所喜爱——三杯鸡。
3: 我们三杯鸡的三杯就属于酱油、米酒、香油，就是属于三杯。
1: 一杯麻油，一杯酱油，一杯米酒，小火慢炖，直至收汁。但这简单的三杯，却藏着不简单的讲究。麻油要纯，酱油要香，米酒要纯。鸡肉选用土鸡，斩块后先煸炒至金黄。 三杯调料依次加入，炖煮过程中，酱香、酒香、麻油香一层层渗透进鸡肉里。
3: 我们三杯鸡是从江西慢慢流入了台湾，然后台湾呢，它经过它自己的改良方法，又走向了全中国。那慢慢的，就是每个地方当地的地方都做的法都不一样。像台湾那边的话，三杯鸡属于甜口，然后都慢慢流传到我们这边来做的话，我们就是做了跟台湾差不多，因为我们是米

0: 其实我们漳州人的吃三杯鸡，这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土枣味，这也是一种是说闽台小吃的特色。
1: 酱汁浓稠挂肉，香气醇厚回甘，吃起来温润下饭，满口都是闽南风味。在漳州古城的巷弄深处，藏着最后一批坚守老手艺的人。罩犁，一种用铁丝细细编成的漏勺，过去家家户户厨房里都少不了它。捞面、捞饺子、捞炸物，一日三餐的热气里都有它的身影。
2: 像那个买油条的，要这个，这种油条笼。这个小小是怎么用的？这个是烤黄豆的。以前小时候在学校门口就是烤那个黄豆，就是买一分两分，就是在木炭里烤。还有这个，平时有的包子馒头放在锅里蒸一下也挺好的。不用的时候放在桌子上拍一点瓜子花生，放在。
1: 守着这门手艺的是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他们的手粗糙却灵活。铁丝在指尖穿梭，利落又稳当。
2: 以前每天都做不完，一直做一直卖，都很好卖的。现在有时候好几天都没有卖一把。
1: 做罩犁是慢工细活，一个罩犁从弯丝编织到定型，少说也要半天功夫，卖出去不过十几二十块钱。更难得的是，只要有小朋友好奇凑过来，阿婆都会手把手教他们捏铁丝编花样。她不说大道理，只把这门老手艺轻轻地到孩子手里。
2: 手会不会痛？大拇指在下面，这个在上面，哦，这样子，好，转过去啊，哦，再转一下，哦，好厉害，好厉害，你们都真棒啊，都好棒啊。哎呀，好好。
1: 老伯说，现在没人愿意学这个了，年轻人嫌累，嫌挣钱少。
2: 儿子、女儿都会的，
3: 玩一下都会。
2: 我孙子读大学了，那都不想做了，他连看都不想看了。
3: 这个手艺啊，以前学会了，不敢随便丢掉。需要做什么形状，我们就做给他什么形状。啊，你随便工，这个工给他丢掉，以后就没地方找了。你找谁啊？我们自己知道，人很少会做，做一分就赚一分，做两分就赚两分，就这个意思。
2: 以前他们都做这个，我就嫁过来就学这个。我做五十多年了，他做更长时间。
1: 老两口守着一间小屋，一门手艺，一份相守。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陪着彼此，也陪着这门老手艺慢慢变老，不张扬却格外动人。
3: 辛苦啊，别吵我，
2: 辛苦，哎呀，哎呀，
3: 他辛苦了。
1: 这便是漳州古城，一条香港路，两座石牌坊，一座文庙，四位先贤，通元庙的香火，威震阁的江风，姜母鸭的暖意，赵李匠人的坚守。这里没有网红店的喧嚣，有的是原住民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是老街巷里沉淀下来的时光味道。老人依旧在庙檐下画仙，手艺人依然在巷弄里坚守，河水依然在门前流过。只要河水还在流，日子还

4K 镜头如时光的笔尖，画出珠江第一缕晨光。看丹霞赤壁浸染朝霞，听开平碉楼低语岁月。这是岭南献给世界的像素级情书。当超高清影像与千年文脉同频共振，一场穿越时空的视觉盛宴就此启幕。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4K 画卷，让我们一起感受岭南土地的动人呼吸。

最后一道流光引入星夜，岭南的画卷仍在记忆里绵延。我们以 4K 镜头封存了山海碰撞的震颤。下一个黎明，当新的晨光掠过南岳山水，我们的镜头又将诉说着新的故事。朋友们，下期再见。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两套，你看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庚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庚同志，
5: 王庚同志。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6: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7: 恭喜战士上前线。
1: 郑连
8: 长，
1: 郑连长，你有胆子没有？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兵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9: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8: 对对呀、啊、
9: 你是这样的。
8: 哎，就这么办了。
9: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9: 蘑菇？
1: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您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
1: 给我给你当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全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10: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同志，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10: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11: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10: 看看去。
0: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
1: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0: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1: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1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着青爷告奶奶的。
9: 四虎子，
10: 刺头啊，
3: 刺头，这个小家伙。
9: 新战士，
12: 加油！
9: 加油！
12: 加油！
9: 新战士，
12: 加油！
9: 加油！
6: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
1: 哎，哎。
9: 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4: 来来来来来，林明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11: 算了，咱是笨蛋呐。
4: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11: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9: 溜溜，怎么样？
11: 好啊，看你的。
4: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小同志，小同志，

0: 虎子。好兄弟，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子，走吧。几个大姐
2: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3: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0: 行吧，同志。
1: 四虎子，
0: 体格大点。
2: 欢迎啊！
3: 欢迎。

0: 哎呀，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来来来，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董存瑞，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呵，神气儿啊！

0: 我还能照脸长挺喜欢你啊，有担子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 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哎，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了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

0: 就甭提了，
1: 太棒了。
2: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0: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1: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2: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0: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2: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是咱们的侦察兵。王正北，王平同志，王正北，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死活的，
0: 放马！乱喊什么？
2: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3: 死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1: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2: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2: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0: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2: 不，如今担子再重，

0: 哇，是猴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王兵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活的，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撒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指南彪一块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四虎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四虎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2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

0: 宋村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十七，
1: 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1: 属小龙的。
0: 记住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呵呵，
0: 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
1: 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见习娃子同志，你好的，
2: 怎么？
1: 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呵呵，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1: 哎，怎么不开枪了？
2: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1: 啊，刺儿头啊！
2: 来，四胡子，喝酒来。
1: 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
2: 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0: 你看你这武器，又碰上打仗，你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1: 什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狡猾。

0: 这个子弹，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
1: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司令，司令，你有组织定令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连长，你给我们断断。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如烈，如烈，会上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

0: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1: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
0: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2: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0: 怎么拒绝批评？
1: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老大。
0: 是不是请执政标同志谈一谈？我，执政标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子，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4: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法律就给两样待遇？做是革命，怎么有房有后？
0: 怎么？
4: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
0: 让我们打个什么仗？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都是10发。
4: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笑>我说，总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笑>
3: 打仗，10发子弹少点儿。
4: 瞄准射击，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
5: 5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笑>
4: 董同志啊，
5: 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4: 好说，王同志，真到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6: 王班长，准备出发。

0: 四虎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0: 二将啊，战将军，
2: 对。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什么态度？
1: 继续登记。
0: 女和，
1: 小核子弹3发，手雷弹2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笑>你别跟他拉客观。王海山，哼，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3发，手榴弹2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1挺重机枪。<笑>小意思啊。<笑>
2: 指针标，哟，坐着说吧。打了子弹4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缴获，
3: 1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了个马里。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嗯，
0: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哎，
2: 就会铺天抹泪儿。

0: sir?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
0: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心里的话还能有人说说。可是。

0: 老赵，自古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嗯，
1: 不要紧，
0: 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2: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0: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2: 呵呵，好家伙，
0: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斗得一兽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
1: 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3: 是。
1: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0: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3: 有点。
0: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3: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3: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3: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3: 连长。
0: 嗯。
3: 嗯。
0: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3: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算了吧，我餐厅才几天啊，连个小工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什么呀？<笑>我跟四虎子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笑>
1: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呀，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笑>班长呢？
2: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
0: 老婆又来信了，来了。吴英说你是回家了啊？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 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他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 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1: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2: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1: 是蒋介石的政党，
2: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阻止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1: 是。
2: 好。
1: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2: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1: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3: 啊！
1: 进来。是。我记住了。
3: 敬礼。
2: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3: 对，
4: 好。什么事情？
3: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4: 你的党费？
3: 我的党费收下吧。
4: 可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3: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4: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3: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4: 这也太简单了。
3: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4: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3: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4: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3: 这个带来了。
4: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3: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

0: 的考验。
1: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孩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1: 散开！

0: 你来迂回，
1: 。
0: 赶快来不及请站长，慢点，警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请支援七连。
1: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0: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1: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2: 下命令吧，班长。
0: 下吧，
1: 快点
0: 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
0: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1: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0: 班长，
3: 胡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什么？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要影响你入党？别说，
2: 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
1: 海豹子。

0: 说，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西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罪过？五福偷面粮，全都给我说出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到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从，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仁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5: 不能处分智仁彪。连长，都问我吧。
1: 四虎子，
5: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
6: 嘿嘿，这问题复杂了。
4: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5: 我不是我。连长，我
4: 嘿嘿，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这怎么样？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4: 谁说的？
1: 哎，这就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4: 全班给立即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7: 好。

0: 你们这些人，好好干的似乎的。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

0: 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1: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哼，去年的黄嘞，今年使不上了。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
0: 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从外表上看呢，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2: 在哪？
1: 这儿。这儿。
2: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
3: 哎，老女王，
2: 活情报给加死了。
4: 报告营长，没怎么实现。

0: 地儿，可他就给报销了。哎，
1: 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2: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喊碉堡，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4: 没有大炮，
1: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2: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
1: 怎么样，正气做爆破队长吗？
2: 班长，干着。刘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2: 干什么？
5: 没问题，没问题。班长，报告，班长，
6: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底下去了，全组成队。
7: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8: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2: 沉住气，
9: 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8: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0: 你也光荣，
8: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8: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0: 对。
8: 报告。
11: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2: 压死了活情报，
11: 是我慌了神，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2: 报告。
13: 要负责。
12: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8: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4: 对，
15: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4: 没有。
15: 这还有什么说的？
11: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5: 谁？
11: 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3: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1: 老问题了，变不了。
13: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5: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1: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3: 来，快快快，
15: 老牛，
13: 快，
15: 老牛，老牛，快！
8: 好吧，他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

0: 听听我们的爱情。
1: 亲爱的老牛同志。
0: 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
1: 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0: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董同志。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无望。突击组长牛玉和。

0: 火力组长。吴班长，汪海山。
1: 好。

0: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1: 怎么？
0: 继续准备战斗，请命令出发。
2: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全部站稳开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
1: 是，进攻。
0: 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春瑞。
2: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
3: 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0: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亮，双亮地空入大。当时在刀刃时，这个庙准备掩护，扭扭好，准备冲。

0: 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
1: 小伙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
0: 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掠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

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九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它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

脖梗的下方，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他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乞拉蓬奇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天然湖泊。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猪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马蝗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

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兰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是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5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

温却只有八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锦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

接一个的黑警和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

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他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他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身以石山为家的叶猴。

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生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又宽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10000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

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

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四，亚洲第一。人们对于双河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

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

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

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在 U 型谷下端，为应对高海拔山区的寒风，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

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历史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候，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

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陵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

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3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每一种香味都在讲述自然与人的故事。讲述游历于世界各处的浪漫奇遇。
1: Hakuna Matata。
0: 但总有一些，或藏身隐秘的角落，或迷失在时间的长河，相踪难觅。

炎热的夏季，西俄斯岛一直没有下过雨。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拉扎罗和姐夫开始工作。第一步，用石灰粉在树下铺出一张洁净的餐桌。接下来，在树干划下浅浅的刀痕，

岛上遍布这种漆树科小乔木，一千年来半数的人以它为生。

阳光炙烤下，林间有股异香流动，西俄斯曾经在希腊水手的传颂中是一座可以靠气味领航的岛屿。岛上的村落有近千年历史，无处不在的微风让暑热有了一丝惬意。阳光、海风、石灰石是爱琴海送给这座小岛的礼物。伤口处流出的汁液凝结成泪滴般的形状，树脂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香料之一，中国人给它起了一个暖风拂过般的名字——熏。

夜间凉爽，树胶质地变得坚硬，石灰粉保证了它的清洁和干燥。收获非常繁琐，需要多人参与。村子里至今保留着合作社的生产模式。熏鹿香散发松木和柑橘的气味，入口还能感受到月桂溪带来的香甜。加热后便会粘稠胶质，是地中海地区最早的口香糖。它的清新明亮在蓝色爱琴海上闪烁着无所顾忌的光芒。这光芒也让四海里以外的土耳其人目眩神迷。在这个连接欧亚的国度，甜蜜是他们共同的语言。那种绝对的甜，甚至可以理解成是对口腔的霸凌。不过也需要熏鹿香的参与。羊奶煮沸，熏鹿香的清新平衡了甜腻。特殊的制作工艺让它质地黏韧，常温下也能保持形状。这是世界上最有嚼劲的冰淇淋，甚至能用刀叉来食用。西俄斯岛最大的节日即将到来。

拉扎罗的太太开始准备食物，当然少不了熏鹿香。作为西俄斯岛的骄傲，它出现在各种可能的菜品里。

0: 最受欢迎的是希腊肉丸，熏鹿香给它带来新俄斯风味。出锅前撒上当地的乌佐酒，人们叫它酒醉的肉丸。
1: 我姐买那小瓶啊，这些肉。

在漫长的过往中，这座小岛的治辖权曾多次变化，而树枝的甜香和人们的达观却始终不变。站在历史的视野里审视孤岛与家园，这也让人想到驯鹿乡的另一个名字——西俄斯之泪。一般认为，香料的香只在山林凝聚，然而水并不是一味的稀释，尤其在海底。

0: 扇贝种类众多，是唯一不会束手就擒的贝类。遇到危险时会鼓掌逃跑，但海底天敌一躲，路上人类难防。这是北部湾今年最后一批扇贝，小茹也想来碰碰运气。
1: OK 的，
2: 你都帮我加油了，帮我加油了。
3: 我撑起路了。

0: 开海水，扇贝的存活时间不足一小时，要尽快处理。
1: 咩啊？系啦，我睇冇，
2: 我帮冇，
1: 我帮你啦。
2: 冇搞系强啊！哦，都强啊，是强。
1: 强你都帮啊！我小时候靠这个种零花钱的，不学会也得学会呀。
0: 海边长大的小茹，对扇贝的构造和习性了如指掌。健硕的闭壳肌，扇贝游泳全靠它，这也是小茹的目标。

0: 晾晒后，闭壳肌内的蛋白质停止水解，纤维物质被牢牢锁住，这就是古代海八珍之一瑶柱。休渔季里，因为瑶柱，处理扇贝成了当地人最重要的营生。
1: 买来以后我不干了，种了空旷的香。
0: 它在沿海地区饮食中很常见，

菜时放上一把，滋味平和的家常菜蔬也拥有了海洋风味。

0: 会打我。
1: 你咋了？
0: 想想呢。
2: 在小如向往的广州，瑶柱有一种进阶的用法，蛋白酶水解，进一步产生更多的纤维氨基酸，混合火腿、海米，快速翻炒。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时他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XO 酱，曾经代表一种高级的洋气，名字虽然张扬，却是广府菜中低调的存在，他总能把主角捧得熠熠生辉。闹市之中，也藏着人类调香的秘密基地。在长沙，每天约有12万片臭豆腐为这座城市增味。臭是香的反面，也能转身成为香的升华。故事可能要从大山里说起。快四月了，春天的脚步不紧不慢。
3: 超市转让，不分日用品，清仓大处理，牙刷原价3元。
2: 段木在山里放上一整年，老张才背回家。
4: 啊，也都能领啊，也不都领个羊嘛，也不都领。农民有，他饿了养不起。
2: 老伴儿正和邻居忙着包青团，清明快到了。
4: 你那个鞋子到哪儿去呢？
5: 一定有好心。
4: 到哪儿去了你？
5: 没你那个小心眼光了。
2: 将山野的绿意与清香揉成个团团，作为时令的注脚，

椴木质地坚硬，陈放后彻底失去活性，是老张眼里合适的温床。在树干上均匀凿出半寸深的小孔，塞入菌种，再敲进楔子，属于老两口的春耕就完成了。这是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技法。

0: 忘记了，忘记了。
1: 哎呀，叫你看那买些那鼓了，聊了好听，你说阳光，你他不好个呢。
2: 在等待的时间里，老张热衷记录家族历史和民间传奇，已经积累了上百万字。

0: 闭嘴！吵死了，闭嘴！
1: 山里云多雾重，冬春季节，空气湿度最高在90%以上。两年前种下的真菌，早已将椴木蚕食。秋鸡，郭农称为精蕈。震动刺激下，懒散的菌丝整肃队形，有了破木而出的力量。

真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木材分解者，菌丝生长扭结，最终形成的子实体就是我们熟悉的香菇。

0: 摘下后，菌菇的风味进程才刚刚开始。中国人在干制过程中意外发现它香气的奥秘。炭火催动，酶的活动加快，浓郁的异香缓缓升腾，纤维物质也呈几何倍数增加，这让它脱颖而出，在6000多种菌菇里独享了香字的头衔。乍暖还寒，老两口要准备一顿热乎晚餐。未过滤的黄豆浆煮沸，当地叫豆腐娘。香菇最早在这里开始人工栽培，在南宋，它就稳定出现在当地人的餐桌上。鲜香浓郁的浇头，让素淡的豆腐娘妙趣天成。
1: 好嘞，
2: 你想吃了点什么？他先吃，我想吃了点，都开始想吃了点呀。
0: 干制后的香菇，走出大山，惊艳了更广阔的地域，与水相遇。仿佛注入生命，香味被唤醒，同时释放出鲜味氨基酸。江南人对鲜的追求，两个东西不可缺少，一个是火腿，一个是香菇。经过时间历练得来的鲜，这是中国人对滋味的独特理解。不过，香菇压箱底的绝技要想施展，还得回到长沙。冬至齐鲁，干香菇和冬笋2:1，发酵3年。时间让一切泯然无形，香菇中的化合物氧化。产生的色素漆黑如墨，一向以清白著称的豆腐走向黑化，蛋白质水解转化，产生高浓度银朵类。

类物质，浓鲜伴随奇臭，轰隆隆碾压一切，即便反复冲刷也无法洗白。奇妙的是，只要下一遍油锅，黑色方块便再次重生。当牙齿刺破焦酥的外皮，口腔一时香臭莫辨，这正是香料的奥秘。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每一种香味都在讲述自然与人的故事。讲述游历于世界各处的浪漫奇遇。
1: 阿姑呢马扎扎。
0: 但总有一些或藏身隐秘的角落，或迷失在时间的长河，相踪难觅。

中美洲的热带丛林，狂野魔幻。一粒种子从这里走出，成为影响世界的超级风味。在隐蔽的低层林间，可可果已经成熟，错落有致地挂在树干。

魔力酱，新旧世界大交换时期诞生的香料乱炖。它是墨西哥的母亲酱，没有固定搭配，香料川流入海般汇集到一起，出现在每一次庆典、相聚和街头日常之中。

走出美洲，可可一路辗转，直到进入工业化时代，才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巧克力。可可脂的熔点为36度，与人体温相近，因此有了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的奇妙体验。人们迷恋这种丝滑美妙的口感，浓郁多变的风味，并赋予它甜蜜与

0: 尤兰达给孩子们准备了热可可。最初，这种豆子就是这样走进人类生活。
1: Póngaselo a las niñas nomás, que está muy caliente. ¿Alguien más? Bien.
0: Coco 曾被看作神赐予的礼物，如今它也是平常人的幸福滋味。一粒苦涩的种子，穿越时空，最终成为甜品界的流量担当。香料即便同宗，有时也会风味各异。一对香料世界的双子星，将展示他们在不同地域的拿手好戏。雨季刚刚开始，军长等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十万大山，广西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山林中，一种高大乔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村民们八年前种下这片树林，为的并不是木材。
2: 可以了。
0: 雨季，树木水分快速上下交换，外皮变得柔软，更容易脱落。这就是中国人熟知的桂皮。树皮内用来自慰的肉桂醛被唤醒，散发出樟脑气味，清凉馨香。熟练的桂农一天能割100斤桂皮，军长斩获不少，但劳作远没有结束。

0: 小镇里弥漫着醒脑的香气，每个人都参与了这场桂皮的变身。为期不足一个月的季节性劳作，将产出8000吨成品。晾晒脱水，重量减轻30%，蜷缩成类似香烟的形状。这是卖价最高的烟仔柜。馥郁馨香之上，是深邃的木质香气。入口甘甜，单宁酸的微弱涩感紧随其后。桂皮与肉类的缘分，一结就是2000余年。卤水之所以成为中餐代表性的复合味型，桂皮功不可没。广式白卤中，它与鹅翼短冰相接，去腥提香。川式油卤，桂皮粉在红油卤水中与兔头相濡以沫，助推香辣风味。北方酱肉更少不了桂皮，它能把猪肉调教得不油不腻，温润可口。卤水的魔法，一经燃脂，食材即告脱胎换骨。中国各地的卤料配方，君臣佐使百般腾挪，但总有桂皮左右逢源。在欧洲，有种香料与桂皮十分形似，但它的风采是在甜品的舞台上。丹麦人均年消耗8.2公斤糖果，甜是这个国家幸福的秘密。不过幸福的故事来得并不那么容易。
1: This poor gentleman is turning 30 and he's still not married, so it's well deserved.
2: So like get married early.
1: Okay, everybody, grab you know.
3: Okay, yeah.
1: You got it?
4: That's your time, man.
1: We go.
0: Ready? 一过25岁，单身狗就会被朋友整蛊。泼洒甜美愉悦的肉桂粉，祝愿严丝早日脱单。
2: You should be there, man.
1: Behave, mother.
2: Yeah, exactly.
1: Yeah. Because otherwise,
2: be nice.
1: Yeah.
2: We should do like a photo shoot.
0: 严丝在哥本哈根一家烘焙店工作，朋友乌尔曼也是他的老板。店里消耗量最大的香料就是肉桂。
1: Hey guys, do you have some cinnamon?
2: Yes.
1: Fantastic.
2: So this is from Sri Lanka.
1: But that, this one, like, I would say so that's pretty plain actually.
0: Sri Lanka 肉桂属于小乔木，生长多年，枝干直径也仅有6公分左右，剥出的内皮只有一张纸厚。与广西桂皮相比，它少了辛辣，多种芳香醇带来了柑橘味和花香。

0: 这些物质也被称为甜味的放大镜。在北欧，它是甜品的最佳拍档。
1: 那这个呢？
0: 用肉桂粉、黄油和糖制成馅料，是最传统的配方。但在造型上，沃尔曼一直在寻求变化，将甜蜜深入面包的每寸肌肤。

0: 肉桂在16世纪才登陆欧洲，但很快赢得了北欧人的喜爱。它里硬外合，主导面包风味，这就是肉桂卷，乌尔曼的得意之作。
1: Are you gonna fit in?
2: The cakes are still warm. I feel it on my legs.
1: Hey guys, we have some pastry for you, some cinnamons and some other stuff as well.
3: Oh wow.
1: And some melons as well.
0: 肉桂本身并不含糖，但它的香气让人联想到甜蜜，就像童话的结尾。香料的流转不仅影响一个地域的饮食，有时也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桑吉巴尔，大航海时代的贸易枢纽，12月南半球进入夏季，掌管着一片丛林的大块头开始行动。林中弥漫芬芳，一颗颗钉子大小的花蕾由绿转粉，丁香到了油分浓度最高的时刻。

丁香登陆小岛不过200年，如今岛上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从事与它相关的营生。树木高大，花苞成熟有早有晚，大块头的身形只能负责在树下接应。去掉多余茎杆，花蕾中储存着最丰富的芳香精油。画眉般的香甜中跳动着类似胡椒的俏皮辛辣，干质让它极具穿透力的香气转变得深沉复杂。桑岛的种植园有很多是集体承包，邻里之间经常一起劳作，也一起就餐。丛林食谱大多就地取材，用丁香调味是受阿拉伯饮食的影响。那时阿拉伯人还带来了抓饭。当然现在它已经是当地最常见的食物。

0: Hakuna matata.
1: 丁香被引种至桑吉巴尔岛之后，居民们逐渐放下渔网，投身种植园。如今，全球80%的丁香从这里走出，桑岛也从中转站变成了流转的起点。这种欧洲曾经极度稀缺的香料，引发了各方势力对这座岛屿的反复争夺。在中世纪欧洲，整粒丁香不仅是各式菜肴的馨香点缀，更能彰显主人的身份和财富。丁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享用者也非富即贵。现代中餐，丁香虽已失去了显赫的身价，但那抹独特的异香依然在餐盘里、餐桌上若隐若现，绕梁三日，见证着千百年来的风味变迁。香料曾经刺激欧洲人开辟新航线，被这股浪潮裹挟，丁香也漂洋过海，芳香远播。与桑吉巴尔类似，澳门最早也是葡萄牙全球贸易的中转站。
2: Nazareth cream of mushroom for me too already, sir. Thank you. 同埋嗰個牛腩，佢送咗幾多你？唔該曬。Dennis, you already put salt on the bacalao?
1: 欧惠尔经营着一家餐厅，所有菜品都出自他的家庭食谱。作为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在他手里，东西方的烹饪手法可以自由切换，猪杂口感多变，是东方人牙齿钟爱的食材。驾驭它的风味，先用丁香水焯烫，再佐以葡式调味，就是仅供员工享用的隐藏菜品。
2: 哇，今日我都好开胃。I believe that you have a similar one with offals, but it's with blood also.
3: Yes, that's right.
2: 好脆系咪？脆到你会觉得系哇，好犀利！日腌做 overnight 佢先至可以有呢一种。
1: 澳门在珠江口。广东人、东南亚人和葡萄牙人带来各地风味，但是属于这里独一无二的味道是土生葡菜。月桂叶、姜黄、丁香，这些分别来自欧、亚、非三大洲的香料，辗转万里，相互碰撞，融合出新的风味。

0: perfectly.
1: To be an expert.
0: I am the expert.
2: 土生虾酱用来制作咸虾酸子猪肉，这是土生蒲菜的代表之一。
1: Cheers.
2: 丁香巧妙躲在鲜与酸的背后。
1: That's a few months. Hey,
0: hey, how are you, long time to see you. Welcome back, Prima.
1: Welcome.
0: Yeah.
1: So good.
2: 一大家子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几代家庭厨房留下来的混搭风味是最熟悉的记忆。
1: Thank you. Hi, Singapore, Johnson, 你好啊，我冯志嘉。是啊，我听人呢，是啊，我听人呢想订啲猪杂。
2: 在澳门这座南方港口，不同的族群漂洋过海在此相遇。香料歧途中，丁香的身影载浮载沉。曾经的辉煌已经远去，但时间记得他参与塑造的地域风味。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南中国广州增城天蚕山路，这座明代古墓工艺精湛，气势不凡，两侧板筑墙镌刻，山斗八座，真如千载，95年权规不朽。配享这千秋对联的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湛若水号甘泉。这位甘泉先生后世尊为一代真儒，世人称其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他创书院近40所，授弟子约4000，明中晚期乃至清朝的思想文化发展都受其深刻影响。历时94年纂修，于清乾隆时期刊印的《明史》中这样记载湛若水。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5年举余乡，从陈县张游不乐仕进。传记的结尾处写道：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移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王是王阳明，湛就是湛甘泉。明史中齐名的两种学说究竟是什么呢？
1: 他讲的是成圣成贤的学问，尽管我们讲起来他是不同的学者，他们相互之间观点有这个交锋，甚至有这个相互的批判，但是呢他的目标是一样的。
0: 但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历经400多年，作为明朝心学代表人物的湛若水在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和相关专著中少有提及。这位在明史中曾与王阳明齐名的心学大师似乎已被遗忘，更为遗憾的是，留存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文献缺失甚多，严重影响对他的研究。直到2012年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广州市天河区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在整理2012年黄明同从海峡对岸的台北图书馆带回来的30多公斤影印资料。这是由湛若水弟子于明朝中期编辑的《湛甘泉全集》以及续编文集。根据黄明同从台北带来的史料，以及在全国其他地方广泛收集的资料，2014年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牵头，整合广东省多名专家的研究力量，向广州市提议编撰湛若水全集，经批示后由广州市委宣传部立项。2015年

项目组完成了对400多年前湛若水撰写的500余万字刘氏古籍的校对，交付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至此，明。

0: 才回答了这个问题。2019年4月，河北邢台宁晋县在当地一处明朝书院的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一块石碑，碑身高2.51米，宽0.98米，厚0.36米。根据石碑上的文字，可以清晰地知道，1566年秋，他就矗立在这里。石碑上刻有甘泉先生心性图的字样，最为珍贵的是，在碑身正面刻有湛若水画像，而画像出自他去世后的第6年。此碑是他的学生蔡艾所立，可以说这是目前最接近他真容的画像。那么湛若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古人讲人若其诗，诗如其人，或许我们还可以从他存世的诗中窥见他的真容。
1: 不非愿者善之
2: 长，
1: 将为善为道所存，大道有无终此在，欲从康节觅天根。
3: 中国的历史、思想史、哲学史或者其他的方面，离不开明代。一讲明代，那当然离不开湛若水。
2: 他比较能够善于把握哲学的或者中国文化里边的精髓的那一部分，就这一部分恰好是我们今天，就是到了今天，他仍然是精髓。
4: 他还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家，
5: 他是一个大教育家。
0: 京广铁路线上的列车正穿行在湖南郴州境内的齐天岭，现代化的通途与古老的商道同时出现在这里。自古齐天岭与越城岭、都庞岭、蒙珠岭、大余岭并称为五岭。五岭虽阻隔了广东与内地交通，但也孕育出别样的岭南文化。这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南越先贤馆，展示着从公元前2004年南越国创建者赵佗，直至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等56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名人及其事迹。明代中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新思潮先后孕育出一批又一批影响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学者，这其中就有湛若水和他的老师陈显章。广州市增城区自汉代设县以来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2007年被联合国地名组织定为千年古县，是广州地区最早有古人群聚居地之一。著名的增城挂绿让增城有荔枝之乡的美誉，湛若水就出生在这里的新塘镇。这一本保存在香港增城湛氏族人手中的沙堤湛氏族谱，记述了他们从何而来。
6: 我们的第一世叫湛若，他是莆田人，元朝的初期他在广东做官，经过新塘这个地方，因为有水叫平塘，可以种稻谷啊，这个是好地方，所以他退休以后他就在新塘住下来。
0: 湛若定居新塘后，到了第三世出了一位名人。这片小小的水塘边，树木掩映着一座岭南古典风格的祠堂，名为义士祠。这是湛氏后人为纪念三世祖湛怀德而修建。湛怀德就是湛若水的高祖父。祠堂始建于明，1891年重修。正堂悬挂着王阳明题的护国忠勋，以及布政使毛玉祥题的义正千秋。他为什么在去世后能得到如此高规格的殊荣？
6: 当时呢，东建两岸嘛是比较富饶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乘那个船到附近的千川， 去抢劫，官府啊就派官兵啊剿匪，但是当时的政府对。

0: 兵都是北方人，不善于乘那个船呐、啊，反而被那个土匪打败了。
1: 元末明初，战怀德率招募的乡勇与地方匪患在东江一带展开战斗，并将匪首擒获，被名将赵雍授义士名。去世后，被朝廷追封护国保境义士，好生行义的家风也对未来的湛若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是在这个义士之家，公元1466年，明成化二年10月13日，湛若水出生在增城沙贝村，现在的新塘镇。一开始他名为陆，字民泽，因避祖讳改名为宇。湛宇7岁那年，因湛家与乡人发生冲突，其母陈氏带其躲避惠州，导致他未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进入学堂。
0: 湛若水是新塘新湛的第七代，他的父亲叫湛英，性格比较耿直，得罪了现在说的恶霸什么地图时，他就陷害他，这个官府就把他捉起来了。
1: 湛宇11岁时父亲入狱，在忧愤中病逝，而湛宇的学业也被搁置，直到14岁那一年，他的母亲终于为他开启了读书之路。这里是湛若水母亲的墓地，即便墓穴已坍塌，但依然可以看出它最初的规模。1515年，湛若水50岁那一年，其母去世，归葬增城。湛母的墓志铭出自王阳明，是研究湛若水早年生活的重要文献之一。王阳明送湛母，如孟母般断机立子，虽因独自抚养湛若水，家境困顿，但执意让湛若水接受当时最好的教育。14岁时，湛宇终于结束了漂泊的童年，进入宗族私塾。现在新塘独港公园的这片怪石，就是500多年前他的初学之地。在这里，他仅学习了2年，又被母亲送入广州武仙观学塾。武仙观因武仙祈阳寒岁济困灾民的传说得名，广州又名阳城，也与这个传说有关。他在幽静且充满着奇幻的道观中继续着学业。从当代的视角看，湛宇是一个输在起跑线的人，但是他的学习能力很快得到了印证。在武仙观又读2年，他进入府学，正式接受官办教育，为科举考试做准备。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很多人大感意外的事情。有一天，广东巡抚来府学巡视，按以往惯例，全校师生应该向巡抚行跪拜礼。在士大夫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中，跪礼属常礼，然而湛宇却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按儒学礼规，孔庙校门内巡抚与师生众人并不存在师生关系，跪礼应尊圣贤，仅存师生之间，向高官行跪拜不符儒学体制。
2: 他是一种为权贵那种反抗的精神，家族里面可能就有一点他父亲的那种叛逆的基因。作为一个心学家呢，他确实是强调人的那个道德精神，这是一种主体精神的高扬。
1: 府学的终点就是科举，湛宇也不例外。弘治5年1492年，27岁的湛宇中举，却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失利。他没有像大多数举人那般好守穷经，而是经朋友介绍前往广东江门，在那里他将遇到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江门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是大湾区通向粤西和中国大西南的枢纽。江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岭南锐意开拓精神的腹地，人才辈出。

0: 明代中期，这里诞生了一位广东唯一入寺孔庙的大儒陈宪章，因生活于白沙村，故被世人尊称为白沙先生。
1: 1494年，他到江闽拜白沙为师，因为白沙当时也是一个举人，他实际上是举人拜举人。那么为什么？因为白沙呀，他在39岁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什么门店监师，不仅仅是岭南的大儒，而是全国有影响的大儒了。
0: 陈白沙祠堂门楣上“圣代真儒”的匾额，出自明代礼部尚书何为柏，撰写时间为明万历11年。2年后，陈白沙入寺孔庙，这是对先贤的儒学成就最高的礼遇。但是他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3次会试落地。1466年，陈白沙最后一次进京师参加会试。当时京师国子监祭酒行让，想测试这位来自岭南的学子，便要求陈白沙以北宋著名理学家闽学鼻祖杨时《好归山》的“此日不再得”为诗韵做一首诗。
2: 那首诗写了之后，那个记者一看，他就说：“杨归山不如也。”
0: 这本乾隆时期重刊的《白沙子全集》里面刊印了贺杨归山此日不再得运的诗句，其中他这样写道：“能积谋易计，冒寒思指桑，少年负其气，万丈磨青苍，梦寐见古人，慨然悲流光。”
1: 所以他这个诗实际上也是什么心学思想诞生的什么一个代表作。
0: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岭南儒生，一时吸引了朝野内外的无数目光，京师的许多名士纷纷与其结交，甚至有人辞官要拜他为师。
3: 白沙先生他是理学向心学过渡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1: 通过科举考试离不开什么朱熹编纂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发现这个朱熹理学啊，它本来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啊，僵化了，教条化了，这个思想界啊，就起了一个什么禁锢作用。
0: 被禁锢的儒学就像这面牌坊，繁复华丽的外表下是守旧的思想和人性背负的枷锁。但是陈白沙在文学上的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功名的提升。成化5年，1469年，他又一次在京师落地。他不再为华丽的功名而付出，返回江门开始举徒讲学。25年后，1494年2月，27岁的湛羽在江门拜陈白沙为师。此时陈白沙已经67岁高龄，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名刚落地的弟子。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湛羽非常意外，因为陈白沙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学非全放下，终难凑合。”
1: 就是嘛，要放下心嘛，此学那我那个白沙先生要放下心嘛，功名利禄，你就要产能心嘛，和你这个心和理，个人和社会，你产能心嘛，融合。
0: 学习的目标对于儒家学子来说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参与科举步入仕途。如放下功名，将意味着放弃仕途，放弃所有，这对于湛羽来说也是一个抉择。但是只有降秦才能做自己的主宰。
4: 降秦燕雕龙，优鸟则高枝，交辽乃自足，索索亦何为。
0: 湛羽做了一件让很多人倍感惊讶的事情，他为表决心烧掉了用于参加进京会试的布席证明函。当燃烧的纸张慢慢在火焰中化为灰烬，那不仅仅是决意仕途的决心，也是他对圣贤陈宪章的约定，更是他放弃为公求学的初衷。
1: 那白沙一看，哎，这个是奸计了，你把你这个准考证都消掉了，那个白沙我就判决你了。
0: 此时陈白沙构建的白沙心学思想体系

0: 也已成熟，核心价值就是人要摆脱名利以及富贵的束缚，成为有道德和理想的人。因此当战羽烧掉不惜后，白沙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放下功名利禄的人。
1: 战有水到地里拜请被沙为老师，其中重要的思想观点对战有水影响很大。一个是学贵次德，而且学习啊，你要有刺激的体会，你要有刺激的心得。
0: 陈白沙很看好这名学生，并让战羽住进他喜爱的楚云台。楚云台是江门市彭江区白沙先生故里的一栋建筑。陈白沙还为战羽作诗，在《试战语》中他这样写道：有学无学，有觉无觉，千金一瓢，万金一诺，水到渠成，鸢飞鱼跃，万化自然，太虚何说。战羽初随白沙学习时，白沙先生并没有立即向他传授心学思想，而是要求战羽斋戒静思，因为这与陈白沙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理论息息相关，这就是静养端倪。
2: 陈白沙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并且对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就是静养端倪。这个是了不得的。这个端倪呢，实际上呢是讲人的本性具有善端，我们就真善美，就向善的可能性。
0: 陈白沙与战羽的师生情谊虽经历五百年的光阴，依然存世于当下。在《白沙子全集》中有多篇文字记述着他们的往来。陈白沙常提点教诲战羽，不要被社会陋习所干扰，要以自得来体悟心学。在《与战民则》中，白沙这样写道：辟之是千里者，其脚不差，将来必有志处。他肯定了战羽的进步，相信他未来必有成就。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在得到陈白沙的指引后，战羽心中渐渐地萌发出对心学的感悟。拜白沙先生学习后的第三年，弘治十年1497年冬10月1日，战羽给白沙先生写了一封书信，上白沙先生启略。门生战羽顿首百拜，尊师白沙老先生含帐之事，自初拜门下归而求之，已是迟寻，久未有落着处，一旦忽然若有文物。此时战羽悟到了什么呢？
2: 他的悟性那是极高的。张作举呢，习得还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然后加上白沙先生的领悟呢，他自己呢就提出一个崭新的命题。
0: 就在这封信中，战羽向恩师袒露了自己的顿悟：余为天理二字，千圣千贤大头脑处，尧舜以来至于孔孟，说中说吉说仁义礼智，千言万语都已概括在内，若能随处体认，真见得则日用间参前以恒。这是史料中战羽第一次精炼地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
2: 在众多弟子刚刚学，就是张作水啊，他能够独一无二地提出这个六个字，一个新概念，随处体认天理，这个是令他大为这种赞赏的。
0: 碧玉楼是陈白沙的住所，他在这里给战羽回信。这位既注重儒学立场又富创新思想的学生让他倍感欣慰。陈白沙门生众多，能精准领悟白沙学说的弟子大有人在，但是能提出创新性心学观点的人只有战羽。建在江门彭江岸边的钓台是当时陈白沙讲学的场所，也是他与弟子垂钓游乐之处。钓台作为他事业的象征，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弘治十二年，1499年，

0: 在这里将自己的衣钵传给战羽，
1: 希望你能够什么激情和发扬什么北洒心血，也就是昭明心血。
0: 弘治十三年1500年，陈白沙离世，享年73岁。这是江门白沙公园里的一块石碑，由陈宪章后人于1921年经历，碑面铭刻着湛若水为陈白沙改葬所撰墓之名，可以看出他对恩师的深切追念与敬仰之情。呜呼，孰谓不可传之妙，不可传之运，今已不可得而复传，而传之者复几何人。堂堂元气是将与大化而长奔，12万年雪月，432峰晴云，是游数几乎，先生之真万古长存。战羽以丧父为责，为陈白沙守灵3年，他就住在老师的墓旁，持斩崔之符。
2: 金轮养车端米，有人讲呢，你一定要金嘛，那个金轮就不是变成了残血了吗？那么张二水就讲了，金也好，灯也好，都可以体验天理，都可以养车端米。
3: 天理不是悬起来的，不是悬挂起来的，而是在生活世界中随处都可以体悟到的。那么这当然就是把天理在的时候骗在的无所不在的。
4: 宋明理学呢，它是把那个天理跟人性是分开的，所以呢就是心学它有一个合一，张若水就明确提出了合一论。
0: 为恩师守灵3年后，弘治16年1503年，38岁的战羽返回家乡增城。那时他正在为如何继承白沙心血而苦恼，但是另一个人的告诫将改变他对仕途的认识，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他对战羽说，壮年居家非仕君之道，这句话点醒了战羽。他背起行囊，重复科举，开启了他的出仕之路。1504年，39岁的战羽进读南京国子监，为第二年的会试做着准备。在此期间，他将自己的名字羽正式改为若水，自此在众多古籍文献中有了湛若水这个名字。
5: 按照传统理解来说，上善若水就是说最高的善德，就像水一样，水是善意，利万物而不争。
0: 第二年，他在京师参加会试，主考官张东白在阅卷时即认定此考生是白沙的弟子。不负众望，湛若水中得廷试2甲3名，赐进士入翰林院。从14岁入私塾到40岁不惑之年中进士，26年的学业中，他遇到了恩师陈宪章。在此后人生中，他将收获另一位挚友，他们共唱圣学，犹如长空中璀璨的双子星交相辉映，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带来新的变革。
6: 随处体验天理，六字千圣周行，万里一席感应，
7: 虚灵中正观生。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东园图，出自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东园是明朝南京城南闹市中的一片悠闲安逸之地，常有闲情雅士在此品诗览画。这幅绘画的题跋是湛若水存世的真迹。时任明嘉靖时期的南京国子监祭酒湛若水用楷书写道：“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不若与众。”这是一种儒家看待快乐的态度，美好事物需要分享才更具意义，而分享就是湛若水传播圣学的态度。这里是增城区海拔约430米的南香山，从冲积平原珠江三角洲腹地向北望去，便能看见南香山。它山势并不险峻，却与东桥罗浮山、西桥大柯山并称南岳三桥。2016年，南桥南香山上，广州市考古队的队员陆续进入山林中。这一年，增城区启动了联动书院重建工程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1: 从山脚下沿着台阶，应该我记得应该是300多级台阶，走到山腰的时候，就看到有站子洞。
0: 站子洞未有作者的落款，根据笔记判断，站子洞三字应出自明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湛若水。湛若水的题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答案就在广州市增城区档案馆里。这是清嘉庆6年（1801年）刊印的《增城县志》。教育书院篇中提到了一个叫联动书院的地点，并记述着南桥山湛若水建金废的字样，而摩崖石刻出现的地点正是在南桥山，就是现在的南香山。孤证很难成为确凿的证据，考古队员在正式挖掘前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并在湛若水流逝的著作中找到了一篇《峨眉山莲花洞开创书馆记》。南香山在明代就叫峨眉山，依托县志以及著作，在摩崖石刻的背后，那座明代建筑的书院就隐匿在山林中。
1: 整个地势非常开阔，而且它在两座山之间，这个选址

0: 非常适合建设书院一类的这种建筑。
1: 综合多方证据后，460年前的明代书院即将从杂草和乱石中浮现出来。这位明代心学大师为什么要在自己家乡的山林间建起书院呢？弘治18年1505年春，湛若水中进士被选翰林院庶吉士，做了一名见习文员。此时心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也在京师，他就是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他们即将迎来被后人称颂的一箭定交。根据湛若水全集记述，他们在1506年见面了。
2: 王阳明34岁，湛若水40岁，他们就当时一箭定交，终身不改。因为湛若水一句名言：“与人交，吾生死颜料之品。”你地位高的时候，我和你交；你地位低的时候，我还和你交，还是朋友。你活着的时候是朋友，死了以后还是朋友。
1: 一见定交时，湛若水刚入翰林院，王阳明已是六品主官。在学术上，一位是白沙衣钵的传人，有着坚定的哲学方向；另一个则充满着对儒家理学的困惑和迷茫。
3: 我在学理学的思想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哎，这个理和我的心，就两者，用他的话来讲，不能够凑合，不能够合在一起。
4: 他并没有去得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去整理出来，所以他当时我认为他其实是应该是很迷茫的。
1: 王阳明评价湛若水：“我求有于天下，30年来未曾见过。”湛若水评价王阳明：“若水泛观四方，未曾见过。”在多篇存世的文献中，都提及他们在一起谈论理学。湛若水对王阳明说：“人贵追求正道，挫折也平常。幸得白沙先生指点，才专心学问。”王阳明说：“是的，再看如今的儒生，学问大都流于表面，不能切实涵养，因而我觉得身心之学应该提倡。”王阳明又问：“何谓自得之学？”湛若水说：“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王阳明赞同道：“这才是圣人之道啊。”甘泉兄，我们一起倡导圣人之学如何？湛若水答道：“共倡圣学。”
3: 他这种家国天下情怀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他体会出一种圣学的道理以后，他就希望这个道理能够广泛的传播出去。
4: 湛若水他是因为跟陈白沙学习，他其实就抛弃了那一套就是规矩。陈白沙讲的这种自得，其实就是你如何运用经典做当中的这些思想去思考社会，是吧，思考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你去获得一番真正的领悟。
1: 然而现实并非如想象的那般简单。这是存放在中国台北故宫的明代画师仇英所做的官榜图，此图描写科举放榜的盛况。可以说，这是现今窥见明代科举真实状态的珍贵影像。对于在学海中苦读的学子，熟读圣贤无非就是为了科举，任何学说如果不是晋升的工具，又有谁在乎呢？那时的京城，人们更热衷于追求口耳之学，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用一副巧舌如簧的嘴去传播碎片化的知识，心学不过是谈资。
4: 所以这个其实就会对一些真正去追求智慧追求一种个体心灵成长的人来说，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1: 王阳明和湛若水决定共倡圣学。正当他们两个人一起探讨心学时，一场突发的变故打断了两人的讲学计划。1506年6月20日，朱厚照继位，改元正德。 宦官刘瑾不如权力

0: 心，这位权倾朝野的太监不仅干政谋私，更是假借皇帝之名在京师圈地，这引发了群臣对其弹劾。可是刘瑾不但没有受罚，反而有臣子被诬陷入狱。王阳明没有退缩，上书继续弹劾刘瑾。王阳明弹劾刘瑾的结果，不仅被当众廷杖，还从京师兵部主事贬至贵州龙场驿任议程。当时官场的风气，官员一旦遭贬，昔日好友唯恐避之不及，而湛若水恰恰相反。
1: 王阳明被划批到贵州龙桥驿去做这个疫情，这个是王阳明的嫡故。那么他这个时候湛若水哎，给他写文章，反讽他，写诗反讽他。
0: 王阳明离京前，湛若水为王阳明撰写了九章赠别，这首诗这样写道：黄鸟亦有友，空谷宜知音，相呼上乔木，意气感人身，君今托王谷，以我在园林，自我初识君，道义日与寻。
2: 湛若水呢，当时他是讲这个自得，其实就是敬宗提出端倪的那个意思了哈。那么他这个思想呢，是对阳明是有影响的。我的结论是，前期湛若水对王阳明的影响大，肯定了巩固了阳明就是往另外一个学术路径上走的这种思想的坚定性。
0: 王阳明被贬期间意志一度消沉，湛若水不断与他写信交流，人生低谷中知己见真情。王阳明在洞中静坐，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使之圣人之道，无性自足，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3: 悟道实际上就是讲一种内心道德的觉醒感悟。
4: 儒学基本在他的悟呢，是强调客观存在的，这个格子探究研究追究生活背后的规律。无论是王阳明或者湛若水，那跟朱熹的客观关注完全不一样，这差别大了。
0: 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被赦免，调任江西吉安任知县。8月，刘瑾因谋逆被判凌迟。11月，王阳明回到京师，准备调任南京刑部主事。为了留住王阳明在京师一起唱名声学，已是翰林院编修的湛若水和朋友一起请求吏部尚书同意让王阳明留任京师。得到批准后，湛若水和王阳明比邻而居，并经常在一起组织讲学。然而湛若水没想到他与王阳明的相处会如此短暂。明正德7年1512年，46岁的湛若水被赐一品官身份出使安南，代表明朝皇帝册封安南国王。第2年，他抵达安南，并赋诗记述了他在安南国的经历。
5: 越南王给了很多东西给他，他不要，一点都不要，还是给他赠了一首诗：冲锋后段发统谋，发一修为回共用，从此全宣天御业，令其终为太平通。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官员，他去对邻国都有这种世界大同那种意识。你看，
0: 2年后1514年，在安徽滁州，湛若水与王阳明再一次相会。此时王阳明已经对自己的心学形成完整的理念，他们在一起进一步探讨对心学的理解时，观点变得越发的不同，尤其是对格物的看法。
4: 王阳明认为这个格呢是正，湛若水认为呢应该解释为正。那么什么叫物呢？湛若水认为物就是礼，用他自己

0: 话去，就叫替天行礼。而王阳明呢，认为格物的物呢，不是指的是客观存在事物，而是指心。所谓格物，就是要正其心，使他的心端正过来。
1: 虽然两个人心学的学术观点不同，但是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共倡圣学的目标，也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为践行倡明圣学，1517年，湛若水为母亲服丧三年期满后，决定暂缓回京，策划创办书院。西樵山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主峰海拔346米。山区南麓的九龙岩留存着几处与湛若水有关的遗迹。沿九龙岩路标，便可见岩壁上刻印着“湛子讲学岩”五个字。位于湛子讲学岩后几米外，也有一处湛子洞。湛若水就是在这里与他的朋友和门生传播交流心学思想。在西樵山最高峰大科峰，湛若水建立了大科书院，并为大科书院制定了训规，使之成为明代中叶书院的典范和心学的重镇。
0: 其实就是学规或者叫训规，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他讲得非常清楚。你不能说教育培养着见利忘利之徒。
1: 从1518到1522年，湛若水为创办书院在西樵山待了4年。此时他的挚友王阳明也没有闲着。1521年，王阳明在江西南昌正式提出致良知，其致良知和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形成了心学两个不同的理论分支，看似存在着差异，但是后世的研究者还是认为他们的分歧并非看上去的那么不可调和。
2: 成圣成贤的路径或者方法，他的设想是不一样的。湛若水他的方法的话，我的体会是他更加遵循着前人的思想去沿着那个理路去推进，这是他的特点。跟阳明相比的话，阳明他更加就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提出一个更加这个有冲击性的思想。
0: 他们那边呢，对当时的这个文学呀，就是怎么样读书，怎么样做人，怎么做事呢，他们俩是有共同之处的。
1: 时间来到1522年，湛若水已经到了不得不离开西樵山的时候了。因为京师正在发生一场足以改变明朝历史走向的事件。正德16年1521年3月14日，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于豹房，因膝下并无子嗣，依照兄终弟及的继位规则，册封朱厚照的堂弟时年14岁的兴王世子朱厚熜继大统，年号嘉靖。同年4月22日，朱厚熜从湖北安陆抵京师，礼部尚书毛澄依照皇太后和首辅杨廷和的授意，以太子即位的仪式迎接朱厚熜。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围绕着他生父朱佑元尊号的问题，与当朝士大夫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辩，并由此演变成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风波，史称大礼议。朱厚熜坚持自己的生父朱佑元是自己宗法意义上的父亲，应享皇帝尊号，入太庙位。然而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士大夫们依据儒家礼法，主张明世宗应尊明孝宗朱佑樘为父，因为他是一名过继的太子。
0: 嘉靖皇帝继位之初头三年兵籍不牢靠，那他叫确定自己的这个合理合法性。
1: 嘉靖元年5月，湛若水返回京师，赴任翰林院编修。此时正值大礼议公开辩论的风口，坚持礼法原则的湛若水表明立场，成为杨廷和的重要支持者。
0: 对，这就也不讨好了。

0: 那就是没有得到嘉靖皇帝的重用。
1: 从六月至八月，湛若水多次上书给嘉靖皇帝，向其提出需勤政、远奸佞、尊天理的主张。第二年五月初九，湛若水再一次上书，阐述了天下一周、上下一心的共治理念，望一政君心而万化理，并直言朝中弊端，可以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皇帝。时间来到嘉靖三年，在大礼议问题上，朱厚熜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时局对首辅杨廷和一方越来越不利。杨廷和已萌生退休之意，但是在二月，湛若水再上其谨天戒及亲贤书，这一次皇帝被彻底激怒，他不再对湛若水心存善念。
2: 湛若水做事比较稳重，为人他也比较温和，但是他不是，不意味着他没有原则。关键时候，那你官职算什么呀？生命都可以舍弃的话，那你官职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1: 嘉靖三年，湛若水被调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这看似是一次升迁，但事实上，皇帝并不想让他待在京师。他未来的仕途将远离明朝的政治中心。然而在湛若水看来，这或许并不是坏事，因为他完全可以全身心为昌明圣学而付出。从1524年至1540年致仕回乡，湛若水这仕途的16年间，大部分在南京任职，虽短暂任京师礼部侍郎，但都因进言引皇帝不悦，被两次调任南京。从国子监祭酒到南京礼部、吏部、兵部的上书，看似位高，但权并不重。
3: 他没做过什么重要位置，那他能够到75岁才退休，他说明他什么？是一个顾全大局，是一个什么能够团结人的人，这点很重要。
1: 嘉靖六年1527年，为平息广西的匪患，朝廷再一次启用王阳明。第二年，王阳明领兵大破敌军，荡平匪寇。在回乡途中，他取道广东，路过增城时留下了这块护国忠勋牌匾。王阳明在湛若水故居题写的书泉翁壁这样写道：我祖死国事，赵因在增城，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依循，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诗篇。嘉靖七年1529年，王阳明在归乡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然而皇帝听信谗言，没有给他公正的待遇。湛若水挺身而出为阳明不平，连续撰文送好友功绩，并为王阳明撰写墓志铭。嘉靖15年1536年，71岁的湛若水转任南京吏部尚书。此时朝中的部分官员认为，甘泉的《二礼经》撰策与孔子的言论对立，不宜传世学习。皇帝表示同意，罢其书不予审阅。为远离是非，这一年冬天，他回老家增城，做了他最喜欢的事情。考古队员在清理莲洞书院遗址时，发现一块刻有《以四春全翁书》的红砂岩。全翁就是湛甘泉，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带有明代特征的生活用品。
4: 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感觉到当时修建这座莲花书院或者说莲洞书馆这种艰辛非常震撼。我们在来观看整个考察建筑机制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了秘鲁的著名古迹马丘比丘。
1: 莲洞书院是目前中国少数经过考古发掘且保存完整的明代教育遗址，为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提供了

0: 重要的考古依据。2018年12月，该遗址被评为南越古驿道重大发现之一。湛若水除了在增城创建书院，还在惠州罗浮山创建了朱明、青霞、天华等书院。自此，众多岭南学子云集罗浮，使得罗浮山一度成为岭南地区的学术中心。湛若水长期在南越多地讲学授业，为岭南培育了大批贤才，推动了岭南教育的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岭南文化在全国的地位。此外，他还以一位老者难得的坚毅和执着，在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建立了近40所书院，培养了约4000名弟子，其门下弟子犹如繁星般遍布学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他们不仅对明朝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还为中国古典文化以及思想体系的构建和传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光历经近500年，如今在增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湛若水存世的诸多历史遗迹。矗立在增城菊泉中学校门口的湛若水像，地基是一种红砂岩，它就是湛若水尚书府旧址的台名。增城甘泉幼儿园的教学楼包裹着一座独立且完整的明代砖瓦建筑，这是湛若水筹划修建的湛氏宗祠，其宋奉训大夫湛公祠为湛若水所题。这座独立的建筑依然还在为新塘的孩子们带来无尽的欢乐。1989年6月，位于增城区天蚕山的湛若水墓被盗。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历任过3部的尚书，95岁才仙逝的明代高官，陪葬品竟只有几件朴素且小巧的彩绘陶俑。
1: 真的很清廉了，自己亲生办学校，还是拿钱出来办学校，自己又编教材，就亲自去教学生，而且退休20几年到95岁，死在学生的身边，这真的很感人的。
2: 在明朝这个276年当中，如果说教育方面成就，那湛若水无愧影响最大、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位教导者。
3: 这王阳明的弟子给他写的这个墓志铭里面也是说，他既有崇明道的这种温柔，然后又有这种朱子的这种严谨，然后又有这种洒脱呀啊等等，所以他其实是各个方面我觉得他都是有一些的，但同时他又能够把这些不同的气质融合在一起，形成他自己的一种中正的品格。
4: 他是一个正直勤勉，同时呢又坚持原则，在原则和那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不会牺牲原则。他是一个有坚定的修齐治平的这种修养。鲁迅先生讲，中国人失掉自己的脊梁了没有？这一部分人才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中国文化的这种承担者。
0: 广州，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文脉绵延不息。在悠悠岁月中，走出了湛若水这般融通如理、开宗立派的大儒。数百年来，湛若水思想如春雨浸润着南越大地，深刻影响了岭南人文精神。而作为孕育了甘泉思想的灵秀之地增城，至今仍是甘泉文化传承的沃土。随着甘泉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广州甘泉文化研究会、甘泉书院相继成立，探索、研究与继承甘泉思想已成为一种使命，也为众多文化爱好者搭建起交流的广阔平台，让古老智慧在当下熠熠生辉。关于甘泉的故事，永。

远没有终点。湛若水家乡的人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延续发扬，深耕着甘泉思想，使其化作这片土地上无数人心灵的汩汩源泉，并在新时代中焕发出蓬勃的生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接受命运对我的惩罚。至于你们怎么看待你们当年的行为，那是你们的自由。
1: 作为律师，我还是想问大家最后一句话：你们还是不愿意承认，当年你们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一个法律人的底线，从而间接陷害了别人，是吗？
2: 梅先生都不这么认为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只是告诉他，作伪证要面临的法律后果。如果他没有作伪证的话，那何必害怕呢？
4: 我只是。 把强奸受害人和卖淫的法律责任给他分析了一下，当然，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我可没威胁他，也没暗示他应该怎么做。至于他如何理解的，我怎么知道啊？
5: 我更不会拿什么法律后果威胁他了。我只是对他说，强奸受害人和卖淫女的名声可不一样。如果是卖淫，
6: 这传出去是名声，还用说吗？哼！你们是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但是要把你们的话串在一块儿，杨翠丽就明白了。一旦他改变证言，承认是交易，即便他后来说的都是事实，也会被质疑是在作伪证。所以才在法庭上反咬一口。就是你们把梅先生和于先生。

0: 天天来，哎，看这十七楼的房租啊，又涨了啊，咱给抓紧时间看，抓紧时间定了，不然将来还有可能再涨呢。
1: 那咱们预算够吗？
0: 说实话，有点紧张。但是要是咱们能够跟他砍砍价呢，谈下来的话，勒紧裤腰带吧，也还能凑。
2: 咱们为什么一定要租到粮食所的头顶上啊？
0: 勿忘初心呐，小同志。咱们成立樱花所不就为了这一天吗？
3: 你好，哪位是夏女士？
1: 哦，我是。
3: 我来取件。
1: 等一下啊。那。
3: 再和您对一下取件信息。
1: 取件码是3161，是一个小时同城达吧？
3: 是，给你再确一下收件信息。
1: 嗯。
3: 景溪集团刘正军是吧？
1: 对。
3: 到付是吧？
1: 是。谢谢。
3: 好。
0: 刘小叔，
1: 嗯，
0: 你给刘总寄东西寄什么呀？
1: 录音笔啊。
0: 什么录音啊？
1: 就是许卓拒绝调查万和海外资产的录音。哈，他告密害人，玩弄女当事人，坑害同行，总该有点报应吧？
2: 哦，夏叔真有你的，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啊！
1: 我这是给自恋的中年油腻男一点教训，也算是为广大被枪害的女同胞和无辜律师一点贡献了。
0: 看样子，这主任所又要掀起腥风血雨了啊！

0: 查清楚了没有？这封匿名信谁写的？
1: 刘总，我们正在查。
2: 信里提到的万和能指上贵金属，的确是真的。
1: 刘总，
3: 你看。还有这个，您听听。
4: 徐老师，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
1: 调查他女儿，没必要吧？
4: 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就是得花点小钱。
1: 多少钱？
4: 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
1: 先不需要。
0: 许大律师，我今天可真是双喜临门呐。你说说吧，这段录音是怎么回事啊？

0: 王磊，你可来了。
1: 怎么了？
0: 几个万豪的债权人找到所里了，他们说他们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万豪在冲账期间，万总的女儿买了一船的贵金属，价值3亿美金，冲账成功以后啊，没有靠岸，直接转移海外了。
1: 匿名信？哪来的匿名信？
0: 我也不知道，但他们说匿名信里附带了一份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截图，看起来不是空穴来风。他们现在情绪很激动，我要赶紧上去。
2: 看，
0: 记上。
1: 把张志、赵斌叫上一起。

0: 这段录音和这封匿名信已经足够说明你压根儿就没有做到勤勉尽职的义务，你的工作存在着重大失误，你让我白白损失了好几个亿，你这是渎职啊，许卓！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这封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
1: 刘总，
0: 许卓，你要小心说话，现在从你嘴巴里说出的任何事情都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的人可都在录着音呢。
2: 我现在没有办法向各位解释，因为我不知道这封匿名信上所说的是否是事实。
3: 那方律师是否认有这件事情的？
2: 我没有否认，我只是没办法证明他的真伪。
4: 那看来我们这到法庭上去证明真伪了呗。
2: 我们在做管理人期间，我们用尽了我们所有的资源调查了万和的财产状况，把他们隐匿转移。

0: 你的财产也都依法追回了，就查出来2亿。那这个信上呢，突然说有3亿美金的资产流向了海外，而且还在公海上飘着。如果他说的是在公海上飘着的话，我想问各位，我们能用什么渠道能查到呢？
1: 你一开始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万和不明去向的资金只有2亿，只有2亿还未必能追讨得回来。
2: 你当时劝我趁早赶紧拿钱走人，可事实呢？事实是有3亿美金啊，许卓。如果加上这3亿美金，万和的资产就超过30亿。这和重整之前外界传闻的基本是相符的呀。那我们拿回来的就不应该是60%，而是将近60%。我们蒙受的损失，谁来买单？
3: 你们跟战略投资人、奇屋集团在利益上是不是有什么交换？
4: 我已人格担保，我们和奇屋集团没有任何的交换。
5: 18亿和30亿金还能一样吗？
4: 你们是牺牲了我们中小债权人的利益来成就了他一家，还敢说没有收到任何好处？
5: 我付给你1000多万的律师费，是让你负责每天监工粮城所的吗？
4: 要是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责任首先是粮城所，尽职调查义务。
1: 是他们的。我们除了管理人的费用，没有多收1分钱。你们拿了5000多万，却对万和这么大的资产，在外你们一点都不了解吗？难道你们这些管理人就只会坑害我们这些人的钱吗？粮城所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的。我现在问的是你，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做得进调呢？
6: 许卓，你等着接传票吧。
7: 咱们跟他们还有什么可聊的？咱们法院上见。夏总，夏总，马总，
8: 李总，你听我解释好吗？李总，
7: 咱们先等。
9: 咱们
7: 那封信是从哪儿来的？
9: 不管哪儿来的，截图上来看，应该是真的。
7: 王律，想想办法。

0: 韩主任，回所啊？
1: 气势挺大呀。去我们所啊？有事儿？
0: 去你们所上面那层。
1: 干什么呀？
0: 啊，我们律所搬家了，正好搬到你们上面。
1: 哎呦，学会吹牛了。上次你就说要搬，也没见你们真的搬呢。
0: 嗨，上次是踩点嘛。韩主任，这以后你们16层，我们17层，咱们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没事多走动啊。哎，多走动啊，韩主任。
1: 都干什么呢？聊什么天儿？没事干了是吧？都好好干活。小田，发什么愣呢？不想干了是吧？啊？
2: 韩律师，所有合伙人都在会议室，方律师请您赶紧过去。啊，
1: 好。小刘，把我包放在办公室，都好好干活。
3: 算了吧。
4: 行，哪一条？行，
5: 对，
4: 是我。
5: 太难
4: 了。抓紧，就我跟你说这事儿。
5: 属实吗？
4: 啊，对，
6: 他们
4: 想抓紧时间落实，我心里没底。哎，
5: 注意吧，这是什么情况？
1: 啊，那是怎么回事？
5: 您看看这个。
4: 好了，一会儿跟你说。
5: 对，
4: 好了，这。
1: 这什么情况？这是。
7: 各位，今天是咱们律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遭人陷害。

0: 人给万和的债权人发了匿名信，匿名信上指责我们在万和的资产上没有做到尽职调查，导致有3亿美金的资产外流。刚刚我们接到了法院的传票，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我们告了，向我们索赔2亿。
1: 不是小说啊，
2: 2亿啊。
0: 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匿名信上所说的内容属实，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3: 2亿啊，我们砸锅卖铁，这一家人扎起脖子来不吃饭也赔不起啊。
4: 人家要索赔了，你们把我们叫来了。当初组织管理人团队的时候怎么不叫我们啊？
1: 3亿美元的物资在外边飘着，你们愣是没有查出来。你们在这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解释啊？
5: 陶律师，我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挣几十万，还有房贷，还有车贷。我老婆刚刚给我生了第二个孩子，
1: 刚生。
6: 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把我们卖了也卖不出2亿呀。
4: 方律师，方大律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总得有个人负责任吧？
1: 干出来个人负责呀？
7: 谁负责？给个说法。
8: 那个我说两句哈、啊，这个方律师，虽然合伙人对律所负有无限责任，这不假，但是万和案是你们几个人做的，是吧？这个巨额的利益我没权利分配，那巨大的风险我也不承担。
9: 对，
4: 当初我想参与管理人团队。你们都不要了，现在想让我们一起担责，门儿也没有。
1: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不担这责任啊，
7: 不担责，
1: 没门儿。今天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谁也别走。
10: 夏叔，怎么样？
11: 这确实是个好地方，关键是咱们租这儿能压梁城锁一头。
10: 秋华，你呢？
12: 我觉得咱们不再失气了，照样能赢他们。哎
10: 呀，可是这儿真的是我的一个理想。真想一鼓作气就把这里拿下。
11: 哎，出事了。
10: 怎么了？
11: 你看，
12: 梁城锁被起诉了。
11: 这新闻上说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梁城锁给告了，索赔2亿呢，还有鼎鑫要起诉卓越锁，索赔几千万。
12: 2亿？那他们起诉梁城锁的依据是什么呀？
10: 你说呢？
11: 陈哥，听说咱们所要赔2亿，梁城锁是不是要黄了？要不咱走吧。
13: 哪儿走？不是哥，咱先走再说嘛。现在船要沉了，那可是2亿呀。
14: 让我们交提成的时候你怪积极的，一到分红的时候你一拖再拖，如果现在不分红，等到对方查封咱们律所账号的时候，到时候咱们想分也分不了了。
6: 没错，黄律师，去年应该分我20几万，所里说要发展就没分，今年我还有20几万，你们只要把这50几万给了我，今后你们万科项目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有事你们也别来找我。
4: 还有这匿名信的材料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是罗英子和秋华他们搞的。当初要不是你们把他们开除了，他们能跟咱们索瑞迪吗？没错，
3: 单开除他俩也好，还弄进来一个陈硕。那陈硕和罗英子啥关系你不知道吗？现在倒好，他们里应外合，把我们律所都给搞垮了。哎，曹律师，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引荐陈硕过来？
14: 这引进来也就算了，他跟明山打官司的时候你非得要跟他切割，要不是因为你这么绝情，他现在能和罗英子他们联手打咱们所吗？
4: 就是
15: 陈硕是我引荐的，但是你要知道他给我们所创造了多少价值，还有跟他切割是合伙人会议共同的决定，你怪不到个人头上。
1: 说什么都没有用。
14: 方律师，
1: 方律师，
14: 你跟你说吧。
6: 说了，方律师，
14: 必须
1: 你
14: 交代的，
1: 你必须今天给我一交代。我挣不到钱，我今天就不走了。说呀，
4: 快说。
16: 你们想让我说什么？
0: 你们想听什么？
16: 自从没

0: 所。在这接下来九年当中，粮城所遇到多少困难？
1: 哪一次你们出面了？是不是我方林红一个人顶着？你们干了什么？现在大难临头，你们是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女人身上，你们好意思啊？
2: 哎，这
3: 老板，
4: 这
3: 是
4: 别打了，
3: 这有什么关系啊？
5: 完了，粮城所完了，连他都自称女人了。头长，你说几句。
6: 你有什么好问啊？你说。
7: 让出去吧！让开！哎，怎么着是吧？让开！你把他带上去！
8: 关你什么事？
9: 让开呀！
8: 出来！
9: 没关，没
7: 关，别管他，到行吗？
9: 出来！
7: 关你什么事？
9: 快点！
1: 不能进！
6: 梅先生，
10: 方丽红呢？
6: 在里面。站住！
0: 老师。
10: 赶紧把眼泪擦干，哭什么哭？这律所还需要你呢。

0: 我是梁城所的创始人，也是督导合伙人。我回来了，过去的事情我进行了反思，我和去世的老于做了许多不对的事情，在这儿我给大家道歉。
1: 别这样，没事。
0: 现在梁城所遇到了灭顶之灾，但是梁城所不能垮，梁城所必须要活下去，因为我们所有的合伙人对律所都负有无限的责任，一个都逃不掉。
2: 可梅先生，
3: 他们要咱们索赔的那可是2亿呢，
4: 这不是什么小数字。
0: 大难临头，逃也逃不掉，抱怨没有用，我们就全力以赴地应对这次诉讼吧。只要对方手中的证据是真实的，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尽可能地把损失赔偿降到最低，也许我们会把梁城所所有的家当都赔光，也许我们每个人的资产都要用来赔偿，但这有什么关系啊？只要梁城所还在，一切都有希望。熬下去，东山再起就是了。我没有律师资格，这个案子谁能出庭？
5: 要不然我来。

李红，如果你这次退缩了，你这一辈子可就起不来了。你确定你不来吗？

0: 老师，我
1: 希望你能来挑头，你背后还有我。
0: 嗯，好，必须是我。但是我要求陶正和张志还有老韩一起
1: 来。进来吧，我们讨论一下。
0: 好。
2: 怎么了？
3: 气什么呀？
4: 事儿。
5: 不是他那个，
6: 各位，
7: 听我说，梅先生既然来了，那我们就等他们商量出结果以后再说，好吧？梁成所还没散呢。电话记录以及
8: 监控记录，看起来需要及时。
9: 当然，全部信息还需要他们递交到法院之后，我们才能看到。
1: 这消息从哪儿来的？
10: 肯定是罗英子跟秋华，他们俩参加了卓越所的律师团队，对万和案十分的了解。再说那个夏叔在美国也有关系，难怪他们刚才耀武扬威的来看房，还专门看17层，这不想踩在咱们头顶上吗？
1: 罗英子。他在17层啊。
0: 我也是刚刚知道他要搬17层吗？
10: 我刚刚碰见他们了。
0: 老师，罗英子可是您的关门弟子，他对我们下手可真狠啊。
11: 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看房呀？真是太寸了。
12: 走吧，同志们。
13: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我约了郝磊。哟。
11: 你说这会儿要咱下去遇见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咱们害了他们？
12: 你怕什么呀？咱们又没做错什么。走。
11: 哎，梅先生。喂，梅先生。
1: 英子，你在17层。
11: 啊，对，我们来这儿看房来了，正准备要走。
1: 我在你脚下。你下来一下，我有事想问你。
11: 在我脚下。
12: 赵律，杨律。哎。
14: 梅先生，方律师，罗律师到了。
11: 梅先生，
1: 坐。
11: 您找我有事儿？

0: 您给我看这个，怀疑是我发的。
1: 我不问，你自己说。
0: 您不问，
2: 我也不答。
0: 这封信上面写的是真的，我知道。不管是不是我发的，梁成锁在万和资产调查这件事情上确实存在着工作瑕疵，今天如果被追究，那也是咎由自取。至于是不是我发的，就看各位的判断。还有别的事吗？
1: 没了，
0: 再见。

0: 肯定是他，不是他。黑象是个睚眦必报的，我觉得也不是他，
1: 那就是秋华，或者是夏初。不要猜了，他说的对的，梁成锁在万科案中确实是有瑕疵。
2: 那他们起诉梁成锁的依据是什么呀？
3: 你说呢？
2: 这会儿要咱下去遇见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咱们害的他们？
3: 你怕什么呀？咱们又没做错什么。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罗姐。景星要起诉许卓的事儿是彻底传开了，连郝磊都知道了。哎，你说这许卓要真赔上几千万，法院不会连底裤都不给他留吧？
1: 你的录音功不可没。
0: 我的录音充其量也就是能证明许卓未尽情免忠实义务，还得是那封匿名信。横扫了卓越所，团灭了梁城所，还是邱姐牛啊？
1: 你也觉得是他发的？
0: 那不然呢？罗姐，你别多想，那许卓比我们可狠多了，你看他那样不解气吗？
1: 可是万和的许多债权人都接到了那封信，梁城所也被债权人给告了，索赔2亿呢。
2: 我回来啦。
0: 哟，正好都在呢。
2: 哎，我要跟你们说件事情，万和的债权人要委托我们代理他们和梁城所之间的索赔诉讼，这个案子咱们能挣1000多万。你们要没意见，我就跟他们签代理协议了啊。
1: 秋华，那个匿名信是你发的吧？
2: 是我。怎么了？我只是把事实告诉受到蒙骗的债权人，我做的不对吗？
1: 没什么不对，我就是觉得，要不这个案子咱们就不参与其中了吧，好不好？
2: 为什么不参与啊？放着钱不挣啊？
0: 我也觉得有点别扭。
2: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他们当初把咱们开除，他们内心有过不安吗？他们作为管理人挣了大钱，却没有对破产财产进行尽职的调查，是他们做错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一方失职，另外一方要提起诉讼，我们代理其中一方，这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
2: 觉得我出卖人了，是吗？我没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对啊。因此，咱们当初在许卓那儿工作了几个月，就因为你一句话，我们一分钱都没要就退出了，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我实话告诉你，我当时就想到了有今天，我才会同意放弃我们获得报酬的权利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得到一个大案子了，你们跟我说要放弃？
1: 没有，我也没那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没想清楚吧。要不然秋华，你要是想代理你就代理，我真的不知道。
0: 要不我们代理鼎鑫吧，刘总对我们那么熟悉，我们现在提出要代理，他肯定会同意的。
2: 夏叔，你别说胡话了行吗？你明明知道我们参与过卓越所的管理团队，我们要是代理鼎鑫的话，那许卓不是一下就抓到咱们把柄了吗？
1: 是，代理鼎鑫也不合适。
2: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就因为对方是梁城所，就又触动你们的恻隐之心了是吗？就显得我心狠手辣，手段卑劣呗？这不就是一个平常的业务吗？到底哪儿不对了？你们告诉我。

0: 当初我在粮城所被老韩欺负，我去找方丽红诉苦，他同情过我。我们三个被扫地出门，他同情过我们吗？那陈硕为他们挣了大钱，出了事情他们一刀切割，他们同情过陈硕吗？那怎么到了我这儿，一个正常的业务就不能做，就得去同情他们呢？
1: 秋华，你别误会，我也没这么说，
2: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们是什么意思？行，你们都比我高尚，都比我有同情心，你们都是有钱人，放着钱不挣，显得你们有气节。我不行，我穷，我得挣。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们所接，那我就去找别的所跟我一起代理了，行吧？
1: 那行，我同意。你觉得呢，夏叔？
2: 秋姐，你这是要和我们分裂吗？
0: 我没这么说。
2: 那我就同意，咱们三个说好的，永远不分开，我们是一个团队。
0: 行，那我就去找别的所跟我一起代理了。我相信任何一个所都会求之不得。

0: 再说，
1: 嗯，
0: 我没做错吧？
1: 不知道。
0: 其实秋华说的是对的，可是我确实也是做不出来。这一个案子会把梁成锁打成原始社会的。
1: 可是，不管是谁打，他们都会被打成原始社会的。
0: 你说的没错，我只是不想接自己的手。
1: 我也是。
0: 但秋华怎么办？难道我们要为了别人伤害自己的伙伴？
1: 我俩不接，他还可以接，应该不会伤害到他吧？
0: 不知道。如果真因为这件事情伤害了秋华，或者说伤害咱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才是不值得。
1: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然后我们接。
0: 哎呀，怎么感觉怎么着都不对呢？
2: 被梁中所轰出来才不到半年，咱们就有自己的律所。我把话撂这儿，等将来咱们搬到梁中所楼上那边，咱们会怀念这儿的。
0: 我这身边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女吗？咱们樱花所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只要不离职，就永远都是我的合伙人。

0: 我不能因为钱放弃大家，这次我走出去，我们三个一定会分裂的。
1: 对不起，秋姐，咱们这次就不沾手了。你放心，以后一定会有别的机会的。
0: 可你们知道挣钱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
2: 我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2: 我也知道，秋姐，我也尝过没钱的滋味。
3: 谢谢你。

0: 方律师，请问您对今天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1: 请问对梁成锁的指控是真的吗？
2: 您能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吗？
1: 走吧。方律师，
2: 方律师，
1: 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0: 请您跟我们说一下吧。
3: 您说一下，
4: 不好意思、啊，
2: 方律师，说一下吧，方律师。
4: 感谢各家媒体，我们现在要去开庭，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5: 梅先生，
2: 方律师，
6: 方律师，
0: 方律师，麻烦您说两句吧。
5: 我们来旁听，希望梁成锁能度过这次难关。
7: 你们带着祝福来，我们欢迎。

0: 题啊，今天用咱工钱砸死。
1: 好，
2: 带你手续交一下。
3: 没想到刘总找你做代理，真的是和同行的血，很高兴吧？
0: 这得问你自己啊，这个你最擅长的。
3: 好，一会对庭的时候别客气。
0: 肯定不客气，客气的话对不起你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儿。
2: 可以了。
4: 鼎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京北卓越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2: 谢谢。
5: 哎，您也看出来了，我家的情况呢比较特殊，这次的事儿呢也麻烦您多费心了。
2: 徐总，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家族财富传承以及企业家风险隔离的业务，我们会根据您和企业的具体情况为您量身定制一套法律方案的。
5: 行，那总之一切拜托您了。
2: 再见啊。哎，
5: 您怎么走？我送送您吧。哦，
2: 不用不用，这个地方比较偏，我已经叫车了。
5: 行，咱就回头约。
2: 好，谢谢您，下次见。哎，再见。

0: 炖的真挺好吃。
1: 快尝一口。
0: 啊，不用。
1: 哎，尝一口，尝一口嘛。嗯、好吃吧？

0: 接个电话。
1: 喂，秋华。
2: 晨晨，你在哪儿呢？
1: 你到家了？这么早就到家了？
0: 啊，那个我在外边开会呢。怎么了？
2: 没怎么。我刚见完一个客户，我就是问问你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0: 啊，回家吃饭。那个你回家就赶紧歇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回家，我给你做饭好吗？
2: 还是我做吧。
0: 啊，我做啊，你等我。
2: 那你先忙，我先挂了。

0: 烧茄子呀。哎呦，就爱吃烧茄子。
1: 你们出场今天怎么没留你在外面应酬？
0: 今天是那个开会，工作台。你今天回来挺早的啊，还把饭都做了。
1: 我今天看见你了。嗯？
0: 在哪儿啊？
1: 你在吃冰淇淋。

0: 那个是我们这个部门服务部的女服务员，咱老乡。他爸就是我爸的手下，后来他来京北了，找不着工作，他爸就托我爸找我，然后我就给他弄到单位，是个合同工。
1: 不用解释，按照你觉得对的去做就好。
0: 那秋华，你就没有其他的要说吗？
1: 你想听什么呀？

0: 你不追问什么了吗？我不都看见了。其实咱们俩走到今天，我是有责任的。 结婚当天，我去开庭，我也没跟你回老家办酒席。到现在，我也没去跟你度蜜月。我被开除，你一无所知。你爸帮我介绍业务，我也选择拒绝。咱们俩在一起，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
1: 也是我让你的期待一直在落空，都是我的问题。我就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以后生个孩子，到老了抱抱孙子。 可是我发现，咱俩不在同一条路上，我跟不上你，你也停不下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不用考虑我，照顾好自己就好。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情，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不要给自己还有你爸惹来麻烦。
1: 宝，哎，依子，
2: 哎，
1: 你有一个快递在桌上，还挺沉的，也看不清楚寄件人是谁。
2: 什么玩意儿这是？我也没买什么东西啊。还挺大个儿，你过来帮我个忙，把那抽一下。
3: 好。
2: 哇，
3: 哎呀。
2: 这落款儿，
1: 丙文书，丙文，
2: 我爹爹。
1: 哦，叔叔啊。
2: 嗯。
1: 叔叔给你寄这个干嘛呀？不会是要敦促你坚守原则，好好做人吧？
2: 是是是，有这意思。我之前不是跟他吹牛说咱们要搬到那17楼上去了吗？
1: 嗯。
2: 他就说要送我一份大礼嘛，这不是大礼就到了吗？哎，字儿还行吧？
1: 相当行。那赶紧找地儿挂下来吧。
2: 是啊，我也想找地儿挂下来。我最想挂的就是那17楼，人家那儿视野看着多舒心。我就挂这儿，这哪有地方合适挂？挂我脑门上吧。
1: 你就别想了
2: 啊！
1: 粮城所这官司还没盖棺定论呢，咱们要是这时候踩在他们头上去，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
2: 我也知道呀，那就是不甘心。其实说实在的啊，咱要是真能租到那17楼，我跟你说，就那地段，客户肯定比现在的多。那17楼啊，就是我心目中的摇钱树。哼，
1: 咱们所现在有摇钱树。
2: 哪儿呢？你告诉我哪儿有树啊？这除了这些小破绿植以外，哪儿有树？
1: 夏叔啊，夏叔就是咱们所的摇钱树。你看看人家夏叔。给咱们所挣了多少钱了？那都是人家夏叔的业绩。你再看咱俩，还大股东呢。现在这小破所就靠人家夏叔撑着呢。
2: 那话怎么说来着？要给年轻人机会。人家夏叔
4: 来活了，来活了。
2: 你看，年轻人来了，什么活啊？
4: 咱们所有新

0: 案子吧。
1: 新案子啊？啊，
0: 那在这儿呢，你们先看看。我太渴了，我去喝点水。
1: 快多喝点啊，别给咱们摇钱树给渴着。
2: 这是什么案子呀？这是，
0: 这是张兰姐介绍的。她有一闺蜜叫李媛儿，这闺蜜呢要跟她婆婆争夺丈夫的监护权，
3: 儿媳妇儿要跟婆婆争人家儿子的监护权。行，那约了吗？
0: 约了，人应该马上就到了。嗯，林女士，我们所虽然成立还不到一年，但是我们已经接过很多大案子了。罗丽秋绿，林女士到了。啊，这两位是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这个是罗律，这个是秋律。
4: 你好。
5: 你们好。哎，
2: 林女士，你们坐吧。
0: 您的这个情况呢，张兰姐跟我说了个大概，但是详细情况还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4: 谢谢。我的这个案子比较复杂，它是和家庭婚姻有关的。
2: 林女士，您也看到了，我们律所的律师呢也都是女性，所以您说什么我们也都会理解的。您可以放心的讲，我们也会对您的隐私做保护。如果您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不做笔录。
4: 谢谢啊。我老公叫袁刚，他在一次潜水中发生意外了，现在脑死亡了。我们俩从认识到谈恋爱再到结婚，感情一直挺好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俩挺像的，真的。所以我们俩决定好不要孩子了，就踏踏实实的过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二人生活。我们都特别的喜欢极限运动，尤其是技术潜水。美纳多、阿尼洛我们都是去过的，我们还约定好了，如果将来有机会要去尝试一下洞穴潜水。我跟袁刚不仅仅是夫妻，我们俩也是特别信任的潜伴。技术潜水这个东西吧，毕竟是极限运动，它处处充满了危险。人在水下面，你经历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就会造成恐慌，而恐慌过后通常就是死亡。在水底下，我们俩等于是把彼此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付在另一半的手上。我们这一次去菲律宾其实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休闲度假，但就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公司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情，我就让袁刚先过去。就在等我的这两天里面，他出意外了。他们这次一组是五个人下去，然后在上浮的过程中他们就遇到乱流了，把他们冲散了。等他们再救到袁刚的时候，袁刚就已经昏迷了。我当时就直接奔到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又告诉我他已经脑死亡，醒不过来了。这件事情到现在就已经半年了。
2: 他现在是在国外的医院吗？
4: 我们在国外治疗了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国外的医生就已经放弃了，说他恢复不了。他们的生死观和咱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让我签字放弃，但我不甘心啊，我得让袁刚回来。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袁刚弄回来，现在他就躺在咱们的医院里面。
2: 那国内的医生后来是怎么诊断的呀？他们是怎么说的？
4: 你们看看这个，国内医生的诊断和国外是一样的。

0: 李女士，您来是想？
1: 我被袁刚的母亲告了，她想争夺袁刚的监护权。
2: 她这个时候向法院起诉，申请撤销您的监护人资格，为什么呀？
1: 应该是因为我正在和医生讨论放弃对袁刚的治疗。

0: 他现在就是靠着呼吸机维持，让他的躯体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俩谈恋爱5年，结婚7年，12年了。我太知道了，真的，我太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他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医生现在建议让我放弃。 我同意了，但是我婆婆不同意，所以她这时候起诉我，希望夺回原刚的监护权。她希望原刚就像现在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1: 你只能形成我今晚，你们继续。
0: 罗律师他，
2: 没事。 那个罗律师他们家之前也出现过您丈夫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他可能就

0: 医生，我目前这边人还能不能再抢救一下？
1: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如果您坚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对您母亲实施救治。以她目前的情况，必须做气管切开术，但未必有效果。这个决定还需要你们认真思考。

0: 我爱他，我知道他不想用现在的这种方式活在世界上。
1: 可这不才过了半年吗？
0: 他的脑电波早就已经变成一条直线，没有任何活动了。从现代医学的意义上说，他半年前就已经死了。
1: 那他母亲有几个孩子？
0: 只有袁刚一个。
1: 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母亲不同意了。
0: 其实我也是理解我婆婆这样做的。袁刚他爸爸走得早，现在袁刚也要走了，我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即将失去儿子的这种心情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可能让袁刚再这样活下去。
1: 那有没有可能再等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这样的？
0: 你们不认识袁刚，你们不知道他可臭美了。他特别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健身，就为了守住他那点肌肉，常年轻食，非常的自律。这刚半年他的体型已经变了，医生跟我说如果再过一年他的体型会彻底的发生变化，也就是从一个人变成一具皮肤松弛、大腹翩翩、双腿如柴的尸体。我们俩约定过的，如果有一天遇到了这种情况，一方是必须要为一方负责的。我不可能看到我爱的人变成这个样子，我相信袁刚也不愿意。
1: 李女士，您跟您婆婆之间有钱的因素吗？
0: 我已经放弃了对袁刚财产的继承，我跟我婆婆说了我会为她养老的，但是无论我承诺什么她都不愿意，她只希望袁刚活着，哪怕是没有尊严，哪怕就像现在这样活着。其实我挺想问问你们的，

0: 好，不用送了，再见。林女士走了，你们觉不觉得她做这个决定有点太着急了？毕竟员工倒下才半年。
1: 其实经历过这样类似事情的人都能够理解吧。送最爱的人上路，活着的人是负担最重的。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袁刚？我相信是爱。但是退一万步讲呢，其实这件事儿和爱不爱袁刚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毕竟袁刚已经承脑死亡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送他走。
2: 这样不管是对他身边的人，还是对他自己，都好。哟，这都要4点了，今天有点沉重，早下班吧，跟我回个家。
0: 正好，我有个约会呢。
1: 其实说的就跟谁没有约会一样。
3: 我没有。哦。
2: 那我今天也带不了你了，陈硕约我吃饭。嗯，你们都去约会了，我加班。
1: 走啦，田先生，您终于来了。
4: 来了，丽萨。
1: 哎，里边请。哎哎。哟，丽萨，看来你是熟客啊，人都认识你。
4: 我们不熟嘛，你都不知道，在这给你留位留了多少次，最后都变我一个人，光交定金交了快5000块钱。
2: 你跟我提钱干嘛呀？等会儿我给你报销啊。<笑>没门儿。
4: 不需要。
2: 哇，
4: 怎么样？
2: 很好看哎。
4: 多开阔。哎，
2: 陈先生。
4: 哎，
2: 菜单。
4: 好的，给女士一份。
2: 哎，
4: 谢谢。
2: 好不好机会啊？今天可以大宰我一顿。
1: 行啊，高级菜谱，这是花了心思的哈。嗯，点什么好呢？两份血燕，两份小米辽参。<笑>
2: 好的。
1: 哎，哦，不是，我逗他玩呢。这些都不要。<笑>那个，您这有什么家常菜吗？
4: 对不起，小姐，家常菜没有。他也逗你呢。<笑>没事，我点。哎，2份血燕，嗯，花椒黄鱼羹，加双杭白菜，加1份蟹粉豆腐。
2: 哎，好嘞。哎，
4: 谢谢。谢谢丽萨。
1: 什么意思啊？
4: 这还没登记呢，替我省钱啊，不是你风格。
1: 那你还要不要？
4: 要。呵呵。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就喝杯酒。
0: 为咱们撞车两周年，为我遇到了你，为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商量个事儿呗。
1: 嗯。
0: 咱俩都好了，住一起呗。干嘛呀？紧张啊？你要不想住我那儿没事儿，咱可以去你原来那房。别皱眉，我强调一下啊，之前银行把你房子收走，让你无家可归，挺可怜的，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我比市场价多花600万吧，我把它给拍下来，我为什么？为了就想你有个家，为了把这房子还给你，感动吧？
1: 行啊，那我之后就住进那房子里面，然后每天我眼前就都是刘明的幻影，咱们三个人幸福地住在一起。
0: 啥不啥风景，提他干嘛呀你？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不要再跟我提那房子，我是永远都不会踏进那房子半步的。陈硕，你是不是真傻呀？你就不会把那房子再卖了，再重新买套新的？
0: 行，你明白。
1: 那我是真感动了。
0: 那行，卖了给你买一套。

0: 不过你刚才说那话吧，老薛也说过。
1: 什么话？
2: 这仨人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空间里边，我跟某一个男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哎，
1: 你看人老薛说话多体贴多到位，你跟人老同志学一学好吧。
2: 行，可以。
1: 哎，我去趟洗手间啊。看来这地儿啊你是真熟。
3: 咱俩这叫默契啊。
1: 哎，反正我不认识 Lisa。

0: 怎么，我这一回来变成烛光晚餐了？刚刚又是花椒，又是雪燕的，穷奢极欲，少点浪漫。一块蛋糕，一朵玫瑰，几根蜡烛就浪漫了。
1: 还行吧。
0: 你别告诉我这蛋糕里面有什么猫腻儿烂梗啊！我可什么东西都不想见到。
1: 里边有一枚戒指。
0: 真的。
1: 哎呀，太暴力了！你，还好什么都没有，要不然就太土了，还挺好吃。
0: 这里边如果真有点什么，你觉得特别土、特别傻，是吧？傻，极致的傻，没有创意且很土，一点都不符合你精明又有品的人设。
1: 有品吗？
0: 有啊。 自从认识我以后，有品多了。

0: 로연사
1: 차가워
0: 你好，真的，
1: 真的，才认真。遇到你之前呢，我没想过要结婚。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就这么一辈子，不去太爱谁，谁也别太爱我。等遇到你之后呢，我想法改变，我就想跟你生活在一起，我想跟你结婚，我想娶你，让你做我老婆，做你老公以后。

0: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别看了，很亮很大，很配你。我就知道你会嫁给我，
1: 特别自信，
0: 特别自信。

0: 喜欢吗？跟你配吧。
1: 那当然了，你送的能不配吗？哎，你帮着顶心打许卓那事儿怎么样了？许卓这人是不是特别不好对付？
0: 是不好对付，但得看谁对付他呀。
2: 放心吧，我让他蹦的不了几个。
1: 那聊聊你的律所吧，这也开业了，也不让我去看看，搞得神神秘秘的。说吧，招了几个前台呀？嗯，我先告诉你啊，比我岁数小的一律不需要。嗯，还有，在创业领域当中，我也属于你的前辈。早点让我去看看，我还能帮你支支招。
0: 行行行行行，到时候。

0: 好了，我就请前辈去莅临指导，好吧？我这一段都累死了，代理着明山，还得跟明海谈判，手头上还有其他很多业务要处理，宝穴也帮不上忙，天就在那说，什么岁数大了，如果让他多干活的话，那不成欺负前辈吗？还有这方瑞，温室里的花朵，世家子弟，也指不上那什么，大事小情全靠我。这辈子都没操那么多心，太不容易了。哎，但我反过来想，你说我们这通天所一开就这么多案源，开门红是不是？
1: 不是，等会儿，你们律所叫什么名字？
0: 铜钱啊，相同的铜，乾坤的乾，同一片天空，同一个信念。
1: 这怎么那么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呢？你这个人有信念吗？明白了。同一个天空，同一个信念呢，我信你个鬼！你们律所是不是那个铜钱呀？铜钱儿？
0: 对，铜钱儿，知我者罗正义。
1: 我就知道这狗嘴里吐出象牙来。哎，不过啊，铜钱儿也挺好的，外圆内方嘛，挺像你的。
0: 像我？
1: 嗯。
0: 你们呢？怎么样？没搬上十七楼？是不是心里搓我着呢？
1: 多少有点吧。哎，不过我们律所啊，今天接了一个案子，还挺特别的，是脑死亡患者监护权案，夏叔给介绍的。
2: 脑死亡的监护权案？
0: 你说详细点，什么案子？
1: 就是我那个当事人，她丈夫有一次在潜水的时候溺水了，我变成脑死亡了，后来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国内外的医生啊、专家大拿的也都看了一溜遍，大致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放弃治疗吧，没什么意义了。那我这当事人也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就觉得她老公这样也挺辛苦的。但就在这时候呢，婆婆就出现了，不干了，就想把儿子的监护权给夺回来。
0: 别接这案子了，英子。
1: 什么就别接啊？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愿意让你接这案子。
1: 不是，那你不愿意让我接，你给有个理由吧？这么突然、啊？
0: 你当事人是不是叫李元？
1: 对啊。
0: 丈夫是袁刚。
1: 你调查我？
0: 谁调查你啊？哪有那闲情逸致啊？我代理了他婆婆，他婆婆叫崔玉珍，要告他儿媳妇李元，懂了吗？
1: 所以呢？
0: 所以就别接了嘛。
1: 咱们俩在法庭上打对头也不是一两次了，那以后在这条路上还经常见面呢。难道结个婚咱们就不能打对头了？以后见面都给躲着走？你要是这么不专业的话，那谈个恋爱结个婚就给这样，那你这戒指你还是收回去吧，我真不敢收。
0: 哎呀，我不是不专业，咱别的案子可以打对头，但是这个案子呢特殊，不合适咱俩打对头。
1: 那陈先生，我问问你，你觉得咱俩打什么样的案子合适啊？
0: 不互相伤害的案子就合适。
1: 不是不是，陈叔，我觉得你这一点都没有说服力。要不然这样吧，你要是真觉得这事儿能够伤害到咱俩的话，你就去找你的当事人去说说去。你说我老婆这边不太同意，咱们俩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吧。
0: 不行，这案子我必须代理。
1: 那你太搞笑了，那这案子我也必须代理不可，除非你跟我说说什么原因让我考虑考虑，不然我怎么退呀？哎呀，
0: 你怎么就偏得知道原因呢？不是，你宁可接这案子伤害咱们感情也得接，是不是吧？是这意思吗？
1: 开始情感绑架我了，道德绑架我， PUA 我了是吧？哎，咱俩情感就这么脆弱呀？接个案子就给崩了是吗？
0: 不是，你当我求你行不行？咱不接了。今天这我刚求完婚，这么开心，你为了我，好不好？不接了。
1: 陈硕，我也跟你说了，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我接，你必须要告诉我原因，不然这案子我还真就给接了。
0: 老薛呀，特别讨厌，就说咱俩是属刺猬的，互相靠近的话就互相扎、互相戳，就伤害对方。
1: 说这老薛管别人家事儿干嘛呀？他一玩归的，你听他的呢。
0: 行吧，行吧，接，啊，接。
1: 那带壳的哪儿等带刺儿的呀？你以后别瞎听。

0: 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呢？愣了半天神了，这魂不守舍的，怎么了？跟陈硕吵架啦？
1: 来求婚了。
0: 哟，好事儿啊！你答应了吗？
1: 答应了。
0: 那怎么还不高兴啊？
1: 你说他多巧，里边那案子，
0: 嗯，
1: 陈硕跟我打对头
0: 啊。你是说他代理原告的母亲？
1: 嗯，那你说代理就代理吧，对吧？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代理李媛呢？就很奇怪呀、啊。我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这婚还没结呢，就开始干涉我了。你说我这婚还怎么结啊？
0: 按理说陈硕不是这种人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1: 那我也不知道他难在哪儿，隐在哪儿。他倒说呀，问了半天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我说那我都没干涉你打不打，你为什么要干涉我呀？那以后我是不是每代理一个案子，他要不认同我就不能接呀？那我这工作还怎么做呀？
0: 你们俩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别到时候因为工作上的这些事情闹得不愉快，这不值得呀。
1: 那你说我怎么着？那我就答应他我不接。那也不是我呀，我凭什么不接？
0: 公子，咱们抛开陈硕不说，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接这个案子呢？是不是因为阿姨呀、啊？
1: 有一定的因素吧，但不是全部啊。因为当时医生是跟我爸和我说，让我们去做决定，是否要终止我妈妈的治疗。但是到了最后呢，做这个决定的人是我爸，是他签的字，所以我总是因为这件事儿心里过不去。
0: 我觉得啊，你可能是太把感情带入到这个案子里面了。
1: 确实是有感情的因素，但是就是另外一半了，对吧？就我说的，那我是不是一个职业律师？那我再怎么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因素，我也不会太感情用事去接这个案子的。算了，不说。
0: 说实在的啊，不提陈硕，我觉得李媛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也不太认同。那不管怎么说，人才躺了半年，就要放弃治疗，就要送他走。
1: 那如果他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审计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洪峰平稳过境，西江堤防守护人民平安。
0: 七月十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我省有关文件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围绕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牢牢抓住十五五时期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坚持把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强健科技自立自强的筋骨，努力在科技前沿竞争一线交上合格的广东答卷。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量子科技、

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深空、深海等前沿领域和战略必争领域，加快攻关卡脖子技术，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深化央地协同、区域联动，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以体系化攻关提升区域创新整体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着力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充分发挥科技金融作用，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更好驱动生产力向心的质态跃升。要加快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生态，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为总抓手，全面统筹育才、引才、用才，持续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科技评价激励等机制，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加大对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的宣传宣介，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领导和组织科技创新的责任，加强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深化协同，各级科协要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合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今年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近日又就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灾情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清醒认识今年极端天气趋于多发高发，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毫不放松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总结复盘，举一反三，认真梳理正反两方面经验，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完善人员提前转移、避险避让机制，推动各项防灾减灾措施落细落实。要始终坚持以防为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城市防洪和地下空间防涝工作，及时维修加固筑牢防范重特大灾害的坚固防线。要强化防灾避险宣传教育，编制务实管用的应急预案，广泛普及灾害防御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靠前指挥深入一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凝聚起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化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市场、厂房仓库、快递物流点以及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城中村等的隐患治理，有力防范遏制小火亡人、大火巨灾。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危险化学品、工程建设、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水上交通、渔业船舶等领域，紧盯安全短板与薄弱环节，强化管控措施落实，抓好人员上岗培训、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加强安全生产考核，推动责任到人到岗到基层，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做好我省今年和

0: 十五五时期审计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力宏观政策提效、改革举措落地、惠民生、解民忧、权力规范运行等加强审计监督，强化未来五年审计重点任务同全省重点工作的紧密对接，抓好审计项目年度计划同五年规划的有效衔接，更好服务全省发展。要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抓紧抓实中央审计问题整改，同中央巡视、环保督查、统计督查等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举一反三，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更好推动工作，促进发展。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深化研究型审计，强化科技赋能，提高审计质量，加强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切实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八号，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技和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粤港澳大湾区、鹏城云脑三、中国散列中子源二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持续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一大批扎根广东的科研团队深耕关键技术研发。本届奖励大会上，我省共有14项牵头完成的项目获奖，获奖代表结合科研实践，分享感悟与奋进方向。
2: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长期以来对植物科学基础研究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开展乙烯信号精准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研究，并加快推动基础理论向果蔬保鲜新技术的转化。
3: 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尊如海。未来我们团队将持续聚焦前沿核心科学问题，全力攻克领域关键技术瓶颈，力争产出领导，取得重大基础创新成果。
4: 我们将紧紧依托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战略机遇，主动对接省市产业平台与临床资源，加速科研成果向创新药、高端制剂转化。
5: 我们将全程精华守正创新，持续深耕中医药研究关键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产业研发人员备受鼓舞，结合自身科研与攻关工作，畅谈体会与下一步攻坚计划。
6: 紧盯前沿赛道与国家战略需求，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加速产学研成果转化。
7: 中山动物园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突破了液氦温区万瓦级低温制冷机，把我国的大型低温技术提高到国际一流水平。接下来我们将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4K 和2K 氦低温制冷系统将在我国众多核聚变和先进光源项目中得到应用。
8: 我们在电池、光伏材料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果，是具备了中试到这个落地转化的生产的这个条件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筹集到更多的资源，让我们实验室的一些这些成果呢，尽快来落地。
9: 聚焦脑机接口、神经调控等核心技术持续攻关，不断优化国产高端脑机接口诊疗设备，坚持面向临床刚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化医工协同创新。
0: 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

0: 青年科技人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科教融合一线，做好青年人才传帮带。
1: 高校应竭争力量实现量子科技关键原理突破，在此基础上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进物理、信息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同时，高校要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为量子产业输送高质量人才。
2: 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以时代性、前瞻性的行动，培养更多具备创新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青少年，为科技强国建设力尽所能。
3: 我们持续会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梅州本土，深耕青少年科创启蒙，挖掘每一位青少年的创新潜力，持续培养敢创新、能实干、有家国担当的青少年科创后备力量。
0: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4: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7月9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前往中央新闻单位驻业机构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勉励大家为广东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伟大征程催人奋进，时代号角激荡人心。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为广东“十五五”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5: 在广西抗洪抢险最前沿，他们淌过泥水，发回当地险情与救援报道。在思想要领难访谈现场，他们反复打磨提纲，只为让理论诠释与实践故事直抵人心。在全省百千万工程一线，他们奔走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用镜头和笔触记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脉动。这些都是广东广大新闻工作者践行四立的生动缩影。广东是媒体大省，新闻富矿。近年来，广东各主流媒体牢记职责使命，策划推出一大批正能量、高质量、大流量的好报道、好产品，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营造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浓厚舆论氛围。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日新月异，呼唤主流媒体不断加快系统性变革的脚步。立足广东大地，我们要在营造氛围、助力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坚持做大主旋律、正能量这一原则不动摇，不断适应受众阅读观赏习惯，积极创新形式载体，推动新闻宣传更富时代性、更有时效性。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关键时期。广东各媒体将紧扣中央及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营造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浓厚舆论氛围，更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不断推向前进。作为省直主要新闻单位之一，广东广播电视台必将牢记嘱托，坚守使命，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坚守底线，以保障重要时政节目为重点，加强安播管理，确保播出安全，积极适应智能化、超轻化、移动化趋势，加快广电视听改革、创新融合发展步伐，找准赛道，做强体育赛事直播等特色，全力做优高品质音视频产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高质量与大流量相结合，突出粤语特色，强化电视美术设计，精益求精，打造精品新闻节目和影视作品，更好展

0: 现新时代广东的新气象。
1: 备受关注的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平稳过境，广东持续筑牢防汛防风安全网，推进堤防达标加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肇庆丰开县是西江、鹤江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多次经受洪水考验。广东省水文局通报，本次洪峰于8号23时45分通过位于肇庆市的西江丰开江口站，水位达 19.96 米，超警戒 2.16 米，随后水位持续缓慢回落。守护着丰开老城区的江口防洪工程于2022年正式开工建设，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本轮西江洪水过程，江口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了防洪效益。
3: 防洪堤呢，是因为当时我们设计的是21.3，但这次洪水是19.97米，在洪峰过境的时候啊，完全挡住了这次洪水啊，在防洪堤是安然无恙的。如果是以前呢，我们18.2米左右，那个水已淹到我们街上面了，所以这是防洪堤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2: 有住在低洼处的市民说，如果不是有了防洪堤，这次洪水家里肯定要淹了。
4: 唔使讲噶啦，咁19米，你浸到成米水上嚟咯。
2: 丰开县江口街道南丰镇防洪工程建设于2025年完成，彻底终结了两镇逢汛必淹的水患历史。洪峰过后，江口街道地势低洼处的商户陆续搬回转移出去的货品，准备恢复经营。
3: 水利部门加上我们各乡镇呢、还在对我们防堤进行巡堤，保证洪水退水过程中发现还有没有渗水啊其他的问题出现。
2: 今天零时，丰开下游的德庆段出现16.02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1.02米。德城大堤的防洪高程为22米。本轮洪水对德庆县城影响不大，但沿江一些低洼的镇村局部受浸。目前，我省已基本形成上蓄中防、下泄外挡的防洪工程体系。2024年3月，我省出台《广东省堤防达标加固3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计划对2848公里江海堤防、122座大中型并险水闸开展治理。针对西江防洪短板，我省已于2020年提前启动实施西江干流治理工程，治理堤防长度65.2公里，总投资24.65亿元，并于2023年底治理完成，发挥效益。肇庆云浮城区堤防已达百年一遇标准。
5: 水文专家的提醒，目前西江的水位仍然偏高，在退水阶段容易发生险情。水利部门也在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巡查防守，确保退水期间的防洪安全。
2: 受内涝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北区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有师生被困，需紧急转移。9号50:20，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出动200名指战员、25辆消防车、30艘舟艇，参与被困人员转运工作。截至10号12时，与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密切配合下，需转移受困学生已全部安全转运。粤 BA 半决赛次回合较量8号晚激情上演，东莞队与深圳队分别晋级总决赛。广西水情牵动着每一位岭南儿女的心，在粤 BA 东莞赛区，现场大屏幕播放募捐倡议书，赛场内外的爱心也在汇聚。
6: 当主持人在现场发出倡议的那一刻，体育在这一刻就超越了竞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广东篮球奋勇争先的精神，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广东人民的深情与大爱。
7: 我们设置这个环节的目的是想表达，上万名球迷齐聚的主场是传递善意很好的平台。体育文化除了竞技表演，更要贴切民生，这也是本次展演珍贵的价值所在。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今天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正式开幕倒计时30天，省运会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2.5万人，其中竞技体育组

0: 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开幕式将于8月9号晚上8点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今天通过泵站机组启动验收和通水验收，标志着这一广东省重大民生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进入试通水阶段。该工程概算总投资101.19亿元，线路总长约72公里。工程建成后，韩江水通过输配水骨干网络与当地水系有机相连，为粤东受水区850多万人民每年平均增加取水量3.11亿立方米。7月9号，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对接会上集中发布了10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广州市、深圳市分别推介了支持量子产业发展的政策，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搭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对接平台。对接会现场多项签约成果达成。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正式发布。该集群重点支撑国产超大规模参数 MOE 基础模型研发与国产算力环境下大模型训练与演进的关键技术突破，仅历时90天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国产万卡集群建设标准，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7月9号至10号，2026年广东省首期航空医疗救援培训班在广州开班。本次培训覆盖全省14个地市、35家网络医院，由警务航空专家、行业企业骨干授课，形成政医警企四方协同的标准化培训体系，是广东低空经济应急医疗领域规模最大、覆盖最大的专业人才培育行动，为全省低空应急救援输送规范化专业人才。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大家早上好，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我省东部海面风大浪急，海上作业、滨海旅游要注意防范。陆地上今天炎热加剧，西北部以及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雷雨是不是偷袭，今天西部偏西遇上的概率会高一些。那明天我省依旧是高温，伴有分散雷雨，雷雨时局部地方雨势猛烈，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在户外遇上的话，要注意远离大树、电线杆。后天受偏南气流影响，雷雨还会有所增多，届时高温范围有所缩小。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养护。海底小纵队与隐环。
1: 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2: 我们要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1: 真了不起，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3: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4: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1: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
3: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1: 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

0: 娘，
1: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2: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3: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患从这儿飞过。
1: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2: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1: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2: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3: 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患，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6: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条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5: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1: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4: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4: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7: 你们好啊，隐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2: 谁需要帮助啊？
7: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
1: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2: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啦，飞鸟类。
4: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7: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3: 真的，真的好冷啊！
1: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2: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3: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4: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1: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啊，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8: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2: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8: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环，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2: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
3: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也是最晕的。
4: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环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8: 嗯，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类。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
4: 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3: 可是细看它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
8: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大功告成，兔兔兔，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4: 达西西，你和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9: 好的，队长。
4: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3: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环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好的，队长。

0: 原来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隐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隐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好笑。
2: 可它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它试试看吧。
3: 好吧，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0: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2: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4: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隐环。
5: 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6: 你好，我叫南希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隐环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5: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2: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6: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5: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6: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7: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2: 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3: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2: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8: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0: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1: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
0: 哇，不好，队长。
7: 哦，糟了。
3: 原来它根本就不是隐环，
2: 它骗了我们。
3: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9: 哦，我觉得是这边。
4: 我不知道，
7: 也许是这边。
4: 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1: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3: 不是隐环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对不起。
1: 坚持住！
2: 救了我们。
3: 哇，这让我始料未及啊。
0: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10: 约翰内斯。
2: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5: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3: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5: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10: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了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筑巢地。
5: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3: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2: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0: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
7: 哦，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3: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环的基因呢。
2: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隐环。

0: 样子，现在再看这片草地，颜色更绿了，树也更高了，就连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这儿，派里克，派里克！
1: 你好，从现在起我是派里克警官，而你就是妈妈治安官。
0: 没问题，派里克警官，我们去跟这里的动物们聊一聊吧，说不定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2: 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3: 换我来吧，我抓，别跑。
4: 这些狼真讨厌，
5: 他们总是冷不丁的出现。
6: 没错，每次我飞累了休息，他们就想要把我吃掉。
1: 我相信妈妈治安官能把这些扰乱大家生活的家伙们赶走。
0: 或许也用不着把他们都赶出去吧。我试着去跟他们谈一谈吧。你们好，我是珍珠，最近怎么样？
2: 不是很好，这里都没食物了。
7: 这里明明有很多食物，只不过我们抓不到而已。
0: 但是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吃到一些美味的鱼饼干。
2: 哦，食物！
0: 这里还有很多鱼饼干，快过来呀！
2: 这食物真棒！
1: 厉害！
0: 那些捣乱的狼终于走了。
4: 妈妈治安官不好了，我们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8: 谁想来格斗？你想跟我比试吗？
5: 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之后，这些高大厚道的家伙们就出现了。
8: 我来尝尝这朵蓝色的花。
6: 他们正在吃我采食花蜜的花，每一朵都不放过。
5: 我正在地洞里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突然一只巨大的马路蹄就踏穿了我家的天花板。
8: 这里比之前的地方好多了，
9: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4: 那些马路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5: 啊哼，他们会毁掉这片草地的。
0: 我来看看能做点什么。打扰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你们马路的首领说一说。
10: 大艾迪，有人说想跟你聊一聊。
11: 谁呀？你想说什么？
0: 就是你们的到来给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11: 可是这里阳光温暖，植物也美味，还有淡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里可太适合马鹿生活了。
0: 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马鹿，我是一只海獭。
11: 既然你是一只海獭，就乖乖回海里去吧，陆地上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
8: 乖乖回到海里去吧。
0: 如果不希望马鹿继续破坏这片草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2: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3: 你好吗，谢灵通舅舅，是我呀，派里克警官。
14: 你好吗，派里克警官。
15: 牛仔打招呼的方式真酷啊，伙计，而且牛仔跟勇士一样，看起来都很厉害。
16: 队长，我们在黄石公园遇到了一群棘手的马鹿，他们不肯离开草地，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快被毁掉了。
14: 这么做对马鹿也没什么好处，群居动物需要不停地移动才能躲避天敌的追捕，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把那儿的食物都吃光的。
12: 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出发。珍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送我们，达西西。
5: 你们想不想看我像真正的牛仔一样跳绳呢？
15: 做得不错，小家伙。不过要说到专业套绳技巧的话，该看看勇士怎么做。这肯定是新绳子。
7: 哦，那是什么声音啊？
0: 哦，是那群马鹿。队长，他们就是这样在破坏草地。
12: 说不定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这里。
17: 你们好啊。
11: 怎么，你想干嘛？
17: 我知道这片草地非常的棒，但如果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不仅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14: 没错，你们只有不断的变换生活环境。

0: 竟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还能给花花草草留下足够的生长时间。
1: 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们决定留下，这里很棒，对吧，伙计们？
2: 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1: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2: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1: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3: 我想。还有我。
4: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5: 这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4: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小心一点。
1: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4: 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6: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0: 你说狼？这里有狼吗？
6: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0: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两者间肯定有关系。
5: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
0: 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占领了草地，
5: 接着马鹿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0: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他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6: 这么说狼也不是那么坏了。
5: 是的，帕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1: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鹿离开这里。
0: 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
1: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鱼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皮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2: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
6: 哦，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战官，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鹿的。
1: 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
0: 好的，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
5: 肯定是他们，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0: 路太窄，弹涂鱼艇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5: 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
7: 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
0: 合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7: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再说我们肚子饿了。
5: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8: 刚刚有谁提到了鱼饼干呀？
7: 哦，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我来吃了。嘿，他们两个跑掉了。
9: 那是吗？
7: 那追吧。
1: 你们不要开太快，得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
0: 他们跑这么快，肯定能跟上的。
2: 有点难度啊。
7: 嘿，莱尼，你看那边有什么？
10: 食物。
11: 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
10: 狼。狼来了。
12: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6: 用绳子套，呱唧，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
12: 是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
2: 不用这么客气，伙计。
5: 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1: 确实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来解决问题呢。
10: 抓你。
13: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好，我来一份。
1: 卖报卖报！
2: 怎么了？
1: 卖报嘞！
3: 箱子，
4: 我看他挺有钱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4: 你傻呀你！
3: 哎，这画不错哈、啊，值几个钱？
2: 把东西还我！
4: 快跑！
0: 快！
2: 还我！
0: 快跑！快跑！

0: 逗。
1: 那咱现在干嘛去？
0: 找地儿把它换成钱呢。走。
2: 这个人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前段时间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会。我们盯了他很久，最近刚刚回到天津。他的手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对我们帝国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让你拿到这些资料。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3: 好，那我想想办法。
2: 哦，对了，关于中国的文物字画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3: 还在收集中，不过已经不少了。如果你有船，我现在就可以运回去。
2: 你给他了？
3: 我就想挑几件破烂给他，毕竟咱们没机关，还指望司令部照顾呢。
2: 恐怕这个德川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
3: 是啊。
4: 来，喝点茶。这个鸠山警惕性太高了，我们几次跟踪都被他发现了。
1: 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4: 什么地方？
1: 这个地方是天津城的焦点，是各地情报员买卖情报的公开场所。
4: 喝点茶。
1: 生意一直很红火。
5: 你是指大世界夜总会吧？
1: 鸠山是煤机关的人，他到天津不可

0: 我能不去那里？
1: 那我们到那里等他，守株待兔就行。
0: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扮成情报员去和他交易，从他那里套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2: 说得对，找鸠山买情报。
1: 大冷监狱建造图。
0: 没错。
1: 而和他交易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来天津的目的。
0: 你很聪明，这就叫一箭双雕。你觉得呢，老沈？
2: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可行，只不过鸠山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0: 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设计一场戏配合他的出演。
3: 这幅画你们想要多少钱？
4: 您给个价。

0: 成交。去，给他们拿三根金条来。
1: 是。
2: 金条啊！
3: 师兄，这真的金条，货真价实的。
4: 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这么值钱。
3: 嗨，我跟你说什么，那女的肯定不一般。坏了，我被骗了。
4: 人家都给你金条了。
3: 我当时在店里头出了三个手指头，老板连眼睛眨都没有眨，直接把钱就给我了。这说明什么？
4: 说明什么？说明老板豪爽啊。
3: 屁，说明我被骗了，那花卖便宜了。
4: 卖都卖了，咱怎么办？
3: 不行，威震天机位的侠盗乌青青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我一定要把这画给偷回来。
5: 奶奶的，
6: 说，天狼星是不是你们便衣队放走的？
7: 冤枉啊，吴队长，我没有啊。
6: 冤枉！我告诉你，要不是你们便衣队，老子早就把天狼星抓住了。进来。
8: 队长，查到了。
6: 什么线索啊？
8: 箱子确实是汇丰琴行的，并且都是销往国外的货物才会有这种包装。这种箱子天津只有一个地方会有。
6: 什么地方？
8: 港口的码头仓库。
6: 码头仓库？
8: 对。
6: 那不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9: 您是？
0: 您好，我姓刘，是东洋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前来拜访程明远教授。
9: 哦，您稍等啊。
0: 好。
10: 刘教授恕程某眼拙，好像国内没有东洋大学这个学府吧？您是日本人？
0: 对不起，程教授，鄙人不是有意隐瞒我日本人的身份，只是怕因此引起程教授您不必要的误会。
10: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0: 程教授，您说笑了。我们知道您是一直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刚从美国讲学回来。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请程教授到我们日本国东洋大学来任教。
10: 任教？
0: 是的，东洋大学物理系。相信教授您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酬劳待遇都不是问题，只要您开口，凡是我们能办得到的一定照办。
10: 你让你们的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国土上撤离，贵国政府宣布中日两国永远修好，永不再战。到那时，我们两国作为友邻，可以像盛唐时期那样，社会各界之间互通有无，而目前不具备友好交流的条件。
0: 啊，程教授，你们的北洋大学我去过，待在那样的环境里，您卓越的才华将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科学家，